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9月10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卫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最近一项研究由媒体科技与民主中心媒体生态系统观察站人员制作，显示今次亚省独立和公投的讨论受到外地的农场内容、政治网红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推动。部分支持独立的信息在网上的传播以及互动程度远高于实际民调所显示的数字。今年较早前，麦基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相关研究亦都曾经发现，一批看来由加拿大人制作的 YouTube 频道大量发布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甚至加入美国的影片。部分内容使用人工智能旁白和图像，累积接近4000万次观看。研究人员当时未能确定幕后操作者的身份，又或者真正动机。另外一方面，近期民调仍然显示支持亚省正式独立的并非多数。Research Co 八月底调查显示，大约1/4的受访者支持亚省成为独立国家。联邦政府研究油砂开发对 Fort Chipewyan 的居民健康所带来的影响，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Fort Chipewyan 位于 Fort McMurray 以北超过200公里，不少居民多年来一直认为区内癌症病例可能与 Athabasca River 上游的油砂工业发展有关。现时距离社区最近的油砂项目距离民居超过90公里。经过居民多年争取，联邦政府决定资助一项研究，分析现时和过往的健康数据，研究当地居民的患病模式，调查环境变化如何影响社区文化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研究将会由独立第三方研究人员进行，为期10年，并且耗资1200万元。今年3月已经收到首轮拨款，并用作研究规划。2009年有研究发现，当时 Fort Chipewyan 部分癌症患者的比例较亚省其他地区高出 30%。 有大学研究人员2014年亦发表研究结果，指 Fort Chipewyan 的居民经常捕猎和采集的植物以及动物体内发现重金属和工业污染物，部分污染物的浓度达到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Fort Chipewyan Métis Nation 主席说，现在不是将矛头指向任何人，只是希望知道更深入了解环境状况、传统土地使用方式以及与族人健康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未有确实证据证明是否工业活动造成健康威胁。
1: 本地乌克兰社群表态支持泽连斯基访问卡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卡加里，本地乌克兰社群表达支持，并希望加拿大继续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以及推动一个公平而且持久的和平方案。泽连斯基与夫人泽连斯卡星期三抵达卡加里，星期四就同

0: 总理卡尼会面。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提供3亿5000万加币用于协助乌克兰取得防空的拦截系统，同时提供接近4亿3500万的贷款担保，帮助乌克兰加强能源安全和应付冬季需要。另外，卡尼亦都同乌克兰签署一份100年的合作协议。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卡加里和乌克兰有深厚的历史联系，本地乌克兰社群多年来一直都是城市的重要部分。另外，卡尼内阁较早前在班夫举行闭门会议，商讨秋季议程。由陈婉容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10号将会率领内阁在亚省班夫举行1年2日的闭门会议，预料会上会为新一届国会会期作准备。总理办公室说，内阁成员在闭门会议期间会讨论经济、原住民关系和国际事务等议题。预料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Red Deer 市长 Cindy Jeffries 和民调机构代表将会出席和向内阁作出简报。有儿童社会心理学家亦会列席，预料会讨论到联邦自由党今年6月提出 C34号法案，建议禁止16岁以下儿童建立或者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卡加里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料亦会前往班夫向内阁成员发言。加美贸易战相信亦会是今次内阁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随着加美双边贸易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特朗普政府亦再度出招，签署行政命令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和乳制品等进口美国。渥太华亦向美国征收数以百亿元计的反制关税反击。
0: 卡加里市长促请省政府商讨单车线未来的发展。再由陈婉容报道。
1: 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说，正是同亚省交通及经济走廊厅厅长 Devin Jessens 就市内单车线的发展保持沟通。Jeremy Farkas 重申不支持现时省政府的安排。依家兴建单车线的决定权由各个市政府负责，不过预料新法例在11月生效后，全省的单车线决定权将会由省府负责。省府更加暗示新例实施之后将会赋予省政府权力拆除现有单车线。卡加里市长说，希望同省府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增加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而不是削减开支。Jeremy Farkas 邀请 David Sturzens 到卡加里巡视，两人原定在今年较早时候会面讨论单车线的使用数据，但会面遭到省府方面取消。
0: 卡加里市政府期望增加拨款处理枯萎了的树木。由陈婉容报道。
1: 卡加里市议会一个委员会听取市府城市林木管理部门的拨款要求，希望增加资源修剪和移除市府土地上的枯树和濒死树木。报告指出，卡加里涉及树木健康有关的3-1服务要求持续增加。城市林木管理部门主管说，如果继续以目前的方式来处理，积压的数量只会不断增加。市政府现在管理大约500000棵位于市政府土地上的树木，另外有大约41000个树桩以及2200公顷的城市林地。市府管辖的大约85%树木状况评级属于一般至优良，但有大约7%，即是大约37000棵树，就被评为状况欠佳或者已经枯死。管理部门指出，状况欠佳和枯死的树木不单止影响市容和社区环境，亦都构成安全风险。濒死树木仲有可能会倒冧，造成财物损失。部门依家建议市议会将管理树木的年度拨款增加到大约1350万元，即是在2027至2030年度4年预算周期合共拨款5400万。部门希望增加拨款之后，目标去到2031年，市政府可以在发现枯死或者受损树木后的1年内完成移除。
0: 美国即将禁止大部分加拿大酒类产品入口。亚省本地烈酒生产商警告，最大的出口市场大门一旦关闭，加拿大的省际贸易壁垒，加上加拿大的省际酒类贸易壁垒仍然存在，业界可能面临内外夹击。禁令预计本月底生效。Alberta Craft Distillery Association 主席 Bryce Parsons 表示，部分亚省酒厂原本正研究拓展

0: 美国市场，但最新的措施令计划基本上停顿。他形容亚省本身市场竞争激烈，而加拿大省与省之间的酒类销售制度仍然限制业界向外发展。事件亦引发政治争议，安省、卑斯省和缅省较早前已经将部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但亚省在短暂停止入口之后已经恢复引入美国酒类。省新民主党就要求政府重新实施禁令，以加拿大统一立场回应美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在加美贸易战升级之际，总理加利今明两日在亚省召开内阁闭门会议。黄亮润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起会在亚省主持召开一连两日的内阁闭门会议。今次会议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人士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的讲话。内阁会议将会重点关注本国转型问题，即是摆脱对美过度依赖、提振经济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等。预计各部长会就各自领域的工作发言，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目前危机。会议亦都会探讨分离主义议题，因为目前距离亚省分离问题公投只是剩下一个几月时间。另一边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正是身处美国纽约市，他的办公室表示，博励志将会争取和美国实施零关税贸易。博励志今朝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加美能够携手应对海外的竞争，并加强北美整体实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一名85岁华裔男长者上个月在本拿比屋企遭到街头枪击，榴弹射中身亡。他的屋企人今日发表声明，呼吁涉案人士向警方自首。再由黄凌润报道。
3: 受害人亦音姓赵的亚裔男子畅用措，他的两个仔发表声明，恳切呼吁任何了解枪击案讯息的人挺身而出。声明说，他们一家对父亲的离世感到无比悲痛，指父亲是一位虔诚、性情温和和善良的基督徒，最后却是以禁惊人的方式离世，令人心碎。声明说，受害人1940年出生于南韩，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声明呼吁知情人士挺身而出，尤其敦促调查人员已经确认身份的涉案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做正确的事，呼吁肇事者向警方自首。事发在8月30号凌晨1点半过后，本拿比骑警接报指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未有发现任何疑犯同伤者。同一日大约下午4点，骑警再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案发地点一个路段以外的一栋柏民，并在大楼内一个单位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先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BC 汽车保险局 ICPC 将会更换全省140部路口安全摄影机，新摄影机将提高解像度，工程已经分阶段展开，直至到2027年春季。邓海文报道。
4: 省府表示，现有的摄影机已经接近使用的年限，新的设备将会具备更高解像度，并且提供与现有系统相约的执法和数据功能。 ICBC 经公开招标之后，选定 Genoptic Canada 负责供应和安装新的摄影机，并且提供最长10年的维护服务。全省140个摄影机地点主要设在交通事故风险较高的路口，当中35个地点除了监察冲红灯之外，亦都会记录超速违例，每个路口都设

0: 有警告的标志，提醒驾驶者摄影机正在运作。 Boat Safe TBC 数据显示，路口的安全摄影机计划已经对道路安全产生正面的作用。过去五年，140个摄影机地点的冲红灯违例减少 13%， 重复冲红灯违例者更加减少 29%。 在35个同时执行超速监察的路口，过去三年超过限速25公里或以上的驾驶者数量减少 52%。 当局亦都表示，摄影机有助减少侧撞、迎头相撞和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事故。卑诗省律政厅长兼负责 ICBC 的李三马表示，路口是驾驶者、单车人士和行人共享道路的地方，亦都是省内部分最严重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更新摄影机可以俾呢一项道路安全计划持续运作，进一步减少危险驾驶。工程期间，现有的摄影机将会继续运作，约90个地点需要进行轻微的道路或者行人路工程，包括安装新的支柱和电线。每个地点预计施工大约两星期。当局强调，交通违例的种类、罚款和其他处分都不会改变。ICBC 表示，新的摄影机项目的合约期投资额为6700万，透过更先进的科技针对高风险的驾驶行为，并且收集更加完善的数据，协助持续改善道路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温哥华市警新培训学院今日正式启用，首批40名新学员这个星期初已经开始接受培训，预计明年6月投入服务。黄亮润报道。
2: 温哥华市警今日宣布，在市中心东端 Abbott 街351号的 Woodworth 大厦成立的市警专属警察学院今日举行了剪彩仪式，正式启用。新的市警警察学院设于大厦原 London Jugs 旧址。 London Jugs 早前宣布，由于持续面对治安问题和巨额营运亏蚀，该处分店今年2月起结业。市警早前说，新警校的选址是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加强周边地区的警力部署。市警局长 Steve Ray 今日就表示，学院首期40名学员已经在上星期开始在上址受训，并将会在明年6月25号完成训练并开始出更。第二期学员将会在明年1月28号开始受训。 BC 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杨子亮就表示，新学院的落成是温哥华公共安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认为在市内培训新警员能够给他们深入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多元化社区和职涯中将会遇到的公共安全挑战，有助于培养下一代警员并加强居民、企业和游客的安全。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就表示，新警校的落成对 Woodworth 大厦和市中心东端而言是一项重要补强。他形容，在第五警区行动开展之后，区内警力增加已经对公共安全产生积极影响，而随着新警校投入营运，情况会继续改善。温哥华市府早前为新警校工程合共拨款400万元，其中包括280万用于成立第五警区，120万元用于警校建设，而其余费用就由温哥华市警获批的预算全额承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省两间企业获得省府的拨款，为执行紧急任务的飞机和相关地面设备提供更可靠的后备电力。黄耀明报道。
3: BC 省府宣布通过综合市场计划提供最多100万拨款，为总部设于 Abbotsford 的 Fast Air 在 Abbotsford 机场安装并试用由列治文公司 Holy Nova 开发的流动电池及太阳能供电系统。该系统可以在无需依赖电网的情况下为地面设备供电及飞机充电。项目预期可以提高充电效率，更灵活调配飞机，并提高机场应对停电或用电高峰期的能力，同时相比传统柴油后备供电系统转变为更洁净的替代方案，并有助在停电或需求高峰期间维持运作。Fast Air 将透过项目逐步转用更洁净的能源，同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仍能持续提供航空服务。除支援日常营运外，项目亦会测试能源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表现，所得的经验 将协助全国各地的航空

0: 服务基地，建立更环保并能在紧急情况下持续运作的设施。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比斯省汇聚世界级创新者，开发的技术有助维持本省运作，最新的投资将以洁净电池储能取代化石燃料，并为执行山火应对、紧急医疗运送及搜救任务的飞机提供更可靠的后备电力，不但能保障公众安全、改善空气质量及创造优质职位，亦可以协助比斯省企业拓展新市场。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到访本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和本国总理卡尼会面，两国将会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国亦都会提供 3.5 亿资金支持乌克兰防空建设。陈清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卡加利会面，并且签署两国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卡尼说，协议将提升加拿大自主发展无人机的能力，并深化加乌关系。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建立全国无人机市场，参考乌克兰成功模式，令到加拿大军方直接接触约400间供应商，预计令军方可获得的无人机数量增加10倍。渥提华计划未来两年建立每年生产数以百万计无人机的能力，当中三分之一的无人机会运到乌克兰支援乌方保卫国土。两国将合作生产无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和优质的弹药。教乌两国亦都落实一项总值3亿5千万元的协议，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和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周浩辉报道。
3: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地方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重申，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控制和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受到打击。另外，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直船只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的附加费，去降低有关的运输成本，以及提高外国船队运载货物进出伊朗的意愿。
1: 俄军袭击乌克兰一间购物中心，造成多人死伤。张曼燕报道。
4: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同埋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
1: 继续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信报创办人林恒子逝世，享年86岁。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信报创办人林恒子逝世，享年86岁。陈清仪报道。
2: 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的信报创办人林恒子上星期一离世，享年86岁。原名林山木的林恒子于1973年与妻子创办信报，24年间每日撰写社论，深受政经界重视。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亦曾表示每日必读其专栏。1984年中英谈判期间，林恒子曾发表经典文章《乌龟背蝎子过河的教训》，以蝎子反咬乌龟的预言比喻中共要改亦改不来，表达对港人治港和前途的忧虑。 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亦曾撰文论及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并形容维园烛光被禁和苹果日报停刊是永世难忘的政治。

0: 风景。
1: 香港有两名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就预计学校流感爆发个案将会增加。张曼燕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
3: 金管局总裁表示，新一批政府绿债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罗伟浩报道。
4: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5: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4: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的障碍，现在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 加1，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 加0，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6: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4: 施维文说，小组计划在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和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的机会。
7: 港铁表示，上月在尖沙咀站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多名同行乘客逃票，已经就事件报警，并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表示，对事件感到莫名其妙，又说旅行团如果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费，不会容许逃票。陈晓庆报道。
8: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话，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不会容许逃票。他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9: 我自己有时会做一些属于是城市探索的，俾客人去体验坐地铁的都会有，但一定是俾足个导游噶嘛，咁咪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嘅时候先收翻个八达通翻嚟，就算唔系八达通都好，一次性嘅车费一定会俾到佢哋嘅，唔会咁样样。公司系绝对冇可能要个导游咁样样俾一张飞要咁样样去逃闸咁。作为一个香港导游，你本身我哋对客人系有一种要话俾客人听，香港有啲乜嘢嘢嘅。条例上面嘅嘢要注意嘅，嚟到香港我哋都要讲㗎嘛，你点会带头带住个客去做一啲

0: 违规违例嘅事咧，即系呢个真系好莫名其妙。
1: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嘅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25人全部丧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香港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去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到去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有成功的案例。至于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
4: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9月10号的体坛消息，我们讲下一个比较冷门消息的运动，就是棍网球 National Lacrosse League， 今年将会丧失两支的球队，其中美国的费城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将会停止运作。2026-2027年球季12支现在就是继续运行的球队当中，渥太华和费城亦都不再营运，将会减少去到10队波。今次来讲，亦都是对于联盟的营运呢，是提出了一个的警号的。嗱，费城呢一队波咧，并非咧籍籍无名嘅。Wings 呢一队嘅球队曾经攞过六次 National Lacrosse League 棍网球嘅冠军。至于渥太华咧，亦都系曾经纽约叫 Riptide 嘅球队，由2024年搬到去加拿大先至成立嘅新市场嚟噶。喺2025-2026年球季，平均入场人数4650人，咁啊亦都比之前一季咧就下降咗14%。转睇咧就系国际足协啦，主席恩芬天奴明明咧都系四面受敌啦，佢仍然有机会咧就系连任噶。最近有一篇嘅评论文章讲到，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确认参选2027年啊国际足协主席嘅选举。虽然最近就面对极大的危机，而且有不少的协会对于他的连任甚至乎是再任都表示就是不支持，并且要求他下台。不过他依然有机会是在国际足协主席的竞选里面就是获得就是最多的票数的。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就是结论，如果今日计票的话，恩芬天奴可能有足够票数连任。原因之一就是目前仍然未出现真正可以整合整个反对势力的候选人。转下多伦多蓝鸟 Toronto Blue Jays Major League Baseball 方面，他们继续都要争取外卡席位，暂时又在外边就是望入去了。不幸之中的大幸，他们仍然是面对着一些是胜率 50% 或以下的球队去完成今届的赛事的。现在战绩73胜74败。

0: 比起季后赛外卡席位咧，就系争一场波，暂时落后紧俾克里夫兰噶。多伦多蓝鸟啊，嚟紧嘅赛事咧，将会迎战咧就系巴尔的摩，包括系听日啦、后日，同埋咧就系响星期日噶。去到星期一咧，就会继续主场迎战底特律老虎。最后讲下英式足球方面啦，加拿大嘅国脚阿方素戴维斯响今届啊欧联嘅赛事咧射入一球世界波，咪协助拜仁慕尼黑5-0咧就系击败啊波度基林特呢一队嘅球队噶。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各位晚安，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西北偏西风，最低降至5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多云，3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有云，最高14度，最低4度。展望星期日是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6度。这一次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日请你评论员是由 Richard 潘建议，我们讲一下关于电动车、电池车有一个的 mandate， 对于就是加拿大政府来讲，相信大家都明白啦，杜鲁多政府在当时就是宣布啦，亦都是限了有个所谓的死线啊 ,2026 年啦 ,2030 年同埋2035年的，最终极都是全个市场 100% 的售卖汽车都是要电动电池车，现在呢卡尼有另外个想法，咁啊，现在喺个嘅刊宪宪报里边咧，公布咗啊，8月15日嘅时候咧，将会全面撤销呢个 EVAS 强制零排放汽车销售嘅比例，咁啊，但亦有新嘅一啲嘅叫做 regulation 啦，就系未知数嚟噶，咁啊，所以喺个咨询期嘅75日咧，就有一个真空期。不过会点样讲都好啦，Richard 其实呢一个 EV 电池车、电动车嘅 mandate， 我哋喺唔同集数都讲过啦。而家加拿大哈尼政府咧有意改变啊，而且你呢个改革啊，呢一件事系好事定坏事咧？
5: 佢系只不过终于肯面对现实啫。佢我谂佢自己佢老哥都好清楚呢、这个咁嘅所谓嘅 mandate 啊，呢、这个咁嘅强制嘅一个咁嘅要100%有电池车销售呢一样嘢，基本上系不可行嘅。你最先推出呢样嘢，欧洲已经全部改，全部缩啦，欧盟不停咁褪啦，美国更加啦，当到出乜上场就即刻 cancel 咗佢啦。因为主要唔系话你环唔环保啊咩问题啊，而系个主要问题你个可行性基本上冇可能嘅，即系你个要考虑到嗰个所有嘅汽车生产商，佢要将个现有所有嘅生产线要改成做生产 EV。哇，美国啲车厂唔系冇试过噶。德国啲车厂唔系冇试过噶，不过到最后都系输到阿妈唔认得。每间车厂嘅输，讲紧系过百亿嘅投资输咗。最明显例子就系大家记唔记得开名噶啦？日本本田联邦政府喺省同埋联邦政府补贴佢喺安省开一个电池厂，跟住唔够半年，直情系要撤退啊！直情系话唔玩啦。咁然后就再公布佢间厂70几年来第一次嘅损失，嗰、那个巨大亏损系讲紧系我都唔好记得啦。总之系黐线到离晒谱，佢一次过撇晒呢条数，就话明唔会再去搞纯电池车、okay. 啊。
0: 咁我哋今日啊 ，Richard 从政策开始讲啦，去到市场啦、自由嘅经济啦，同埋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悭钱同埋多一啲嘅选择咧，都系一个重要嘅因素嚟噶。咪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6: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7: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6: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0: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Richard 潘建仪噶。我哋睇到咧，就系啊呢个啊加美墨啊，或者系美国与加拿大嘅一啲斡船啦。其实对于咧系好多个行业都好重要噶。我哋睇到啲所谓negotiation 嘅过程里边咧，其中啊呢个嘅汽车制造业啊，汽车嘅行业咧都好紧要。我哋喺唔同集数都讲过啦，加拿大同美国嗰个生产咧，其实系唇齿相依，大家咧都颇为复杂。咁啊两方面咧都系互惠互利噶。咁啊呢一个咧，亦都我哋系明白嘅道理。咁其实咁多年嚟咧，又自从杜鲁多政府嘅年代啊，系推崇啊呢个嘅能源同埋咧嘅清洁能源，又或者系电池车啊呢一个嘅态度咧，去到啊卡尼政府咧，咪似乎有一啲嘅改变。咁啊，唔单止咧系话指纹楼梯响啦，依家咧就系实在喺一个嘅联邦政府里边嘅 Canada Gazette 就第一部分咧，最近喺8月15号咧就系发出一篇文章噶。可能大家冇留意到，主流社会开始咧慢慢报道。咁今日我哋讲下关于咧就系EV 电池车未来的走势是怎样的。现在就我们知道全面撤销 Electric Vehicle Availability Standard EVAS 这个强制零排放汽车销售的比例。换句话来讲 ,2035 年原本的态度就是说100%在市场要卖的车必须是要 EV, 已经慢慢就是改变了，卡尼的态度软化了，现在实在在宪法上面有机会就是改善的。至于这个的步骤都需要好一段的时间，但很明显知道政府这样做是有一些意思在这里。其中 Cochrane Now 这一篇的文章就讲到，其实亚省对于如果联邦政府真是 repeal EV, 将这件事就是取消或者是改良成为就是更加符合大众化的嘅理念嘅时候咧，可能会行一个比较好嘅道路。咁啊，亚省政府啊，当然啦，就系话呢一件咧，可能系一个阶段性嘅胜利啊。咁啊，沽物论点都好啦，咁相信 common sense 都好紧要噶。Richard 其实我哋讲到EV mandate, 我哋好多个集数都讲过，原本2035年100%啦，我哋去年亦都讲过啦，喺呢个安省某一间嘅汽车呢、这个dealership 呢，突然间喺个incentive 完结之前呢就卖咗好多部车喎。咁呢啲新聞呢都令到我哋去思考一下，其实系咪电池车系唯一嘅出路呢？又话而家喺个汽车制造嘅科技上面，我哋加拿大点样呢就系运用到，同时可以呢就系减排，达至到双赢嘅局面呢？
3: 其实首先大家要知要搞清楚，即系杜鲁多政府，即系上一任嘅自由党政府嗰十年，点解突然间会推出呢个所谓叫 EV mandate, 即系话要逼加拿大人在2035年之前，这个其实不是只是加拿大，是所有生产汽车的公司，他们买车的车 ,20 到2035年呢全部只得一个选择，一定要行电的，行电池。咁这个咁嘅决定呢，他个基于什么原因呢，是基于他同嗰啲他买了好多某某电池车公司的啲股票啊，因为他同某嗰啲揸重仓，即是重仓嗰啲基金重即是抌咗好多钱去做电车生产，无论喺加拿大、美国或者喺中国嘅嗰啲咁嘅基金后面发力呢，要逼政府去将一齐出嚟搭个靓鸡棚唱大戏，话俾全世界听啊，买电池车系必定发达啦，必定保证有仔生啊，呢、這个咁嘅乜问题呢，佢哋最清楚话俾我哋加拿大人知道，佢哋依家做呢、這、一个出呢、這、一个推出呢个政策，就是希望将我哋加拿大整体嗰个碳排放系减低嘅。好啦，你个目标如果系要减个碳减低个碳排放，你但系你就要全个加拿大人系要喺2035年只可以买到电池车。咁呢个你大家你听到呢度，你觉得有冇啲唔妥嘅地方呢？即系话佢话紧俾你听，我哋加拿大减排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买电池车。今次神系咁啊，大家我谂唔使我解释啦。呢、這个解释啊，如果有咁嘅谂法啦，一系日即系饮得酒多，或者系跌亲个头，即系要睇睇医生啦。要减排系好多好多方面，我哋人类生活，我哋喺咁多就节目讲咗好多次。我哋人类生活其实六百年前开始，又开始，其实人类开始要用火嗰阵时候，已经系有碳排放噶啦，系咪先？你要烧任何嘅嘢嚟取暖，做煮食， 做任何嘅

0: 嘅嘢，照明你都系已经有碳排放。咁我哋加上我哋百几年前出现，即系发电力呢个样嘅发电更加好利用嘅电力，都系我哋人类嘅文明喺呢百几年之间嗰个生活嗰个水准各样嘅嘢系嗰个变化系，即系每十年一大变，又五年一小变，大家好清楚。其实过去呢十几年，大家谂啊，所以其实我哋依家现代人生活系制造咗更加多嘅排放，呢个系事实。但系同整体地球嗰个天气自然变化比较，嗰个比例几多，其实就好细嘅。咁我哋系咪话因为细我哋唔做？但我由头到尾，我系应该要环保，应该要减少我哋人喺度有即系咁好彩喺个地球生活，我哋要好爱惜个地球。尽量系唔好做多啲伤害地球嘅嘢，边啲嘢我哋可以系减低，而唔会好极端地、好变态地咁影响到我哋原来嘅生活嘅，一定支持嘅。但好多嘢由应性到去停止，去慢慢要改善、要减少，嗰系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慢慢嚟适应噶嘛。唔系话你突然间你政府行出嚟讲话啊，我2035年之后咧，全部要出售系要电池车。佢哋做呢个决定嗰时系好清楚，就话佢哋今日低，我唔知佢哋小学嗰时有冇读过啲基本嘅物理啦。基本上佢哋对成个市场系个了解系非常之薄弱嘅。第一，嗰啲车厂就算全球，佢哋美国好、欧洲又好、美国、加拿大、欧洲、墨西哥，全球嘅车厂有能力喺呢十年之间将所有嘅生产线将佢变成系电池车，你都要睇一睇。电池车唔系话你就咁样攞部车揸就可以行到啦。嗱，俾个好简单嘅笑话俾你听啊！我朋友嘅同事啱啱买咗部新嘅 plug-in hybrid， 即系可以有插电充电嘅，同埋一路行汽油充电嘅新车。啱啱落地，早两落地嘅啫，翻到屋企好开心。佢老婆咁啊，哎插电啦，咁啊一插落去，啵一声喺个车房嗰个跳掣，系跳掣。原来咧佢嗰个车房。拉电出去，即系嗰个电箱拉电出去放嗰个咧，系有 fault 嘅，即系有嘢错嘅。咁你一攞电咧，就啵就跳噶啦，可能系插 cutting 先跳噶啦。咁呢一样嘢就话，我想讲呢样嘢就话，我哋就系咁简单问题啫。如果你个屋企嗰个电咧，我唔好讲你要加装一个快速充电嘅嗰个设施，就咁样我哋原本一个屋企嘅车房嘅一个 plug-in hybrid， 你插满嗰个电可以行60公里、70公里，系唔使用电油嘅，全电。插一晚得㗎喇，咁你都要屋企嗰个电系即係已经做到呢样嘢，唔好讲你好多人依家住喺啲 condo apartment 啊，或者个车要派街啊，能唔能够拖到到出去插电啊，你觉得咁觉唔觉得系即係安心啊，呢样嘢已经系要成个北美洲，我唔好讲其他世界其他地方，你要屋企个环境啊，你工作好啦，我返到开工，我又冇得喺公司度插住嚟插呢，好多嘢系要好长时间，唔系讲緊十年二十年，我觉得系随时要过百年，系成个人类嘅生活环境改变啦，系真系去到边度都有自由嘅充电啊，或者去到到时发展到好似我哋依家电话咁样可以有无线充电，咁呢个先系嗰个转型。到时有呢啲咁嘅嘢喺配合，你唔使有钱俾啲买车嘅车主，佢都会慢慢转啦。一石上悭咗噶，你唔好讲系咪对个地球好，首先个优惠就话。我系对我生活唔会大嘅影响啦，冇大嘅 interruption， 我系悭到钱嘅。你唔使政府做啲咩嘅补贴啊，搞呢啲咁嘅 mandate 啊，啲人都会自然去。但系佢当时佢哋推出呢个时候，完全冇考虑到嗰个问题，所以话好明显就系话推出政策嘅时候，啲官员咧，佢哋基本上系冇了解过或者尝试去谂一谂实际嘅情况，就可嚟做呢啲嘢，系攞嚟攞掌声嘅啫。
1: 咁我哋喺第三節讲下即係现代嘅制造汽车业嗰个嘅改良同埋个科技都一日千里啦，同时咪都日本身嘅即係 combustible engine 嗰一类亦都开始会有更加悭油嘅一啲嘅 option 啦。咁 option 係好紧要，我哋第三節会讲。但我想提一提就係 Canadian Climate Institute， 佢哋亦都发表一篇文章，就係、是、批评呢联邦政府呢一个嘅改革喎。咪呢件事佢而家讲緊呢，就係、是、如果係将呢个 EV mandate 即係暂时取消嘅话呢，政府又冇新嘅政策喎，变成有一个嘅空间係出现咗喺个公共政策上面，如果係有一个空间呢，就会令到社会市场啦、制造商啦、购物嘅人啦、消费者啦係感到模棱两可㗎。觉得呢一个 gap 又咪卡尼好似系急就章去要改变呢一件事，但系同时佢冇一个叫替代方案可以咧就系、是、表达咧。

0: 其实呢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啫，即头先我开始都讲咗。你唔好帮人揀咗用咩方法，你淨係话俾人听，我哋嘅汽车工业呢，我哋要目标减排。我无论你用咩方法，你用电池又好，用 hybrid 又好 ,plug-in hybrid 又好，或者你设计一个全新嘅引擎系好悭油又好，甚至无你夠胆某某日本大牌子都比较，或者我出部最新嘅马车，攞四隻马六隻马嚟拉嘅，系完全零排放嘅，得唔得啦？你都系减咗牌，我照俾你上马路。呢、这个就系佢个政策，要将个目标清楚话俾人听，就唔系帮你有个目标，同时你就去自己定咗一个方向，我要做乜嘢？嗱，呢个就系个造政，即系制定者嘅层最大忌嘅地方就系呢一度。
1: 咁我哋第三节呢就继续讨论呢一个嘅话题，包括咗呢政策方面啦。而加拿大嘅汽车制造商协会呢亦都呢就係、是、赞成喎。咁究竟佢哋讲啲乜嘢呢？而最终我哋都可以睇下现代嘅制造汽车嘅科技又点样呢，可能会好似阿 Richard 所讲，提供更加多嘅 options 同埋选择俾消费者呢就係、是、考虑㗎。转头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 Sushi 就得啦。Pon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咁啊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业，咁讲紧咧嚟联邦政府啊，咁最近咧喺个嘅 Canada Gazette 呢一本嘅可以话
0: 宪报啊，
1: 宪报啦、啊。憲報裏面呢有提及過呢，就係 EV mandate 呢係會改良啊，而家暫時呢就會係有一個嘅程序啊，要去改一啲新嘅方法，意味住呢2035年達到 100% 喺市場嘅市面呢要全部要售賣電池車，呢件事呢基本上係胎死腹中㗎啦。Richard， 其實我哋睇到呢加拿大汽車製造商協會啊 ,Canadian Vehic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呢亦都係贊成啊將呢一件事呢就係、是、改良㗎。咁我諗我哋头先讲硬件、软件嘅配套，加拿大嘅定位系乜嘢？其实一样嘢好重要，就系加拿大自己有冇咁嘅能力，系能够不做唔会作嫁衣裳，成为其他人咧就系一个装配厂，而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嘢？而家市场里面嘅研科啊，嗰个技术啊，其实加拿大可唔可以从中咧系占一席位，而令到我哋嘅汽车制造业咧有一个彻底嘅改革咧？
0: 加拿大系绝对有咁嘅能力。我俾个例子俾大家。加拿大呢喺美国有间好出名嘅引擎公司叫 Pratt & Whitney。佢哋呢依家美国的战机嗰啲战机嘅引擎基本上全部佢哋佢哋即係用好多用佢哋嘅引擎嘅。咁好多民航机都有用佢嘅引擎嘅。咁呢啲咁劲抽引擎佢哋喺加拿大有一个研发中心。我点解要喺加拿大有个研发中心，因为加拿大有呢啲人才囉。佢有呢一方面嘅大好有几间大学有呢方面嘅教授係有好多年带落嚟嘅咁嘅积聚，亦都好大班人才。咁点解我哋有人才可以做战机民航机而系汽车引擎我哋加拿大空白一片嘅呢？呢、這个就係我哋最大嘅问题。本来加拿大一直系有，我哋曾经都讲过啦，系50年代加拿大整做咗一部叫 CF150 嘅战机，已经系音速两倍，喺当时嚟讲系世界最顶级嘅战机嚟嘅。咁我哋即係话我哋以往一直有人才，点解我哋依家加拿大整下整下到依家呢十几廿年就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嘅汽车装配厂，大牌子美国三大美日本两大牌子入嚟加拿大做嘅就会开个厂俾你啲工人攞装配，即係话你啲工人只係享受到你加拿大嗰个政府嘅补贴去做呢个汽车装配。就唔系因为你加拿大有咁嘅技术。依家你我做一个简单比较，喺德国政府系有一个政府支持嘅一个综合嘅实验室，就专系做汽车引擎嘅研发嘅。你各类嘅小公司喺大学里面任何 project， 好啦，如果每间大学都要投资讲緊系个亿

0: 元嘅钱去做一啲咁嘅引擎嘅各样嘅器材啊、研究啊、啲镭射激光啊嚟切割啊嗰啲咁嘅嘢，而嗰个成本系不如佢就系用一个综合嘅一个实验室，你所有嘅大学都可以派个团队入去里面，而你去做。咁佢哋做完晒嘅所有测试啊，好多共用嘅设施啊，共用嘅环境，做到有自己嘅研究成果，再用翻佢美国三大车厂去同佢做一个实际上嘅嗰、那个即系个效能嘅认证。咁如果嗰啲车厂觉得呢个系可以喺佢哋某啲产品上面用到，即系直情系同个团队继续合作。呢、這个加拿大有冇？加拿大冇，系真空。所以话咧，最大问题加拿大唔系冇咁嘅人才，而系政府嘅政策咧，系推动到我哋有一个有研发能力，又可以制造一啲创新科技、新科技领导喺个行业上领导地位嘅一个咁地位，慢慢将我哋推到变成只系做一个第三世界各国嘅汽车装配工人，日日喺度拧螺丝。咁我哋系咪唔需要呢啲呢？我话俾你，加拿大呢个系一个西，即系我哋系 G7， 我哋只可以向一个高产值嘅工业生产去方向行。如果我哋仲系要不停去揽住嗰啲低产值嘅生产工作，同中国或者亚洲嗰啲地区、越南嘅地方去争嗰个制造嗰个业咧，呢个系坏脑嘅。咁我哋最大嘅问题就话，我哋加拿大而家最面对嘅就系我哋系有一个好大嘅美国市场，甚至乎我哋加拿大自己依家喺个路面行紧嘅私人用嘅嗰啲小型嘅汽车啊，包括啲 pickup 啊嗰啲屋企之嘅家用啊，都2000多万部。大家如果谂一谂，2000多万部车，我哋一讲紧目标系要政府系要减个排放。依家过去呢十几年喺个 market， 因为欧洲同埋我哋美即系北美洲开始都有话系要控制，即系不停系一级咁，每一几年咧就要将嗰个排放要汽车都有符合嘅标准，即系好低嘅排放量。咁依家新嗰啲engine 咧都系要越行越细啦，咁个细因为唔够力咧，佢又加个 turbo 落去啦。咁呢啲 engine 系咪突然间做出嚟噶？都系因为因应翻嗰个市场需要，佢哋就做呢啲新嘅 engine。咁点解你依家政府将嗰个本来系俾汽车工业嘅嗰个嘅 strategic response fund 吓，咁呢个佢个重点系要只系做嗰个 electrification， 即系嗰个电气化，嗰、那个电池供应链要无人驾驶嗰个电池车嘅制造呢、這个方向，而唔去好似利用翻我哋加拿大嗰扎好劲抽嘅，譬如 Magna 呢类咁嘅大嘅做汽车零件啊呢咁嘅公司，而系等我哋可以去做一啲学头先好似学斯德咁样。开发一啲新啲嘅高效能嘅内燃机引擎啦。日本某个牌子我唔想喺度做广告，但係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已经公布咗最新一代嘅一个新一代嘅内燃机。佢哋话呢个就係配合咗汽油引擎同埋柴油引擎嘅优点，而做到有足够嘅大马力同埋係好低嘅耗油量。因为佢哋个压缩比去到再提升压缩比。咁如果你讲依家我哋平均一新呢啲十年八年嘅汽车，佢哋嗰个平均耗油量系大概80，每100公里行8到10升。如果估计呢个新嘅日本呢间公司，一间唔系大车厂嚟㗎，佢新嘅呢个引擎能够做到5到6公升，好似依家目前我哋大部分系俾呢个咁嘅比例。咁你諗下，由8到10去到5到6，系讲嘅 30% 嘅减低。如果你加拿大2000万部车慢慢可以系由8到10跌到落去5到6，已经有好大嘅一个进步，好过你全民用 EV。仲有，如果配合埋 hybrid 嚟行，呢个车会更加悭油。咁我哋话，我哋加拿大系咪冇能力做呢样嘢？系有咁嘅能力嘅。不过人哋嗰间日本厂咧，用咗20年时间，一代一代咁样升级上去。我哋加拿大就坐喺度，由个零不断降级啊，降级又可以有研发能力，就变咗去做，去同人拧螺丝。呢、這个就先我哋最大嘅问题啊！
1: 最后一个问题，我谂即系喺美国方面啦，都改变咗啦，认为呢一个 EV 嘅 mandate 太过 aggressive 啊，即系太进取啦。加拿大嘅汽车制造商协会亦都系话咧太过进取噶。咁啊，如果我哋头先有讲一个年期啦，可能系拉长少少啦，但到最后啊，对于消费者嚟讲，即系实用同埋悭油都好紧要。呢一个系本身就系市场自由市场嘅机制，让消费者咧就系作决定，然后俾翻呢啲汽车制造商去考虑点样去制造佢哋下一代嘅汽车。即系呢一个 option。应该是由联邦政府去鼓励翻我哋去认知呢一件事啊，
0: 冇错啦，我移民嚟加拿大最重要一样。

0: 尼泊尔同中国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几千人死亡，仍然有几千人失踪。位于西藏的吉隆口岸首当其冲。吉隆口岸是西藏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的重要商贸口岸，亦都是朝圣者通往冈仁波齐峰的重要关口。冈仁波齐峰海拔约6638米，藏语冈的意思是雪山，仁波齐就是珍贵，以冈仁波齐即意为珍贵的雪山。它是四个古老宗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的圣山，亦都是藏区最重要的神山。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就是发源在冈仁波齐峰周边。在远古时代，冈仁波齐已经是原始本教的神山，而本教三界宇宙观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印度教认为冈仁波齐是主神湿婆居所，耆那教就认为初祖勒舍婆就是冈仁波齐前面的山上苦修多年后得道，而佛教认为冈仁波齐是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藏传佛教密宗认为五大本尊之一的圣乐金刚就住在冈仁波齐山上面。冈仁波齐神山旁边的每座山峰几乎都有名，多数称之为某某神明的宫殿或者雕像。转山路沿途仲有大量的圣迹和典故，所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信众来到朝圣。他们会以冈仁波齐峰为中心，和四周的群山组成一个天然的坛城，转一次神山等同转一次坛城。信众会视转一圈冈仁波齐峰是体验一次由今生到来世的过程，期望洗清今世罪业，积累福报，获得更加好的来生。一般人会沿着山脚附近的朝圣路线上山，整个行程虽然距离不算特别长，但是由于当地的海拔非常高，加上地形崎岖，天气变化大，所以绝对不是轻松的旅行。有虔诚的信徒甚至会采用盖墙头的方式前进，即是每行一小段路就跪低伏地起身再继续向前。冈仁波齐峰转山的季节通常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转山路线分为外转和两个被称为内转的路线，习惯上只有完成外转13圈才有资格进入内转。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

0: 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维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里面它是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可能它只是帮嫦娥做麻薯。第三，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柚呢？因为柚和柚同音，吃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下次吃月饼赏月的时候，不妨拿这些冷知识来考下身边的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亚省会在12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6: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7: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8: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7: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9: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0: 你真是好靓。
1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

0: 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系啦，仲有一首歌啊，嚟自珍珠妹啊，想啊送俾佢以前喺香港嘅邻居叫做阿大，今日都系佢生日啦，两个人嘅生日啊，都系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有满满嘅点恩典啊，体力去应付繁忙嘅工作，咁啊系啦，多啲休息，小心保重身体。

系啦，讲埋先啊。咁啊，头先呢位珍珠妹啊，想送俾佢嘅轮友啊，阿大听啦。咁系啦，同佢讲啊，小心身体啦，好休息啦，感谢你多年咧俾我好宝贵嘅意见同支持啊。咁啊，我会加油努力嘅，咁你都好好照顾自己啦。所以今日话两位嘅朋友生日，阿大同埋阿辉辉，听啊，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메타뱀? 크리스터 크리스탄 메타뱀 너 크리스 메타뱀
1: 系啦，尽量帮大家播啦，因为始终呢一个钟头嘅时间里面啦，我哋有时有啲访问啊，咁亦都有啲广告出现呢，咁其实已经压缩得到呢，唔系好多歌播啊。咁其实今日呢最主要想分享啲歌呢，其实都系啲 cover 嘅歌，其实呢今日同听日呢都系想播一啲唔同嘅歌手有翻唱嘅哥哥嘅歌啦，琴日就播一啲哥哥作嘅歌啊。咁其实如果讲到翻唱哥哥嘅歌呢就非常多嘅，咁但都真系只可以抽一啲。咁加上我哋亦都有个特别嘅环节啊，就係有呢一个嘅自給哥哥的歌迷心聲，咁都有听众呢聲入嚟嘅，咁而今日嘅两位呢都有自己录一个聲帶啦，咁又可以分享一下，咁你到时候啊，我哋两位听众听到自己把聲呢就唔好觉得奇怪，呢个大气电波突然间听到自己把聲啊。不过可能是不是都惯呢，而家有时候我哋都系录 voice message 之后呢，可能有机会自己都会听返啦，咁越来越习惯到自己把声，咁但係今次喺大气电波里面去分享，咁心情如何呢，系咪会带少少紧张呢，咁但係如果你都仲想有啲歌曲呢想分享啊，关于我哋听日呢我咪话事榜呢哥哥嘅作品都可以照 set 嚟嘅，咁睇我哋听日我咪话事榜呢会有边啲歌嘅出现啦，但係如果你话声心声嘅话呢，我就觉得应该我就做唔到啦，因为我仲有一个喺手上边呢，有位听众呢都话有一个好长嘅分享啊，咁我唔知会用到几多时间，未真正去制作啊，今晚先知道。咁但係歌曲方面绝对接受嘅，咁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咁听我哋听日。

0: 有听众咧同我分享下咧啊呢首歌曲啊，杜丽哥哥咧有一个现场版嘅偷情啊，咁啊着住咧贴身嘅小裤，好让人心心眼，仲会疯狂尖叫添。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睇过呢个现场版嘅偷情啊？啊！头先有位听众咧问我有一首歌唔知有冇播到，咁系哥哥个片段。其实咧好想安排，但系咧即系今日嗰个状态令到我真系放唔到啊！听日又会有个榜啦，所以我又应该又播唔到。但系我 promise 我迟啲会播翻呢首。如果听日我都安排唔到嘅话，听嚟之后，我咪搵翻唱哥哥嘅《偷情》。
1: 离开书店嘅时候。我留低咗八姐，希望拎咗佢翻屋企嗰个系你啦。
0: 好啦，呢首歌咧，我要送俾一位同事。佢话佢今日做晒所有嘢，做咗好多嘢。有冇一首歌可以送俾佢？电视直播流行时代广场。佢睇完我个 playlist 之后，佢话我就话送呢首俾你啦。见过你啊。

嚟自有黄耀明同埋有哥哥嘅这么远那么近，咁啊做咗好多嘢啊嘛，咁啊即係好似差唔多又想返工，但係返工唔係放工啊，但係放工呢件事情都係一个好似这么远那么近嘅感觉啊。搞乱咗个 gag 添。Anyway, 继续落去有哥哥嘅歌。继续努力啦，就快放工㗎啦。

0: 已经要 cut 走一首哥哥的作品啦，冇办法啦。听过嚟自有哥哥的《从不知》。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有位听众咧话咧，佢啊以前咧曾经都有时候有撞过，有撞过哥哥。佢话仲好有印象，嗰阵时佢系着橙色嘅，可能系一件褛。所以其实系啊，佢有同哥哥有一眼之缘，但可能唔系应该一面之缘啦，但可能就撞到啦吓。但唔知道有冇讲过嘢啊？咁有次咧，仲有另外一位聽眾嘅分享下啦。咁佢話咧，亦都有一個小故事可以分享。曾經有一次咧，哥哥咧電話咧 order 香港一間咧知名高檔嘅餅店。咁咧佢話我有一個朋友就係喺嗰間餅店度做嘅。咁咧佢話咧，全部同事嗰陣時啊，都舉手要去送餅，就算連嗰個甜餅師傅都想去送啊，幾啱啊！啲好有趣嘅嚟自同哥哥有关嘅故事，呢啲好啊，好 personal 啊，即系唔系人人都可能有呢啲咁样嘅接触啦吓。哇，有机会送饼去哥哥度，我都举手想去送啦。嗱，今日咧我哋仲有两个嘅听众嘅信息。咁啊，系送俾哥哥嘅，唔系呢个多元元宇宙里边咧送俾哥哥嘅信息。咁啊，其中一个咧就好似我琴日咁玩法嘅，咁啊有个音乐垫底。但系另外一个咧，我就觉得其实咧佢系一种好似介绍嘅感觉啊，我又觉得几好咯，衬翻个可能比较好似寄信嘅感觉又唔系好啱 feel。所以我就觉得咧。即係。

0: 可以播，都系照播俾大家听啦。但系就播俾大家听咧，佢所介绍嘅歌，同埋佢对哥哥嘅感觉。好，我哋一边占住音乐，俾佢讲下嘢先。
1: 通常我哋听张国荣嘅歌都系以中文歌为主，包括广东歌同埋国语歌。原来佢喺1977年参加过一个歌唱比赛，系唱一首英文歌《American Pie》。我睇过佢嘅 video， 虽然唔系太清楚，不过佢原来唱得好好噶，台风仲好有型添。有机会或者可以介绍听众听下。
0: 而家就系机会啦。

the day the music died, and they were singing.

0: 呢个就系头先咧，我哋听众介绍啊，1977年啊，当其时哥哥咧20岁，仲系一位学生，咁啊参加呢个嘅比赛当中，就系唱呢首《American Pie》。当其时个司仪介绍呢首歌嘅时候，就叫做《美国批》啊，真系噶，自己上网去查啦。好啦，我哋要播放第二条我哋听众送俾哥哥嘅声带心声啊！
1: 迷人风采，继续宠爱，在音乐元宇宙致送给哥哥的歌迷心声。
2: 亲爱的国荣哥哥，你好吗？经过许多个春夏秋冬，你都过得好吗？我在寂寞夜晚，黑色午夜中，痴心的我，特别特别的想你。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歌时，满脑袋都是少女心事的我，已为你钟情了。对哥哥你的爱慕与柔情蜜意，都是刻骨铭心的。这一片痴，就像一盏小明灯，已经好像爱火一样，燃烧着我这个有心人了。我一直追的当年情，已把爱已成往事了。谁令你心痴呢？在这今生今世，我愿意当你的左右手，在风再起时与你风继续吹。哥哥，我没怪你过分美丽，我知道无需要太多，沉默是金，我愿意与你同步过冬，默默向上游，但愿人长久，我只怕不再遇上你这样芳华绝代的明星了。再见了哥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元宇宙的空间再遇见你，喝着 H2O 的有心人君会想。

多谢我哋嘅听众分享啊，咁啊将好多歌哥哥嘅歌专程送翻俾哥哥。听到嚟之后最爱是谁？哥哥嘅作品嚟到最尾一首歌，我哋有柔情蜜意。好啦，我哋听日我咪华视榜再见啦，拜拜。我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在加美贸易战升级之际，总理马卡尼卡尼今明两天会在阿省的班福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川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这个月稍后会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摩托车和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人士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的讲话。内阁会议将重点关注本国转型问题，也就是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提振经济，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伙伴。

办公室表示，他将于今晚参观911纪念博物馆，但不会出席明天在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相关仪式并不对公众开放。另外，新布伦瑞克省省长 Susan Holt 就下令省级公共部门在有加大替代品的情况下停止购买美国产品，以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该省省府也将会从10月1号起禁止购买价值超过500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安省省长 Doug Ford 福特就表示，将扩大安省的关税支持计划适用范围，为受本月稍后生效的新一轮美国关税和禁令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阿省卡尔加里与总理卡尼会面，并向在班夫开会的联邦内阁成员发表讲话。卡尼在会谈前指出，乌克兰人过去曾协助建设阿省，当俄罗斯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也会协助重建乌克兰。泽连斯基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及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与加方的会谈内容包括入冬前准备以及应对俄军可能再度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防御方案。泽连斯基及妻子稍后会转往安省多伦多及北湾访问。本地消息方面，一名85岁男长者上月在本拿比家中被榴弹击中身亡，他的家人发表声明，呼吁消息人士提供线索，并希望肇事者自首。警方表示，事发8月30号星期天凌晨1点30分刚过，本拿比骑警前线警员接报称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处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没有发现疑犯和任何伤者。同一天大约下午4点，骑警在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发当地一个街区以外的一栋公寓大楼，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之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之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E 之前已经确认死者是亚裔男子昌雍超，他的两个儿子代家人发表声明，恳切呼吁任何了解枪击案讯息的人挺身而出。声明表示，他们一家对父亲的离世感到无比悲痛，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性情温和，为人善良，最后却以如此惊人的方式离世，令人心碎不已。当局呼吁任何拥有2026年8月30号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位于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一带区域行车记录仪或者保安摄像录影的人士，以及任何知情者拨打 IHEAD 的热线1877-551-4448与调查人员联络。温哥华市警今天宣布，在市中心东端 Apple 街351号的 Woodworth 大厦成立市警专属警察学院，今天举行了剪彩仪式，正式启用。新的市警警察学院设于大厦原 London Drugs 旧址，而 London Drugs 之前宣布，由于持续面对治安问题和巨额营运亏损，这个分店今年2月起结业。市警之前表示，新警校的选址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加强周边地区警力部署。市警局长 Steve Wright 表示，学院首期40名学员已经在上周开始在新学院受训，并会在明年6月25号完成训练并开始出勤。第二期学员将于明年1月18号开始受训。BC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 Terry Young 杨子亮则表示，温哥华警察训练学院的落成是温哥华公共安全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认为在室内培训新警员能够让他们深入了解实际工作环境、多元化社区以及职业生涯中将遇到的公共安全挑战，有助于培养下一代警员并加强居民、企业和游客的公共安全。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就表示，新警校的落成对 Woodworth 大厦和市中心东端而言是一项重要补强。他形容，在第五警区行动展开后，区内警力增加已对公共安全产生积极影响，而随着新警校投入运营，情况会继续改善。温哥华市府之前为新警校工程共拨款400万元，其中包括280万元用于成立第五警区，120万元用于警校建设，其余费用则由温哥华市警获批的预算全额承担。
BC 保险公司 ICBC 将会更换全省140个路口的安全摄影机，以现代化科技持续打击冲红灯和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驾驶者、自行车及行人的安全。更换工程已经展开，预计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春季。

0: 政府表示，现有的摄像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新设备将具备更高解析度，并提供与现有系统相似的执法和数据功能。ICBC 经公开招标后，选定 Genoptic Canada 负责供应和安装新摄像机，并提供最长10年的维护服务。全省140个摄像机地点，主要设于交通事故风险较高的路口，当中35个地点，除了监察冲红灯外，也会记录超速违例。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告标志，提醒驾驶者摄影机正在运作。Road Safety BC 数据显示，路口安全摄影机计划已经对路口安全产生正面影响。过去5年，140个摄像机地点的冲红灯违例减少了13%，重复冲红灯违例者更减少29%。在35个同时执行超速监察的路口，过去3年，超过限速25公里或以上的驾驶者数量减少52%。BC 省律政厅长兼负责 ICBC 的 Likishama 丽莎玛表示，路口是驾驶者、自行车及行人共享道路的地方，也是省内部分严重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更新摄像机可让这项道路安全计划持续运作，进一步减少危险驾驶。
1: 国际新闻。
0: 美国和伊朗互相扩大攻击油轮，爆发双方开战半年以来最大规模攻击海上船只的行动，波斯湾紧张情势再度升高。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美军表示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作为伊朗革命卫队两度试图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军舰的报复。伊朗随后宣称在霍姆兹海峡附近攻击10艘船只，包括2艘美国船舰和8艘油轮。杜拜外海1艘成品油轮遭到攻击，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伊朗也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20枚弹道飞弹，约旦表示拦截了其中18枚，另外2枚落在无人地区，美军没有人员伤亡。冲突升高推升了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是7月以来首度站上百美元大关。霍姆兹海峡原油运输量也再度大幅下滑。另外，中东另一条战线同样升温，也门青年运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造成了73人受伤。沙烏地阿拉伯随后空袭也门多地。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转达沙烏地阿拉伯的警告，要求德黑兰约束青年运动，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为区域危机。记者齐海伦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昨天晚上发表声明，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1艘美军无人艇。声明重申，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控制和情报监视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受到打击。另外，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向非伊朗籍船只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以及提高外国船队运载货物进出伊朗的意愿。而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指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占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战略重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周三晚激战后进入穆哈，很多居民流离家园。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则报道，沙特阿拉伯的战机向塔伊兹、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个省发动了数10次空袭。自美伊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一直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有报道引述也门政府、伊朗及地区消息人士指，胡塞武装是在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指示下推进到沿岸地区。胡塞武装表示，他们不会威胁国际航运，但重申会攻击沙特船只。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甫洛格勒一家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白天，街上很多人。外长瑟皮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3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没有交代具体。

0: 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周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美国川普政府提议大幅修改人口普查规则，未来可能只把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纳入统计，其他移民将被排除，可能进一步影响各州在国会的席次以及联邦经费分配。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提出了这项新的方案。去年美国总统川普曾经下令要求2030年人口普查不要把非法居留的移民计入，不过最新方案范围更广，就连合法但只是暂时居留美国的移民也可能不再列入人口统计。另外，新的方案也打算取消人口普查问卷中的种族和族裔相关问题。这类资料从1790年美国首次人口普查以来就一直是调查内容的一部分。方案目前进入为期3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人口统计专家和民权团体警告，相关改变可能影响国会和州议会选区划分、反歧视法执行以及公共服务的联邦经费分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政治代表席次应该按照各州全部人口进行分配。川普第一任期也曾经试图在2020年人口普查加入公民身份问题，当时遭到美国最高法院阻挡。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9月3号正式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首批覆盖全市7个区、33个重点商圈、近万家商户。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3号中午，记者在通州区万象汇商场看到，已经有包括餐饮、服装、电子产品等多个业态的商户在店铺显眼处张贴出了精彩消费码。苏宁易购万象汇店工作人员一边扫码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4: 它这等于就是说直观的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店的经营形象，然后咱们的经营范围什么的，比如说产生客诉什么的，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这里边直接沟通，给他们解决他们这个纠纷问题。
3: 精彩消费码依托本市城市码体系搭建，实行一户一码专属付码，打开手机微信或支付宝一扫，这家店的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食品抽检结果、预付卡备案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5: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3: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7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2/3。餐饮行业是这次试点的另一个重点，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9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已经率先亮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李志明表示，本次试点遵循企业自主、行业自律，所以亮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0: 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发在当地昨天早上11点多，大火引发浓烟冲上半空，远处清晰可见船上当时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院，25人失联。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明火在昨天下午2点多扑灭，搜救人员进入船舱搜救，到晚上7点多找到全部25名失联人员，但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2: 台湾。

0: 新闻。
1: 彰化市农会再度承办2026彰化县国产精品咖啡豆评鉴活动，共有31件国产精品咖啡豆报名参赛。中广记者报道。
2: 彰县八号山区成为中台湾主要栽培国产优质咖啡的重镇，占用面积广达26公顷。在咖啡农们的努力下，已建立挂山咖啡的新品牌。彰县农会处为强化挂山咖啡的品质，提升和进口低价咖啡的市场竞争力，再度委由彰化市农会盛大举办2026彰化县国产精品咖啡豆评鉴赛。市农会总干事白敏杰强调，举办咖啡豆评鉴赛已迈向第15届，而今年度还首度采用台湾咖啡分类分级评鉴系统，采用咖啡生豆智慧挑选机，在第一轮就淘汰没有符合评鉴标准的参赛品。而咖啡豆的烘焙则是委由指定烘焙师来处理，在经由国际级的专业评审团进行两轮的杯测，将评选出特选奖、金选奖以及优选奖。
3: 喜欢咖啡的那一定要到彰化县来喝我们八卦山的精品咖啡，
4: 还有很好的蜂蜜。
2: 彰县农会处副处长萧丽玲则表示，八卦山脉具备日照充足、排水良好等栽种优质咖啡的优势，逐年提升挂山咖啡的品质，拓展更广大的消费市场。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
1: 有民众与网友相约在便利店以黄金交易虚拟货币，但黄金却被对方抢了就跑。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经过几个月追查，当地10号破案。中广记者报道。
5: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调查追击假交易泰达币真抢夺黄金的案件，发生在去年10月。嫌犯利用网络群组匿名的特性，跟20岁左右的被害人认识之后，相约用 3.28 两市价约56万元的黄金交易2万颗价值大约60万的泰达币，双方并且约定在高雄市一家便利商店面交。刑事局南打第三队队长陈崇茂指出，两个人到了便利商店之后，陈姓嫌犯先跟被害人攀谈，然后用火烧黄金验真伪，趁被害人不注意的时候把 3.28 两重的黄金抢了就跑。被害人当场愣住，完全来不及反应。
6: 待被害人交付黄金以烧金验货后，犯嫌随即徒手抢夺黄金逃离现场。
5: 抢案发生之后，被害人跑到屏东向东港分局报案。警方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现除了下手行抢的陈姓嫌犯之外，幕后其实是一个分工缜密的犯罪集团。专案小组经过长期搜证，锁定嫌犯行踪，陆续将陈姓等四名集团成员拘提到案，以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4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8: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7: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8: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7: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最高 2% 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10: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CC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7: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0: a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二十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0: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音乐国道。

0: 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音乐国道。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必须嚟嘅，快啲出击！
1: 咩嚟？
0: 我以为你上身啊！
1: 咩上身啊？我而家谂办法啊！
0: 我以为你又嚟啦！
1: 你仲又嚟？少讲说话啦你！
2: 你谂办法？
1: 小姐，且费祸财燃眉运救姑爷性命，办法我就有，不过
2: 点啊？
0: 讲乜鬼？
2: 你讲啊你！
0: 噏乜鬼啫？Ah!

0: 都是将军。
1: 哦，你吃的有将军着的将军住的将军，
0: 没错，
1: 你条命都是将军救回来的啦。
0: 想当日是我条命是他执回来的。
1: 哦，如果没有将军你的意义那死鬼了，是不
0: 是？没什么错。
1: 那现在叫你是救将军，倘若将军死了你都要磕头啊。
0: 想落又是啱的。
1: 是报恩不是负义的。
0: 报恩
1: 知人是啊，知恩报德的嘛。
0: 那好了，死猫都啃。
1: 什么叫你做一阵间的，不是叫你做成世。
0: 一阵间啊，
1: 梗系啦，做唔做啊？
0: 啊，以后嗰啲你做埋佢，
1: 唔做我以后唔睬你。
0: 好好好，
1: 咁忽然翻

门呢。不养了。

0: 啦。往日为夫回来，你梗系欢天喜地嘅。何以我两载此得回家，你会对我不抽不睬，这般嘅奇怪呢？
1: 乜你觉得好奇怪咩？
0: 系啊。
1: 哦，你今日翻到嚟，觉得我个面脸好难睇啊？你见到我木口木面冇笑容啊？
0: 系咯。
1: 唉，一个人啊，所谓有冤外就盈于外啊嘛。既然我系咁黑口黑面木口木面咯，唔使讲，我梗系有心事啦，傻人啊！
0: 哦，原来夫人你系有心事，咁就唔怪。

0: 今朝浓妆艳抹，发雕真啊！
1: 婆婆咧，多手多脚肉酸啊！我嚟做咩啫？
0: 女儿心事都实。

0: 是不是啊，夫人？
1: 梗系唔系噶。
0: 唔系啊。
1: 佢讲得又话，花残花谢就年年有啊。我又何须为花伤感，为花贫啫？唔系啊，你快啲猜过啦。
0: 哦，咁样，好好好好，大为姑再来一餐。

0: 那个夫人。
1: 哎呀，我真的被你笑死我了。哦，你以为我因为你不写信回来给我所以我就嬲啦？哎呀，你寄不寄信给我几个不闲啫？我真的不相信一封书信就可以安慰玉人啊。当然是不是啦。所以话你份人真的呀，又傻又蠢又钝又牛你。
0: 又话唔系，咁又话唔啱喎。啊！呢次维姑一定猜得中啦，你一

0: 呢次？
1: 哦，呢一次啊？
0: 点啊？
1: 咁都算你猜到少少咧。
0: 系啦，我都话实猜中噶啦。

人非薄幸，我愿为蝴蝶遥相困。

0: 我唔做，翻嚟陪住我啊！
1: 咁好唔好啊，夫人？
0: 哎呀，本来翻嚟陪住我真系几好嘅。
1: 好啊，你好啊，
0: 好啊。不过呢句说话你
1: 点啊？
0: 你讲得似咗咯。梗系啦。
1: 哎呀，夫人，
0: 我爷爷衰银啊。
1: 迫不得已啊，姐夫人。
0: 哎呀，女人好易老嘅，又怕三春二老终香云啦。
1: 而家你仲好靓，
0: 咁你赞我靓啫？我事实上系靓啊，嗬？你话系唔起啊？
1: 咁
0: 我谂谂下，我真系好傻啊！以前你成年唔翻嚟咧，我自己匿埋喺屋企，好拘谨，好古板。叫我去街我都唔去嘅，我谂谂下自己好傻好笨啊，做咩咁蠢匿埋屋企啫？所以我唔系啦，我就得风流痴，且风啊啦。

0: 靓咗好多，啲衫啊靓晒，衫啊新衫啊搽咗好多靓粉，我唔认之靓咗啊！你睇下我啲神态啊，真系成个都丰收咗啊！边个啊？唔系啫。
1: 夫人，你真系好讲笑啊你！

人啊，你一定是怨为夫归迟，所以向我开玩笑嘅啫。唔好嬲啦，夫人，代为夫向你赔还不迟啊。

0: 枕，今日香消將啊運金亂你枕，情是春光你欲可以聞，情啊帶你後啊向無可以遇。
1: 我
2: 应该点称呼你
1: 的
2: 词
1: 呢？
2: 叫阿鱼咯，鱼哥。
1: 咁样啊？
2: 哎呀，咁有冇得亲你啫？阿鱼哥仔。
0: 哎呀，仲叫鱼哥仔添？
1: 梗有啦，夫人仔。
0: 又似你，又似你，
1: 夫人仔啊！何止得亲啊，几乎得瓜啦。

0: 深圳
1: 做咗出嚟咯，你唔使惊，你咪埋去讲俾我听话爱我咁咪得啦，你唔使惊夫人俾个炸出嚟。
0: 又打，唔使惊。以为你玉洁冰清贤淑骨，
1: 原来系咩？
0: 原来系残花败柳的字。

开嘅就系、是。

0: 更美万年的宝藏。
1: 哎呀，
2: 你唔好企喺度，系啊系啊，你搵啲嘢讲得噶，
1: 我都要搵啲嘢讲噶，
2: 你成日讲，
1: 我得噶，我讲啲嘢，讲啲嘢，讲嘢。喂，阿老金，唔系，你系老金，一阵间就系未交代。你使乜咁恶啊？
3: 你想死啊你！
1: 等我慢慢讲俾你听，讲紧震紧啊嘛！
0: 你唔使惊啊，讲俾你听。
1: 只脚，哎，手腾，佢向震，面青。

0: 并非叫长阿脚，乃是做好心之马。
1: 你啲好心怕做啊你？
0: 讲啲
1: 你有钱。
0: 嘿，辛辛苦苦我做咗一阵间，
1: 哦，仲嫌短添啊？
2: 咩一阵间啊？
0: 唔系，系辛辛苦苦做咗一间阵，一间阵。
2: 唔系啊，计咗成年啦。
0: 我计咗成年啦。
2: 系啦系啦。
0: 辛辛苦苦就替咗你一年。
1: 吓、啊，一年添噶啦。哎呀，你为钱。
0: 嘿，等到你翻嚟。我经已预言责任了吧，关我事，我不做，我翻姐姐，
1: 你咪走啊你，翻嚟，既报业又无恩，今时要你伸手两相分两相分。
2: 牛腩粉牛妈喷啊，都唔系呢回事嘅。
0: 你叫我又讲咪讲咯，
2: 第样讲啦。
0: 系咯，有后补，有替身，离婚可以都免和根，免和根啊嘛。
2: 唔使惊，
0: 唔打针啦喂，
2: 打
0: 针啦，打针就不分红噶啦，不分区噶啦嘛。
2: 打得佢噶。

0: 心腹。
1: 三不成，这条命你谂过就好啊。
0: 无奈

0: 走一行，你耶威耶王，
1: 睇下住，你就咁样唔扯得住嘅，我仲有好多说话要同你讲
0: 嘅。你有咩好讲啊？
1: 你唔记得了咩？当日你老豆开头谋人问，
0: 而家就数我啦。
2: 仲有仲有，
1: 都系我练才一念与你共性分，你富贵尊荣应享尽咯，由此山鸡飞入凤凰。
2: 冇错冇错，所谓盘古错开几千那年，有啲就嫁夫从夫凭夫任，你就娶得个叫妻凭妻任，说其远米你就梗系觉得好开一个心啊，系嘛？又礼
1: 又
2: 礼啊，傻噶，
1: 好啦。既是从今斩断夫妇情。

0: 人一齐交还何必上行不得？
1: 梗系唔行出啦！你唔爱一般无官人，只系话唔做官之，但系你冇姓名，冇姓名，话唔做我嘅丈夫吧？
2: 夫人仔啊，
1: 咁我就重婚再嫁，我怀严行
2: 官奴啊，
0: 大丈夫一不休妻，二不弃妻啊！今日你休我，唔系我弃你啊！
2: 你唔休我休，
0: 万不能舍。
1: 如果你系唔舍休书嘅，
0: 点啊？
1: 你就唔舍得咯。
2: 冇错。
1: 不舍休书，
0: 而且又点？
2: 就系贱丈夫啦，喂！

0: 请。
1: 哦，原来你两个久有此心啊，
0: 早有此意啦。

0: 毒啊你？
1: 小心毒，我哋读过幼稚园咁。

0: 书人洪天宝。阿宝是你的嘛，阿宝啊，金宇郭正亮意见八，打到喘气，世难佳老，自愿解除夫妻关系，此后各说各责，
1: 喂，跟女家各说各责，
0: 我以为写惯嗰啲咁啊，大家咩啊？此后男分女假，各不追究，恐口无凭，立此为据。洪天宝，
1: 得未啊？
0: 清楚啦，唔错啲字。
2: 就算你写得清清楚楚，不过你都唔走得字噶噃。
1: 既然系清楚啦嘛，点解唔走得啊？大丈夫来得清去得明，既然是清楚，保皮了，
2: 你行住。我经理一踏出房门口，你会不舍得我了？
1: 笑话，
2: 我怕你过死富贵功名终不远，你会去堂前哀恨我为老丈人啊。
1: 男儿壮志盖凌霄，岂可屈膝求富贵啊！我会立即离开此地，不会求见老袁蓉啊！真放心啦，你
2: 咁你扯啦，你快啲走啦，你
1: 我梗扯噶，
2: 你从今一去就莫回头，
0: 掂头掂落去，
2: 你若再回头。
0: 讲埋佢啦。

0: 敬老。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政治格局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名为 BC 联合自由党 （United Liberal BC） 的团体在昨日成立，同时呼吁 BC 联合党党领冯怡干辞职。虽然他之前已经搁置 BC 联合党的运作，但是从未真正卸任。团体首席组织人 Kel Feeling 说， BC 联合党仍然是一个活跃以及没有债务的注册政治实体，拥有宝贵资产及党章赋予党员权力。他说， BC 联合自由党是一个草根网络，目的恢复 BC 联合党的民主成员治理，同时为选民提供他声称有原则及主流中间偏右的选择。美国911恐袭25周年，加美都有悼念仪式。蔡慧娴报道。
3: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在加拿大和美国多处都会有纪念仪式。而在纪念91125周年之际，正值加美两国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

0: 而关系紧张。在当年协助数以千计滞留航空旅客的纽芬兰金德镇市长法威尔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说，25年前在金德镇涌现的人性是超越了政治。在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有38架共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飞机停飞，滞留在当时人口只是大约9000的金德镇。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物资送到去镇内的教堂和社区中心，而且连日来都协助照顾受影响的航空旅客。出席当地25周年纪念仪式的预期包括了时任总理克里田和现任总督艾尔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今个月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金德不单止是代表多年滞留的人，也都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的感谢。至于在卑斯省的纪念仪式，出席的预期包括来自纽约的紧急服务人员、两国军方和边境官员以及政要。主办单位说，这个仪式是持续展现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1: 国际新闻方面，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质。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寻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观察家认为，阿尔及利亚反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国推动之下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立场亦都不同。分析指，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对北非等事务的干涉不单止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是对阿尔及利亚安全的间接威胁。双方在利比亚、苏丹等问题上亦都有分歧，导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来越难弥合。
1: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3: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仁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

0: 不允许的行为。判詞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七年六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
1: 新闻不断不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晨温哥华今日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8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机会有4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的6:43，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35。晚间会是多云的，午夜开始会有雾，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30%。周末的来临，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到19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是19度，落雨机会呢就只得20%。现时一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呢依家6摄氏度，湿度90%。间中午都间中，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今日是9月11日星期五。唔经唔觉，美国911嘅恐怖袭击已经25年啦。仲记得当年咧，自己净系喺直播室做节目啦，突然之间喺电视嘅新闻咧，见到世贸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被两架嘅飞机咧系撞击，当时真系难以置信嘅，就好似咧灾难电影嘅情节。当日大量嘅航班都改降嚟我哋加拿大啊，分别喺温哥华、多伦多啊，甚至系纽芬兰嘅一个小镇叫做加拿大啦。咁亦都咧系接待咗有好多滞留。嘅旅客，呢一份人与人之间嘅互助，至到依家仍然令人感动，而且呢个经历亦都系改编成为咧系舞台剧啦，系巡演美加都好受欢迎嘅。咁转眼25年啦，咁而今日啊，加拿大同美国又因为贸易嘅关税而出现咧系对峙啊，实在系令人咧系唏嘘嘅。咁亦都咧系希望啊，分歧早日咧就系化解啦。两个国家重新是携手合作，继续是做好大家的邻居啦。

0: 在香港举行他十场演唱会的谭咏麟，歌曲名字叫做《理想与和平》，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泉，在这里陪伴你直至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是无心说出是日后会后悔的说话，最好就是立即离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这个星期过得很快，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因为这个星期工作天四日，小朋友开学之后四日又有一个周末来临。这个周末环境部都预测有阳光好天气，大家尽量珍惜，因为这个周末都有很多的节目，有些节目是今日开始去到是新地的，因为再过多一个周末的话已经是九月中，天气可能慢慢变差，周末都可能落雨，我想在周末的节目都会是慢晚咧系少咗嘅，不过讲到话咧系九月中嘅话，当然啦，中秋节好快脆啊来临啊！呢、这个周末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开始去 shopping 买下月饼，准备送礼咧？

小南歌曲从不知，我就仲有两个礼拜咗中秋节啦。过去呢一两个礼拜咧，我都品尝咗不同味道嘅月饼啊。其实我哋住喺温哥华都好幸福吓，喺呢一个地方都能够咧品尝到咧系来自唔同地方嘅款式嘅月饼啦。咁喺好多嘅饼铺咧都会推出一啲嘅新嘅口味，加上埋咧亦都有咧空运喺亚洲运过嚟，所以有好多嘅选择。不过我觉得咧今年咧有好多个饼店会特别推出一啲比较新款啲嘅口味，唔知道咧，你有冇咧系试过？趁住呢个周末都可以咧，系应节啊，买定啲月饼啦，或者买定啲月饼要嚟

陈慧琳，春夏秋冬，好喜欢我哋温哥华嘅四季天气，每一个季节可以品尝唔同嘅美食，都感受到唔同季节嗰种嘅系氛围啊！时间嚟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6:27啦。今日咧系9月11日啦，听日9月12日咧，亦都系哥哥张国荣嘅系70冥寿啊！香港嗰方面有好多嘅纪念活动啦，咁而我一阵晏少少都会同大家咧分享多啲系哥哥嘅歌曲啦。一阵咧新闻之后咧，会为大家带嚟由其他的歌手向他致敬演绎他的歌曲，希望你继续留低贴关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星期五的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了。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渥太华智库组织 Signal 49 Research 关于全国各省五年经济展望报告显示， BC 的经济预计今年会有 1.4% 增长。展望报告指出， BC 会受惠于长岛、北岛以及海湾地区的开发，以及同亚洲的贸易前景。同时同其他省份相比， BC 受美国的影响相对较少。不过由于生活成本高昂以及房屋供应紧张，预计 BC 人口增长会受到限制。展望报告补充，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预计会以 3.7% 增幅领先今年的经济增长，安省的增幅 0.2% 排在榜尾。总理卡尼继续在亚省主持内阁闭门会议。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同内阁在亚省班夫进行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内阁规划论坛，为到定于今个月21号展开的下议院秋季会期做准备。本国继续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和更多的贸易威胁，包括将禁止加拿大大部分酒精类饮品和部分乳制品等商品的进口。卡尼说，和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比较，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对温和。而卡尼内阁集思会举行的时间亦都是亚省定于下个月就着是否脱离加拿大进行公投的时间。出席其中一个内阁闭门会议的卡加利市长法卡斯说，渥太华持续地保持在亚省的存在是明智的做法。他认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就会迈向成为美国第51个州。
1: 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香港电台吕仪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开启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期间会同印度总理莫迪。
4: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

0: 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为1193亿元，金批银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开启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期间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探讨加强贸易和能源合作，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个是自2022年俄乌爆发战事以来，普京首次亲身到俄罗斯境外出席金砖峰会。峰会适逢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聚焦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永续发展，但伊朗战事可能成为今次峰会最棘手的议题之一。成员国之一的伊朗和阿联酋因为战事立场存在严重分歧，令金砖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话，伊朗和阿联酋的分歧对草拟金砖国家共同声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就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外交部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发表重要讲话。
2: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1: 这个是习近平相隔近7年再到印度。毛宁话，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3年会面。中方愿意同印方一起由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3: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香港电台罗宇光报道。
0: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为1193亿元，金批银债最终发行额为550亿元，高于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
3: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961。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5: 早晨，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点36分。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今日有40%。晚间都会多云嘅，午夜开始咧会有雾，大家留意。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0%。日出时间会喺一阵间嘅6点43分，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7点35分。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系19度，落雨机会少啲，只系2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94%。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 山仍然录得

0: 摄氏八度。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2: 羡慕着别人，狂奔中唱着爱错。
3: 来自蔡文佑第七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叫做改口，用古典木吉他轻描淡写地去讲一个故事，但是其实这一件是令人伤心的事。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一百年前的事。
3: 100年之后的世界究竟会是怎样，当然没人知，不过他们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100年之后他们依然

唱作歌手 Michael C 在音乐上开展新的一章，今次尝试摇滚风格的歌，这一首作品叫做伤口不算什么。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咁樣早晨，我哋大溫哥華地區呢即將會開設一間新嘅學校噃，但目標嘅學員群體呢就非常之特殊嘅，講緊呢就係貓啊，冇錯 ,Langley Animal Protection Society, 蘭里嘅動物保護協會呢就即將推出佢哋所話係加拿大第一個嘅全國幼貓學院，叫做 National Kitten College 啊，轉頭翻嚟同你介紹啊。

凯勤共同度过。嗱，呢一间 National Kitten College 志在系培训人点样去更加好好咁照顾新生嘅幼猫同埋咧孤儿嘅幼猫噶。嗱，你嘅动物保护协会咧喺过去嘅星期三喺 Lenny 一个嘅系教会咧举办咗一场免费嘅新生幼猫同孤儿幼猫护理培训嘅课程啊。嗱，你动物保护协会咧就话，新生嘅幼猫系动物收容所同埋咧救援组织之中咧最脆弱嘅动物之一，失去咗咧母亲之后咧，呢啲系脆弱嘅幼猫咧系完全依赖照顾者提供温暖啦、营养、卫生同埋密切嘅观察。佢哋嘅死亡率咧可能系好高，因此咧获得最新嘅科学知识同埋最佳嘅实践咧，系对于提高佢哋嘅生存几率咧系至关重要噶。嗱，你动物協會嘅Sarah Jones 就話，佢哋嘅協會咧同埋其他在場機構嘅目標咧係發展壯大佢哋嘅寄養項目啊，使到咧係更加完善，咁樣係唔同需求嘅幼貓都能夠揾到歸宿，而唔係咧淨係喺度工作嘅人員咧將佢哋咧係帶翻屋企嘅。Sarah Jones 就話，佢嘅basement 咧已經養咗咧一竇嘅小貓啦，佢經常凌晨兩點鐘咧就要起身照顾佢哋啊，就好似佢哋嘅优秀嘅团队其他嘅成员一样，所以最终嘅目标咧就系招募人员，消除公众嘅恐惧，让到咧佢哋能够咧系帮助到咧呢一啲嘅幼猫。呢一啲嘅课程咧都系免费嘅，未来仲会开设更多嘅课程咁话。

张敬轩歌曲无需要太多，我就听日咧就系哥哥嘅七十名寿啊！咁今次节目上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咧多啲哥哥嘅歌曲啦。不过呢一 part 嘅环节咧，就系其他嘅歌手向佢致敬，演绎佢嘅作品。接住有曾比特为你带嚟有谁共鸣。

0: 今生今世唱歌是李迪文，新节目时间带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六点搭十日，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多些哥哥的歌曲。
1: 娱乐即日先，
0: 听日是哥哥张国荣的70名寿，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将会在今晚在西九文化区安盛竹翠公园举行。主办机构天星娱乐总裁陈淑芬和团队年月来到筹备，彩排期间见证了无人机演出从构思变为现实，陈淑芬表示非常之感恩。陈太同时都宣布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一班演出的嘉宾正是陆续进行彩排，大家都抱着同一宗旨，是期盼以爱相聚，延续思念，将最完美的舞台呈现给观众，继续宠爱张国荣。主办方特别鸣谢多位演出嘉宾，包括了莫文蔚、许冠杰、张伟健、陈松伶、陈卓妍、陈洁玲、王乐妍、洪希哲，另外仲有殷敏芳、谢天华、钟镇涛、钟义，另外仲有系颜美高、苏永康同埋谭耀敏。由于呢次嘅活动喺户外场地举行，制作团队特别筹备一项咧系专属喺户外环境嘅特别环节啦。陈淑芬咧就话佢哋希望喺音乐会进行至到晚上9:12嘅时候，安排1956部无人机升空，呈现多个庆祝张国荣70岁诞辰嘅图案。1956年代表哥哥嘅出生日。这个年份啦，咁啊呢个数字咧对嗰个歌迷嚟讲咧别具意义。飞行团队喺正式演出之前已经喺竹翠公园上空进行彩排，务求精益求精，期望今个星期六能够同所有爱护哥哥嘅朋友同埋歌迷咧系共同度过一个难忘嘅夜晚。讲到演唱会，谭校长十场的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今晚在香港红馆是开锣啦。下午大约5:30，谭咏麟是座驾抵达现场，他落车之后热情向现场歌迷挥手致意，并且高举双手是做出 V 字的胜利手势。他随后就走近歌迷接过礼物，也都是高呼胜利。随后就即刻步入场馆为今晚演出作最后的准备。成立在2003年的民间歌迷组织 ATI 谭咏麟学堂特别是筹办了我在意谭咏麟刻骨铭心时光展，这一次的展览是属歌迷一次发筹办的非牟利活动，集合了歌迷多年来的私人珍藏，完整回顾谭咏麟

0: 出道至到依家嘅演唱会啦、唱片咧同埋电影等领域嘅成就。展品包括咗咧历年系绝版演唱会嘅海报、门票、应援道具同埋舞台纪念周边产品等等，其中单系专辑《爱的根源》更加系会展出多达40个唔同嘅版本。为咗给予谭咏麟呢一次个进最大规模嘅应援咧，向年轻一代介绍佢嘅成就，并且庆祝呢一个咧系谭咏麟学堂嘅应援团咧就成立23周年啦，组织咧自资筹备呢一次嘅展览，团队喺有限嘅资源之下咧系耗尽人力物力啊，咁啊历时3个月嘅收集资料啦、整理同埋咧设计啦，以呈现出咧谭咏麟喺歌唱、演唱会同埋电影方面嘅传奇历史。另外大会亦都特别咧邀请到资深黑胶唱片专家黄国恩是主持音乐分享会的，展示呢并且解读包括了黑胶大碟啦、 LD 啦、 DVD 啦和 CD 等的珍贵的影音藏品，从专业的角度呢是拆解背后的制作故事和时代的价值。整个的展览呢纯粹是源于歌迷对谭咏麟的热爱和支持，期望藉着由各项的藏品呢是妥善地流传粤语乐坛的珍贵回忆。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This
1: is the world.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3: 唉，为什么连个苹果都咬不开的？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他们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现在只是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和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在星期四在卡加里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双方签署了百年伙伴的关系宣言，计划将两国的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涵盖国防、经贸及重建以及民间的交流。两国亦都签署加强国防及安全合作宣言，将共同研发及生产无人机、反无人机技术及军火，结合乌克兰的战场经验与加拿大的制造软件及人工智能技术，双方亦都会加强关键的矿产合作。卡尼同日宣布成立全国国防无人机倡议市场，已经有近400家供应商符合资格，首批合约总值最高5000万加元，预计会令加军现有的无人机部署数量增至10倍。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两年建立每年可以大规模地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的本国产能。加拿大都会与乌克兰企业合作生产无人机，部分的产品支援乌克兰的国防。卡尼同时承诺增加军事的援助，包括支持乌克兰的 Project Freer 计划，研发成本较低，可以大量生产拦截系统，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攻击。总理办公室表示，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加拿大已经提供超过85亿加元的军事援助，以及超过7.5亿加元的重建援助。泽连斯基其后会前往班库出席联邦内阁规划会议。亚省政府推出耗资400万加元的广告宣传，呼吁省民在下个月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宣传将会透过网上、电视、电台及户外的广告牌播放，并按卡加里、奥文顿。

0: 及省内的乡郊地区推出不同版本。省长办公室表示，省民会在10月19日投票之前需要充分了解公投涉及的议题及其影响。今次的公投共有10条的问题，其中有9条涉及移民及宪制等议题，不过外界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最后一条有关亚省前途的问题。选民将会表态亚省应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抑或要再举行一次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省长戴斯敏表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表示是时候让亚省人透过投票就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他希望藉着今次的公投一劳永逸地处理省内持续多年的独立争议。今次由省政府动用公帑宣传留家的立场，正值支持及反对亚省独立的阵营加紧动员。联邦保守党早前亦都成立了 Conservatives for Canada 的运动，呼吁亚省保守派的选民支持留在加拿大。澳门顿唐人街一段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亚省惩教部的部门人员将一名刚获释的人士送到区内一个私人停车场之后离开，引起社区的不满，并再次引发对囚犯获释安排及公共安全的关注。片段摄于9月3日上午8:30，一辆印有惩教服务标志的白色客货车驶入唐人街的 Pacific Mall 附近105大道介乎97及98街的私人停车场。一名穿着制服的人员打开车尾门，让一名男子落车之后他就离开。唐人街商业协会副主席牟家图批评唐人街似乎已经成为省政府非正式释放的地点，要求亚省政府改革安排，为获释人士制定正式的离院及重返社区计划，包括确认住所、精神健康及成人评估，以及后续支援。亚省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回应指，当局原意是将该名人士送往有多项社区支援服务的地区，但是承认释放的地点引起了关注，已经重申人员应该在适当的公共地方让获释人士落车，不应该使用私人的地方。澳门顿市长 Andrew Knack 表示，事件反映获释人士重返社区的安排仍然需要改善，省政府及联邦政府应该制定更加清晰的方案。卡加里警方在星期四9月10日起展开为期90日的无人机先导计划，在部分紧急事故中派出无人机先行到场，为前线的警员提供实时的资讯。卡加里警察局表示，计划将会使用两部 SkyDO X10 无人机，主要是支援卡加里东北及东南区部分的事故。无人机会由安全的地点遥距控制，将现场的影像及资讯实时传送给应变的警员。警方表示，无人机在不少情况下可以较地面的警员更早到达现场，协助警方预先评估风险，寻找涉事人士及掌握现场的情况，以便作出更加适当的部署。卡加里警方行动支援部的警司 Jody Gatch 表示，试验将会评估无人机能否提升警方对现场情况的掌握、支援行动的决策，以及加强市民及警员的安全。有关无人机已经获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使用，90日试验将会按照加拿大运输部规例及卡加里警察服务的政策进行。警方表示，类似无人机的技术已经获得其他警察部门采用并取得成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3: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4: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0: 保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0: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利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2: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利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0: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好多公共机构近都采用人工智能来取代接待员，缺乏咗人际沟通，要进一步询问，只能够得到公式化嘅回答，好多人都感觉到无奈。医务所助理 MOA 是大埔诊所的第一道关卡和守门人，一个专业的医务所助理 MOA 能够提升整个诊所的运作效率，为诊所建立形象，帮助病人在适当时候得到合适的医疗护理，保障病人的私隐和安全。 MOA 的工作不单只是处理文书、接症电话和引导病人进入诊症室度轮候，就帮助安抚焦虑的病人，减少病人的恐慌。若有病人因为候诊时间过长而抱怨，唔能够只是说请留心等待，而是需要告诉病人等候时间延长的原因，还有预计能够接受诊治的时间，给一杯水或者给一份杂志，都有助于缓和病人的情绪。MOA 的训练包括流程管理和协调病人的检测和治疗程序，转介专科，安排复诊，为病人解释在检查和治疗前要做的准备，例如需要空腹或者停止服用部分的药物。为了长期慢性疾病的病人， MOA 是他们定期接触的关键人员，能够给他们支持和关怀，确保不会失去联系，建立病人的信任，和病人感觉到病情受到关顾。有经验的 MOA 在病人登记的时候，可以凭经验和观察发现一些危疾的症状，例如非常之虚弱、面色苍白、呼吸不畅顺，立即话俾医生听，安排紧急的救护，同埋通知病人的家属。MOA 虽然唔能够配方同埋病人提供治疗，但仲系连接病人同埋医疗体系嘅重要支柱。我系施明嘅医生。
5: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6: 係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5: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6: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5: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7: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8: 尽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9: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1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

0: 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啊，
2: 刷牙洗面啊，
3: 食早餐啊，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4。好快啦，咪星期五嘅早晨。冇错，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系卢子俊。好耐啦，冇喺自己嘅 CD 柜里边咧攞啲旧嘅唱片咧出嚟去播。呢两日咧系唔知点解，有咁嘅冲动，好想播啲旧歌啊！

好彩乜手咧，充满住能量嘅作品。特别咧，星期五咧，今朝早咧比较阴晴不定啦，比较冻嘅时候，我唔知道会唔会咧带到俾你有少少嘅暖意，嚟自黎明嘅作品。

知啦，今日嘅节目咧，咁带俾你嚟自1999年嘅作品，呢一张咧系黄色嘅透明嘅唱片。当时咧，黎明咧有呢一首咧叫做《Sugar in the Marmalade》。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啦，当时咧90年代尾、2000年代初啦，好多一啲咧就系电子音乐嘅元素，再加埋咧有啲日本 K-pop 嘅元素。

0: 咧，的而咧过咗咁多年，不过咧仍然咧好襟听啊，好有咧嗰种咧电子音乐嘅元素。当时咧喺90年代尾咧，同埋咧2000年初段啦，好多咧有类似嘅曲风嘅，咁譬如咧郭富城啦、陈慧琳啦，亦都有好多咧 Para Para 舞步嘅歌曲啦。呢一首都唔例外，嚟自黎明、黎天王《Sugar in the Marmalade》。
1: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0: 好，唔该郑欣宜，冇错，我系卢子俊，一直咧陪你去到九点钟。今朝早咧都比较咧清凉嘅，因为咧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只有摄氏8度，相对湿度75%，咁吹紧每小时16公里嘅西北风。根据咧我哋环境部咁预料咧，今日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有零散嘅骤雨。不过咧，如果你话咧早出晚归嘅，今晚咧要去到唐人街咧去睇灯笼嘅话咧，记住系一件薄嘅风褛，又或者薄嘅羽绒咧都需要噶，因为咧今日咧最高只系得12度，咁今晚最低也会回落落到咧去到零上嘅2度。个位数字，日出时间朝早7:05，日落时间咧今晚嘅8点就会系噶咯。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咁至于咧嚟紧今个周末都会咧系密云为主。咁听日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3度。喺星期日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5度。过咗周末咧，星期日咧会转为阳光普照，最高会有18度，最低7度。翻其他唔同城市今日嘅天气概况，埃文顿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4度。咁其余嘅城市今日咧都系阴晴不定，同埋咧会有落雨机会。Redia 12度，列必殊6%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4度。喺 Banff 密云量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2度。咁即使帕密云6%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2度。接着在东南区的17th Avenue西行，近住61街的路口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另外在东南的 Stony Trail 隔88街那里也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另外东南 10th Avenue 隔10街，还有西南的2街隔 2th Avenue 今天都有活动的，所以会整路，还有应该说会是封路，大家要留意着就是路面的情况。今日自己阳光进发的节目第一部分好像入了时光隧道咁样，播好多90年代的作品。

我知道咧，听众咧，叶小姐咧，好中意咧，就系张国荣。今日早上，唔知道你做紧啲乜嘢？会唔会咧都系先刷牙、车嘅你翻工？特别为你送上嘅有佢啊，佢系哥哥张国荣，嚟自1999年嘅左右手。

0: 可擁有。今年特別是今個月哥哥張國榮的70歲，我相信很多的電台不同的媒體都會繼續去播放他的作品去懷念他。九四七亦都不例外，今早就為你送上的又來自99年的作品。作曲方面有葉良俊，填詞有林夕，亦都是當年他加盟了環球唱片之後一首很重要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左右手，亦都成為當年的四台冠軍歌，亦都拿了1999年度的叱咤樂壇的至尊歌曲大獎。好，今早上來到8點26分了，聽聽廣告，轉頭回來將會看看今早的國際要聞。另外搭8的時候 Amanda 亦都會入到來直播室同我介绍今个周末一啲嘅好去处添噶。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5: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星期五朝早，时间系8:27，目前嘅气温系摄氏8度，相对湿度75%。吹紧每小时16公里嘅西北风，咁今日卡加里阴晴不定，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2度，最低2度。听日星期六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3度。咁展望星期日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5度。
6: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7: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系好有特色，系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系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

0: Macau Trail 110号铺，
1: 订座4032525199。
2: 野花牌绿蜂胶有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曾说过
3: 给你一个新的家。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4: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3: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备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8:30，咁今日咧系9月11日星期五，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咁出现。相信啱呢两日咧，大家咧都继续咧关注咧系总理卡尼啦。咁寻日咧同到访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我哋亚省卡加里会晤。咁知道咧之后咧，佢哋亦都签署咗咧两个国家百年伙伴嘅关系宣言。系咁，到底咧呢一份嘅宣言啦，又或者协议啦，讲啲乜嘢咧？嗱，我哋嘅总理咧，卡尼表示咧，协议将会提升我哋加拿大嚟紧咧会自主发展无人机嘅能力。卡尼咧亦都宣布啦，加拿大咧将会咧建立全国嘅无人机市场啊！嚟紧咧亦都会参考乌克兰佢哋成功嘅模式，令到咧加拿大嘅军方咧军队咧可以直接接触到咧大约有400多间唔同嘅供应商。预计咧会令到咧军方咧可以获得嘅无人机数量咧会增加10倍咁多。其实咧讲到咧双方咧寻日咧喺会谈之后嘅呢一份协议咧，亦都落实咗啦一个咧系总值3.5亿元嘅协议啊。透过咧美国一个嘅公司叫做 Jumpstart 嘅机制啊，向乌克兰咧提供咧防空嘅拦截器。另外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会额外咁提供咧4.3亿元嘅贷款担保啦，俾乌克兰咧去购买佢哋嘅天然气。唔知道你知唔知啊？泽连斯基咧，寻日咧喺会谈之前咧，未都表示好感谢我哋加拿大。自从2014年战争爆发，仲有咧2022年啊，咁当时咧俄罗斯全面入侵以嚟提供嘅支持。佢指出，咁其实俄罗斯喺寻日啦，都有继续咧空袭咧系乌克兰，好似咧喺佢哋咧中部城市一个商场啦，咁遭到咧啊无人机嘅袭击，造成咧有4人死亡，有超过咧系60人咧系受伤。卡尼话咧，两个国家咧嚟紧呢几个月都会繁忙嘅，因为咧将会咧制定长期嘅合作框架，去涵盖我哋嘅国防、安全、贸易、投资、重建、能源啊、关键嘅矿产啦，仲有咧科技等等唔同嘅领域范畴。相信咧，好多咧心水星嘅听众咧都知道，咁今日咧系9月11日，亦都系咧美国方面咧911事件嘅25周年纪念。我知道啦，唔止我哋加拿大啦，应该话唔止美国，我哋加拿大咧今日咧都会有一啲咧就系悼念嘅活动噶。咁当中咧包括献花、升旗、默哀，咁仲会咧逐一读出咧咁当年啊25年前一班遇难者嘅姓名等等噶。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将会咧连续第2年去到咧出席一啲纪念嘅仪式。另外咧，美国嘅

总统曼斯咧，咁就会咧专程啊去到纽约嘅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咧，去参与咧一连串嘅悼念活动。唔讲你唔知啊，原来咧今日咧亦都有位29岁嘅警员啊，今日咧亦都会去到纽约嘅警局同埋咧纽约嘅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点解会有呢一位咧？就系29岁嘅警员咧，因为咧原来咧佢要悼念咧当年咧喺袭击之后咧被派到咧去到世贸中心之后咧遇难佢嘅爸爸。原来咧喺911袭击嘅时候咧，呢一位29岁嘅警员咧，当时咧佢只系小朋友4岁，不过咧至少咧经已听爸爸讲好多啦，佢自己咧做警察嘅工作。到今年咧2026年6月，佢自己咧亦都成为咧警员。好多朋友咧都记得喺2001年嘅9月11号，效忠阿盖达组织嘅恐怖分子骑劫住4部美国嘅飞机，咁先后咧撞落咗纽约嘅世贸中心啊，仲有华盛顿嘅5角大楼，咁同埋咧就系宾夕法尼亚州附近一处嘅田野，咁袭击咧造成咧接近咧有3000人死亡。相信今日大家在中港台新闻里面都会听到有关香港方面支联会他们是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今日判了被裁定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当中有周幸彤判监是7年3个月，李卓仁判囚7年，至于在开审之前经已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另外支联会也被罚款是150万嘅港币。最后咧，同你咧睇睇咧就系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5日，恒生指数咧跌咗380点，触及24570点。喺中午过后咧，收复咗部分嘅失地。不过咧，最终咧收市报24805点，系下跌咗148点。另外咧，科技指数今日咧收报4320点，跌咗0.23%。ATMXJ 逆市靠稳 ，AI 大模型同埋咧晶片股咧今日咧全部咧都向下。早晨，早晨，时间系8:35。星期五嘅朝早，心情咧会唔会都轻松啲？因为咧嚟紧咧会有2日假期。

0: 嘅名字咧叫做冼正峰 Archie。
1: 就有天台结束。
0: 朝早8:39，室外气温咧系摄氏8度，今日咧会有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咁今晚咧最低会回落咧去到2度。咁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好，转头咧将会有 Amanda 入到嚟直播室，会有今日啊喺星期五嘅呢一个周末活动指南。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0，室外气温咧系摄氏9度，吹紧每小时16公里嘅西北风。今日阴晴不定，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2度。日落时间今晚8:00。咁听日星期六密云，30%机会落骤雨，最高14度，最低3度。喺星期日展望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5度。
3: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油水螃蟹每磅18.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肉松蛋糕堡每包4蚊，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交通消息，
0: 早晨，朝早8:42，目前咧喺东南嘅17th Avenue西行方向，近住61街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左线受阻。重复一次，东南17th Avenue 夹61街咧，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咧嘅意外，左线受阻。咁另外咧 ，Stony Trail 咧近住咧东南嘅88街，今朝早咧亦都有另外一宗嘅两车相撞事故。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要小心同埋忍让。
7: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8: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9: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1: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嘅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2: 9月11号星期五的朝早，早晨 Amanda。
3: 早晨 Robin。
2: 是啊，今个周末呢不知道呢天气方面凉了好多、哦。
3: 是啊，没错，我即刻都要穿多件外套啊，同埋有雨啊。
2: 我相信呢冇多啲薄嘅羽绒呢都会出动啦、又或者见到我哋嘅日光时间呢而家越来越短啦。
3: 7
2: 点钟先日出 ,8 点钟未够啦，差唔多嗰段时间呢就已经日落啦。
3: 是啊，冇错，只会越来越短啊。
2: 所以我哋要找住呢一个呢就是夏天嘅尾巴，又或者秋天嘅呢个开头啦、我相信呢过多几个礼拜呢我哋嘅树木啦树叶呢全部会变成黄色㗎啦。
3: 是冇错，咁我到时呢都会是另外一番美景嚟嘅，觉得系。
2: 不过呢我知道呢今日呢喺我哋卡卡利市内啦、又或者今个周末呢喺市外一啲唔同嘅城镇啦埠仔呢都有好多好丰富嘅节目嘅。
3: 系呀，冇错，首先第一个呢就系远离卡卡利少少北边嘅 Airdrie 啊，因为佢哋嗰度呢就嚟緊礼拜六，听日礼拜六呢就会举行呢个嘉年华。咁啊现场呢会有啲户外嘅街头之庆啦，咁啊会有啲本地嘅商家、非牟利组织、体育队五手作艺人等等咧，都会有现场嘅表演，同埋现场都会有音乐啦，同埋亲子活动嘅。咁啊，日期咧就系听日，记住听日九月十二号，时间方面咧就系11点至4点。
2: 冇错，可以咧上到佢哋嘅网站啊，系 energy.ca。咁知道咧呢一个咧同整个 energy 都有关嘅，话明系 energy 嘉年华啊嘛。咁听日咧，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嘅话，咁都可以11点至4点去到呢个地方。其实佢哋北边唔系好远嘅咋，Dearfoot 再揸多10分钟车到啦。可能你话咧。Cross Island 嗰度再上多少少就已经系㗎啦。
3: 冇错啦。咁另外第二个活动呢就返返嚟我哋卡加利啦。就系我哋卡加利嘅动物园嗰度。咁佢就同呢一个 Bow Habitat Station 去联合举办嘅一个叫做亚省生物多样性节啦。咁就入面包括咗一啲互动嘅游戏啦，动物嘅介绍动物嘅适应力啦，同埋栖息地啦。咁就有一啲好知识丰富嘅内容呢就适合全家大细去学嘢。
2: 係啊，我知道呢冇多个听众呢都会久唔久都会去动物园啦。咁特别如果你话呢好鍾意动物嘅，有小朋友嘅，甚至乎会买啲月票啊年票等等啦。咁其实每个季度都有唔同嘅活动㗎。呢个活动可以俾你认识到唔同动物佢哋嘅起居飲食是怎样，他们栖息的地方是怎样。咁就是11号到13号今日听日后日朝早的9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在动物园那里就会有的了。
3: 没错啦。咁如果你已经是会员的话呢更加免费参与。咁啊你没有会员的你就买当日的门票呢都包括了在入面的啦。咁所以是一个动物园的extra 的一个活动。咁啊，我觉得系非常之值得去嘅，因为知识方面嘅内容咧系好丰富啊。
2: 系啊，平时我哋话咧入去呢一个咧一次过嗰啲嘅每一日嗰啲嘅门票啦，咁啊今次额外仲送多个 bonus 一个咧主题嘅一个展览俾大家去睇啦。
3: 好，
2: 另外咯，我知道赛车嘅话咧，特别系呢啲咧叫做
3: Monster Truck。
2: 是啊 ,Monster Truck 的今日 weekend 都有活动
3: 啊。是啊冇错啊，咁啊尤其是男仔啦或者鍾意刺激嘅小朋友呢佢哋都好鍾意睇呢啲 Monster Truck 嘅表演啊。咁啊嚟緊我哋9月11号即係今日开始咗啦，去到13号呢都会有呢、這、一个巡回赛啊。咁呢个巡回赛呢就关于一啲Monster Truck 嘅，咁啊睇住啲世界级嘅选手呢就驾驶住一啲重达12000磅嘅 Monster Truck 喺一个高空嗰度表演特技啦，同埋一啲极速嘅表演项目俾大家睇到，咁啊非常之刺激，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要记住啦。
2: 冇错，所以如果你都想呢係感受下嘅未睇过啦，又或者以前喺 YouTube 啊电视经常都会睇到但係自己未置身过个场馆嘅话呢，记住可以呢去购票啦，或者呢可以去到啦呢个地方啦。其实呢个地方呢正正就係牛仔节公园里面嘅 Grandstand 啊、Grandstand 嘅会场，以前我哋有啲晚间嘅 Grandstand show 啦、有嗰啲嘅篷车赛牛仔竞技嗰度呢，正正就係呢、這个GMC Stadium 就是呢是牛仔节的 Grandstand 会场，东南1410Olympic Radio 呢就会有呢一个 Monster Truck 就是怪兽卡车的呢一个呢就是竞技的活动。
3: 冇错啦。好，跟住下一个活动呢就是同音乐有关嘅。咁卡加利嘅爱乐乐团啦就嚟到我哋卡加利呢度呢就举办一个免费嘅户外草地。

0: 音乐会啊，记住系免费，因为咧之前呢个Folk Music Festival 咧都系喺王子岛公园举行嘅，咁啊今次都喺王子岛公园举行啦，但系今次呢个音乐活动咧系免费嘅，咁所以大家想体验一下一啲草地音乐会嘅话咧，就可以嚟紧礼拜日下昼2点钟免费入场到去王子岛公园嗰度去感受一下草地音乐会啦。
1: 南纵市咧系免费，不过咧都要上到佢哋嘅官网嗰度咧去登记咗先嘅，就系www.calgaryphil.com 嗰度咧就得。我记得咧好早几个月咧同你入到牛仔节会场嘅时候咧，你都向往嗰啲咧绿草如茵坐喺嗰个草地度好 chill 睇住啲音乐。嘅 show 嘅喎，
0: 系啊，冇错，因为啲草地都几好坐嘅，同埋咧，我好中意闻草嗰啲味，所以咧，我好中意坐草地。
1: 我知道咧，其实咧，今次咧呢一个咧就系免费嘅户外草地嘅音乐会啦，涵盖咗好多我哋熟悉嘅古典嘅名曲啦，名曲嚟噶嘛，嗰啲唔同音乐剧嘅曲目啦，仲有流行音乐添噶，咁所以大家唔好错过 calgaryphil.com 嗰度去登记，睇下领取呢个咧就系入场嘅门票。咁至于咧17th Avenue 商业区，系啊，可以话咧越夜越热闹，今个 weekend。都好多活动，
0: 系啊，冇错啊，17th Avenue 嗰度咧，今个礼拜五开始啦，五六日都有呢一个露天电影院啊，即系话大家喺户外嗰度咧可以睇电影啦，咁啊现场仲有啲表演 show 啊，咁样样，咁啊。礼拜六上昼咧更加有卡通片，咁所以小朋友放假礼拜六上昼，咁啊爸爸妈妈可以带佢哋去喺户外睇电影啦，感受一下。
1: 我自己都有几个区几鍾意嘅 ,Ingle 湖我鍾意啦 ,Ken 城藤我鍾意啦 ,17th Avenue 都好似嘅一条好长长嘅大道啦，两旁有好多酒吧，有一啲艺术嘅啲画廊，有啲咖啡铺，仲有啲呢特色嘅Pizza 铺等等嘅。
0: 係咪我都好鍾意铺嗰度。我会用铺嚟形容，因为呢真係两边呢一路行呢一路会觉得好新鲜啊，好新奇啊，又见到啲嘢食又好想食啊咁
1: 样。不过呢头先介绍过嘅呢全部通通呢都系呢嚟紧听日啦后日啦。甚至乎礼拜一嘅啲活动啦，星星今晚啊9月11日啊，傍晚嘅4点钟开始咧，喺我哋最熟悉卡卡里嘅华埠唐人街嗰度咧，亦都有一个一年一度好大型嘅灯笼节。
0: 冇错啊！咁 Amanda 两年前咧有机会去过去嗰边去同大家做现场嘅采访啦，咁啊。今年佢哋都一样嘅，都会有好多灯笼吊晒喺半空中啦。咁我哋947呢仲有个活动，有个游戏同大家玩，就係估下现场有几多个灯笼喎。
1: 係呀、啊、如果呢都仲未参与嘅话呢，好简单，我哋947嘅 Facebook 呢就係、是、947YYC,YYC 代表住卡卡里呀 ,follow 我哋 ,like 咗我哋。咁我喺我最顶嗰度呢你会见到一个游戏啦。呢、个游戏呢就要俾你估下到底今年大会挂咗几多个灯笼呢，唔系话真要正確嗰个数目嘅，有三个范围啦，有 A 啦，有 B 啦，有 C。睇咗之后留言话俾我哋知就可以㗎啦。有机会答中嘅话呢有奖品啦，我知道呢有一啲嘅名贵嘅韩国方面嘅名牌嘅太阳眼镜啦。亦都有呢就是、大会方面呢送出嘅一啲茶杯一啲茶碗嘅套装添㗎。
0: 係呀，咁除咗有灯笼睇之外呢，现场仲有摊位呀。咁啊有美食啦，咁啊有啲摊位啦，展销咁样啦，咁啊大家去到今晚去到4点至11点，去到现场有得玩有得睇有得食啊。
1: 我自己会嘅，因为我3点半就会放工㗎啦。如果准时放工嘅话呢，我会休息一阵先，之后呢就落唐人街消费，要去啲茶餐厅啊食下嘢先。咁之后呢就再过去呢行市集，睇下有冇糖水食啊，有冇啲珍珠奶茶买下。我相信呢入夜过后呢，当啲灯笼真係着晒嘅时候呢，打卡影相呢好靓嘅。
0: 係呀，冇错啊。咁你听完你咁样介绍之后呢，我都好想去。
1: 係呀，如果你係 Amanda 嘅屋企人，你係佢老公嘅话呢，记住今晚嘅节目呢就係、是、去呢一个呢华埠灯笼节，咁就正正呢喺唐人街文化中心对开嘅大庆广场，傍晚4点钟开始㗎啦，一直去到今晚嘅11点钟。好，今个礼拜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动，希望有一个会啱大家。唔该晒 Amanda。
0: 唔使客气。曾说过
2: 9月16日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3: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2: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

0: 将会暂停一次。
1: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边个？我系高浩正。

0: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早晨8:54嘅蓝，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9月11日，喺40年代初，1941年，美国嘅五角大厦咧开始咧系动工兴建。60年代初，1961年，今日世界嘅野生动物基金会系 WWF 咧正式成立。我自己咧睇呢个节目大嘅，叫做《闪电传真机》啊。1989年今日，香港 TVB 嘅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首播。好，另外咧今日咧亦都有好几位艺人嘅生日，几位咧嚟自亚视添嘅。呢位咧记唔记得佢啊？以前咧系亚视嘅呢一个当家嘅小生，90年代咧好多剧集咧，佢咧都会做呢个男主角嘅。陈廷威1961年今日出世，阮琼丹1963年今日出世。嚟自台湾方面嘅男歌手啦，咪都系演员啦，苏有朋啊，1973年今日出世。好耐咧冇见过佢啦。以前咧90年代、2000年咧，一啲嘅电影里边都会见到佢。不过咧，佢嚟自新加坡嘅孙佳君。1974年今日出世。另外咧，香港方面咧 ，TVB 一位嘅体育主播啊，文宇轩系1981年嘅今日咧出世。朝早8:56，完成咗咧5日嘅阳光进化节目。好，最后咧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 ，Jeffrey 魏俊生呢一首咧叫做《已出之物》。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朝早8:17嘅啦，咁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带俾你有魏晋生嘅呢一首啦，叫做《已出之物》。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9:30咧会有 Terry 咧做一家人嘅节目。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听众早晨，九月十一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在星期四在卡加里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双方签署了百年伙伴的关系宣言，计划将两国的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涵盖国防、经贸及重建以及民间的交流。两国亦都签署加强国防及安全合作宣言，将共同研发及生产无人机、反无人机技术及军火，结合乌克兰的战场经验与加拿大的制造软件及人工智能技术，双方亦都会加强关键的矿产合作。卡尼同日宣布成立全国国防无人机倡议市场，已经有近400家供应商符合资格，首批合约总值最高5000万加元，预计会令加军现有的无人机部署数量增至10倍。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两年建立每年可以大规模地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的本国产能。加拿大都会与乌克兰企业合作生产无人机，部分的产品支援乌克兰的国防。卡尼同时承诺增加军事的援助，包括支持乌克兰的 Project Freer 计划，研发成本较低，可以大量生产拦截系统，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攻击。总理办公室表示，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加拿大已经提供超过85亿加元的军事援助，以及超过7.5亿加元的重建援助。泽连斯基其后会前往班库出席联邦内阁规划会议。亚省政府推出耗资400万加元的广告宣传，呼吁省民在下个月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宣传将会透过网上、电视、电台及户外的广告牌播放，并按卡加里、奥文顿及省内的乡郊地区推出不同版本。省长办公室表示，省民会在10月19日投票之前，需要充分了解公投涉及的议题及其影响。今次的公投共有10条的问题，其中有9条涉及移民及宪制等议题，不过外界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最后一条有关亚省前途的问题。选民将会表态亚省应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抑或要再举行一次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省长戴斯敏表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表示是时候让亚省人透过投票就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他希望藉住今次的公投，一劳永逸地处理省内持续多年的独立争议。今次由省政府动用公帑宣传留家的立场，正值支持及反对亚省独立的阵营加紧动员。联邦保守党早前亦都成立了

0: Conservatives for Canada 的运动，呼吁亚省保守派的选民支持留在加拿大。澳门顿唐人街一段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亚省惩教部的部门人员将一名刚获释的人士送到区内一个私人停车场之后离开，引起社区的不满，并再次引发对囚犯获释安排及公共安全的关注。片段摄于9月3日上午8:30，一辆印有惩教服务标志的白色客货车驶入唐人街的 Pacific Mall 附近105大道介乎97及98街的私人停车场。一名穿着制服的人员打开车尾门，让一名男子落车之后他就离开。唐人街商业协会副主席牟家图批评唐人街似乎已经成为省政府非正式释放的地点，要求亚省政府改革安排，为获释人士制定正式的离院及重返社区计划，包括确认住所、精神健康及成人评估，以及后续支援。亚省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回应指，当局原意是将该名人士送往有多项社区支援服务的地区，但是承认释放的地点引起了关注，已经重申人员应该在适当的公共地方让获释人士落车，不应该使用私人的地方。澳门顿市长 Andrew Knack 表示，事件反映获释人士重返社区的安排仍然需要改善，省政府及联邦政府应该制定更加清晰的方案。卡加里警方在星期四9月10日起展开为期90日的无人机先导计划，在部分紧急事故中派出无人机先行到场，为前线的警员提供实时的资讯。卡加里警察局表示，计划将会使用两部 SkyDO X10 无人机，主要是支援卡加里东北及东南区部分的事故。无人机会由安全的地点遥距控制，将现场的影像及资讯实时传送给应变的警员。警方表示，无人机在不少情况下可以较地面的警员更早到达现场，协助警方预先评估风险，寻找涉事人士及掌握现场的情况，以便作出更加适当的部署。卡加里警方行动支援部的警司 Jody Gatch 表示，试验将会评估无人机能否提升警方对现场情况的掌握、支援行动的决策，以及加强市民及警员的安全。有关无人机已经获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使用，90日试验将会按照加拿大运输部规例及卡加里警察服务的政策进行。警方表示，类似无人机的技术已经获得其他警察部门采用并取得成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纽芬兰金德镇，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物资送到去当地的教堂和社区中心，并且连日来协助照顾受影响的航空旅客。出席今日举行仪式的预期包括了时任总理克里田和现任总督阿尔伯。至于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今个月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金德镇，不单止是代表当年滞留的人，也都是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感谢。霍克斯特拉到金德镇出席911纪念仪式，正值加拿大正在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不过金德市长法威尔在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25年前在当地出现的人性是超越了政治。总理克里同内阁在亚省班夫进行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内阁规划论坛，为到顶于今个月21号展开的下议院秋季会期做准备。本国继续面对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和更多的贸易威胁，包括将禁止加拿大大部分酒精类饮品和部分乳制品等商品的进口。克里说，和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比较，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对温和。而克里内阁集思会举行的时间亦都是亚省定于下个月就着是否脱离加拿大进行公投的时间。出席其中一个内阁闭门会议的卡加利市长法卡斯说，渥太华持续地保持在亚省的存在是明智的做法。他认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就会迈向成为美国第51个州。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他就说，中国和印度正在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当地举行双边会谈。至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莫迪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报道指，两国领导人对上一次会面是在不够两个礼拜之前。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a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0: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的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dr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1: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以明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之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是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黄贝文报道。
6: 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3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3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3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

0: 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至于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控烟酒办话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潘洁平报道。
2: 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话：今次统一包装嘅内容主要涵盖三个范畴，包括物理特征，例如烟包要用长方体硬卡纸制造，颜色要划一，用指定嘅暗啡色。另外喺准时标记方面都有规定，同时亦都取消烟包上焦油同尼古丁数值嘅标示。林文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烟包上标示这些物质的排放量一般只是透过机器检测，根本不能够有效检视在吸食之后真正的吸入量，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物质并没有安全值，容易引起误解。
3: 甚至乎可能烟草商以往也有试过，可能用一些误导性的方法，譬如说一些低焦油啊、低尼古丁啊这样，令到那些吸烟人士真的以为这些就会令到他那个危害会少一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删除了这些资料是可以避免到吸烟者有这些这样的误解。
2: 林文聪又回应放宽烟包的尺寸限制，他解释早前政府的规限建议主要是参考过外国经验，但是在諮詢期間聽到不同持份者以及議員有憂慮，在不影響公共衛生政策目標的情況下決定調整，希望減低疑慮，亦都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
3: 2024年開始我們陸續就推行控煙十招，統一包裝設計就是當中的其中一項，完成了這項之後呢都會去實施那個禁止加味煙的這些措施。其實當這些所有措施都實施的時候呢，我們都有很強的信心是可以幫助降低香港的吸煙率的。
2: 相關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有9个月過渡期，亦都會同步引入原稅煙標籤制度。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几年通过不同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强调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孙玉涵出席一项欧洲青年人才到本港及大湾区考察团，表示活动可以显示香港优势。李俊杰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孙玉涵回应说，本港在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来香港的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他们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
5: 无论哪一种计划，他要续签呢都是一系就有份工作，或者呢创了业，而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所以在人才方面呢，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划定一个上限的原因，就是如果他可以续签成功的话，他一定是香港找到落脚点，一定他对香港经济是有所贡献，他才可以续签的。所以人才越多，即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我们的经济这个饼就越来越大。
4: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安排20名创科马拉松得奖者和欧洲科技联合会代表星期一起先后到香港、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考察，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和创业机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的时候说，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的优势。
5: 这一次呢都是显示了我们香港怎样可以在大湾区之内呢用好我们自己的国际优势，来将海外的尤其是年轻人才呢就等他们更加了解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机遇的。你都见得到其实欧洲年轻人呢对于大湾区，对于我们的国家呢是充满了期待的。
4: 人才办联同联合会在今年6月在德国举办创科马拉松，参加者都是

0: 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少波又说，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黄海怡报道。
2: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疫情是国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要努力生存下来，但同时提供机会令到公司在多方面转型。他提到集团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投入运作都带来长远效益。国泰亦都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包括会有150架新飞机。
3: 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非常之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发展，但系咧三跑系统嘅投资咧系一个长远嘅投资，系为咗香港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嘅发展作预备。咁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净系睇短期嘅效益。我哋要睇长远嘅眼光，但系咧，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运力咧已经超越咗疫情之前嘅水平。喺目前为止咧，其实我哋喺亚洲嘅航空公司里边咧，喺跨境嘅运力，无论客运或者货运咧，都系一个较领先嘅位置。
2: 今年是国泰成立80周年，林少波说公司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他说国泰和启德体育园和西九文化区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期望为体育和艺术文化发展出一分力。林少波又提到，在人工智能潮流底下，国泰的 AI 发展不错，所有办公室的员工都有 AI 工具辅助。过去一年 AI 使用率增加了200%，但他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要顾及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6: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7: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

0: 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3: 九点半啊，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今日系九月十一号。出面嘅气温咧系，阴阴天啊吓，咁啊今日最高气温12度，晚间气温系2度噶。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咧，持续都系密云，有啲雨啦。星期日。都是的哈，星期日落雨机会高啲60%，今日只是30%机会落雨嘅啫。晚间气温又是跌翻到单位数字，又是3度嘅噃。去到下个星期一咧，气温稍微回暖少少吓，有18度。而星期二方面咧就是15度啦。咁加拿大咧 ，Calgary 咧最明显啦吓，落咗场雨之后咧，就嗰啲叶咧开始黄啊，都开始见到啲黄叶啦。咁今个星期呢就因为係长周末嘅假期啦，咁比较短一啲㗎，睇一睇日历，咦咁快脆到星期五啦噃。咁对我哋一班工作人员嚟讲呢，当然係非常非常忙碌，因为 Big Day is coming， 冇错，星期三啊，9月16号，你都系我哋嘅台庆嘅日子啦，张雨晨嘅中秋音乐晚宴。我哋非常非常期待咧佢嘅到临啊吓，咁今年咧就即系特别啲嘅，咁我哋买咗飞嘅朋友啦，非常多谢你嘅支持啦，亦都再一次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啦，咁请大家咧准时啦，系5:30，星期三5:30咧就系到达呢个会场，我哋咧就会打开到门噶啦，咁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backdrop 度影下相啦，跟住就入去饮杯嘢啦，咁6:00我哋正式就开 show 啦吓，咁开 show 之后咧就会有呢个中式嘅自助餐。啊，跟住梗系咧就到呢个张雨晨咧出场啊，就系同我哋咧就系见面倾偈，仲有唱好多好歌嘅。跟住落嚟，唔使即刻离开，梗系有机会跳下舞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嘅台庆呢个加拿大加埋有跳舞嘅，一定好多 dancing queen 系嘛？啊，唔止啊，梗系有咯，好有风度嘅男士咧，就系 lead 住啲女士们一齐出嚟跳舞嘅。9:32，星期五的早上，欢迎大家收听《一家人》的节目，我是陈家燕，至到11:00都坐在直播室跟大家聊聊天，一息间也有一个专访的，5:10，会有家家有求的。

0: 同埋九四七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蚊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蚊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系好靓。

0: 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8: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喝杯茶，嘉宴茶室。
9: 中秋节的前夕，我们华人都是，还有现在主流社会都是很重视这个日子的。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请到华埠商业促进会的 CBIA 的行政助理 Suki 跟我聊天。早晨啊 Suki。
10: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各位听众。
9: 每一年的华埠的灯笼节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那就今晚就是了。
10: 是啊，好快啦。
9: 是即是提一提大家啦吓。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就去年嗰个灯笼节嘅反应点样，有几多人系参加㗎，记唔记得啊？
10: 去年好多啊。咁

0: 因为去年的天气又好好多啦，去年的九月其实比较相对地温暖。咁、我哋去年呢大概估计人数我哋系有8000至到10000嘅。
1: 哇，真系，因为我都有去啊，即系嗰个气氛咧就好正嘅，好正好正嘅吓。咁啊，我相信今年咧嗰个人数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吓。咁其实咁受欢迎啦，其实你哋推广呢个华人嘅传统文化灯笼节背后有冇啲特别嘅意义嘅咧？
0: 有噶，其实因为华埠咧都系希望宣传翻我哋一啲 heritage 啦，咁中秋节亦都系喺我哋中国人嘅社会入面，批一个好重要嘅嘅节日啊，咁譬如一齐食饭啊，一齐玩啊，
1: 赏月啊，
0: 其实系啦，我哋都想带翻出嚟，俾而家现时或者即系从香港移居过嚟，或者从中国内地移居过嚟嘅华人啦、又或者喺呢度出世嘅华人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自己嘅小朋友啦、小朋友嘅朋友啦咁样，咁希望可以带翻一啲信息俾佢哋知道，呢一啲系我哋曾经喺香港或者中国会经历，即系会经过嘅一啲嘢，希望带翻出嚟俾佢哋 experience 咯。
1: 系，其实而家好多西人朋友咧都好响应啊呢一个即系灯笼节啦，同埋你个名字又改得好好咯，即系华埠灯笼节，即系唔会将灯笼呢个字变咗另外一样，一定系玩灯笼噶啦，
0: 系啦，一定系灯笼嘅，系啦，
1: 系，冇错冇错吓。咁嗱，上一个月咧就系华埠嘉年华啦，系咪？咁而家又到呢、这个中秋嘅灯笼节啦。咁对于你哋筹备嘅团队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或者在今年的过程之中，可不可以讲一下分享给我们听呢？
0: 哦，可以啊。咁啊，因为两个节日都真系好近啦，咁两个亦都系喺户外啦，即系室外嘅活动啦。咁相对要准备嘅嘢啊，同埋即系同 city 沟通嘅嘢系比较多一啲啦。咁挑战每一年都系一样噶啦，因为两个重叠嘅时间实在太多啦。咁喺八月份，尤其是喺华埠嘉年华嘅嗰几个星期，我哋系哇，成个团队都好似黐晒线咁样啦，我哋不分昼夜，系不分昼夜地，其实系两个 event 同时进行紧嘅咁样咯。咁至于到过咗华埠，我哋就可以松一口气啦。咁我哋就变咗我哋自己可以即系 focus 翻喺灯笼节啦，咁同一啲商户嘅沟通啦，再去 recruit 多少少 vendor 啦，可以再同啲 vendor 沟通下当日嘅情况会系点啦，咁各样咯。
1: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今年咧嗰个阵容方面咧有几多个 vendor， 同埋系嗰个时间方面点啊？
0: 好啊，咁时间方面同往时亦都一样嘅，咁就系下昼嘅4点啦，到晚上嘅11点钟，地点亦都冇变，照样喺 E Avenue 同埋大庆广场啦。咁我哋亦都用咗 Livingston 里面嘅庭园，咁就 set up 我哋嘅 stage 啦。咁大概我哋而家有嘅 vendor 系有40多个啦，咁我哋再 plus 一啲美食餐车咁样，咁大概我哋估计都有差不多50个 vendor 嘅。
1: 哇，系吓，咁其实我觉得即系首先咧，灯笼呢样嘢咧就已经好有气氛，因为你去到一路夜晚噶嘛吓，咁所以咧如果未去过朋友，哇，我即系极力推介，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嗰个现场嘅气氛吓吓。咁嗱系。咁仲有啲乜嘢摊位同埋比较特色啲，有冇啲表演咁样㗎？
0: 咁表演有嘅，咁就同华埠嘉年华有少少唔一样嘅。华埠嘉年华呢，我哋专注表演系一啲文化表演啊，即係譬如一啲可能系亚洲嘅舞蹈啦，唱歌啦，甚至乎其他嘅才艺表演之类。咁喺灯笼节呢，其实我哋注重返个气氛啦。咁所以我哋个舞台方面呢，其实我哋系会搵到一啲solo 嘅声型啦，譬如可能一啲佢哋自己本身系 KOL 嚟嘅，咁佢哋可能系自己 solo 嘅一个 keyboard 啦，或者 solo 嘅个吉他啦咁样，咁佢哋即系将个气氛带得可能 romantic 少少，或者即系好 chill 嘅，
1: 系好 chill 嘅。
0: 咁由4点啦，一路直至到11点，我哋每个钟头都有一个钟头嘅表演嘅。
1: 哇，真系谂起就开心啊！因为咧，我哋好珍惜我哋能够参与嘅 Calgary 户外嘅活动啊，特别呢个中秋节有啲咩？食咧咩地道嘅中秋嘅嘢食啊！
0: 系啊系啊，咁咧嗱，讲起中秋嘅嘢食，离唔开月饼啊！我今年有一个 vendor 咧，系有地道，即系locally made 嘅月饼，会喺当中会有试食嘅。我记得佢同我讲，同埋会售卖嘅。咁其中一个佢哋系即系佢哋系 baker 嚟嘅。咁佢哋当中嗰个摊位，你会搵到一啲月饼啦。咁或者可以试一试唔系 overseas 唔系嗰几个大牌子过嚟嘅月饼，又会唔会俾到一啲惊喜我哋啦？系咪？

0: 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我哋要 support local 嘛，我支持本地啊嘛，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呢、
1: 啊
0: 這个好重要，
1: 本地经济都好紧要啊嘛，系、
0: 嗯、
1: 咪？
0: 嗯嗯，
1: 咁、
0: 嗯、
1: 啊，另外就系、是、香港嘅小食都离不开鱼蛋啦，碗仔翅啦，
0: 系、哇，碗仔翅啊！
1: 系啦，再带咗一样嘢就我都未喺我个 event 见过嘅，咁佢就会话佢今年会现场整大阪烧啊，
0: 哦，
1: 即系一个细细嘅大阪烧，咁可能里面加啲材料啊，我唔知道系咪可以 customize 啦，不过、或者佢有几款俾我哋拣啦，咁就系即场会现成煮大阪烧嘅，咁点心啦，同往年一样啦，咁亦都有一个佢叫做Bubble Waffle， 但系唔系我哋香港人平时见到嘅一粒粒，即系一底一粒粒鸡蛋仔喎。嗰种鸡蛋仔咧系其实一个形状嘅，系一个大概一个手掌心咁大嘅，咁就企起身嘅一个 bear 嘅形状嘅鸡蛋仔。华秀嘉年华佢都有参加嘅，咁其实我哋就系见到咦佢做得好成功，咁所以我哋特登邀请翻佢嚟翻灯笼节嗰度参加嘅。
0: 系系，我觉得咧即系去呢啲 street festival 咧有一样嘢。好啊，就是呢一边食一边倾偈一边睇灯笼，即是那个感觉好正啊，一边行下又可以买下嘢咁样嗬，
1: 是啊，是啊，周围睇下，
0: 是是
1: 灯笼啦，最紧要就要买个灯笼拎住喺手。
0: 是啊，
1: 增加下
0: 个气
1: 氛，
0: 增加气氛咁、所以咧，我哋又好开心啦！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又同你哋一齐合作咧，搞咗一个叫做眼明手快猜中有奖，估下灯笼嘅数量嗱。我哋咧就唔系叫自己，唔系叫大家俾一个正确嘅 number， 而系我哋有 A、B、C 俾大家拣噶。101至150个啦 ，B 咧就系151个至200个啦 ，C 咧就系201个或以上。咁啊，阿 Suki 俾少少 tips 我哋得唔得啦？
1: 梗系得啦，咁个场地都几大嘅，咁我估计大啲个 number 应该系比较准确嘅。
0: 哦 ，OK 吓，因为而家我哋咧即系947YYC 嗰度咧，已经系有好多朋友咧留咗言啦吓，有成即系超过40个留言啦。咁其实真系好简单，你留言咧就有机会啦参加抽奖。咁我讲下啲奖品啦，咁其中一个咧我摆咗张相出嚟啦 ，CBIA 咧就系华埠商业促进会，喂你特别 design 呢个叫做。三合一嘅茶杯、茶碗嘅套装嚟嘅，
1: 茶具嚟嘅，
0: 茶具嚟嘅。
1: 咁佢三合一，咁佢大啲嗰个咧，其实就系俾你冲茶、泡茶用嘅，佢里面有个茶格嘅。
0: 哦，有个茶格。
1: 咁跟住就有两个细杯仔嘅，咁就可以同人分享嘅咁样咯。
0: 系系，我觉得最靓就系佢有一个好似啲皮个袋咁样装住佢嘅。
1: 系，冇错。
0: 即系 picnic 啊，或者。road trip 啊，真系好正喎！
1: 系啊，公司用啊，或者自家屋企啊，或者你出街系 picnic 啊、camping 嗰阵时用，我觉得都好适合嘅。
0: 咁另外咧，即系眼明手快嘛，咁我哋都多谢咧，就系良好眼镜咧，就系、送出一对咧名牌嘅韩国嘅太阳眼镜，睇下大家咪眼明手快估中有几多个灯笼。咁啊，而家咧仲可以参加噶，就系、去到九月十二号嘅中午十二点前咧，就系、可以将个答案咧写喺。我哋947YYC 嗰度吓，咁另外咧，我哋又 tag 咗你啦 ，Calgary Chinatown 就系你哋嘅官方嘅 Facebook， 咁啊揿入去又可以知道多啲咧，你最新嘅有关今次咧呢个华埠灯笼节嘅一啲详情。嗱，咁啊最老实嘅一样嘢啦，好多朋友话点啊去华埠泊车使唔使钱？可唔可以 Suki 同我哋讲下咧吓？
1: 可以可以，咁同华埠嘉年华一样嘅，因为其实lot 40依然继续系做紧，每个礼拜尾或者假日都系依然系免费啦。咁闲日即是话星期五都系啦，系咪？咁
0: 今日咯，系啦，星期五
1: 系啦，系啦，星期五系闲日啦。咁我哋就系四点钟后咧，依然系免费嘅。咁但系咧就记住啦，因为呢个系我哋有听众或者我哋有其他嘅朋友去提醒咗我哋，就系、就算系免费都好咧，都记住喺个 app 度揿一揿着佢，要 register 翻个 license plate 啦，或者喺佢个 machine 嗰度揿一揿嘅。
0: 系啦，将你个车牌摆入去吓，咁佢会揿张 receipt 出嚟系零嘅，即系唔使俾钱咁。
1: 系啦，
0: 系啦，呢个动作非常之重要。
1: 系啦，好紧要。再唔系就 app 都得嘅，个 app 咧，你就算揿咗咧，佢都唔会收你钱嘅。佢最后尾咧 show 翻出嚟咧，佢都系零嘅，个收费都系零嘅。咁仲有，仲有一个 parking lot 免费嘅。咁我哋特登咧同我哋场地隔篱咧有一个in park 嘅 parking lot 啦，佢 number 系 lot 214啦。咁

0: 5点后啦，今日嘅5点后咧都系免费嘅。
1: 哦，哇，非常之好，真系好方便啊！嗬，嗯，咁啊，中秋节啦，有啲即系男女朋友就去拖住手仔去赏月啦，又即系好 romantic 啦，系嘛？咁一家大细又 OK 啦，咁样啊，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都好多谢咧，华埠商业促进会啦，CBIA 每一年咧好俾心机啦，去搞旺呢、這个。我哋嘅 Calgary 嘅 Chinatown 嘅，咁大家记得今晚就去捧场2026年华埠灯笼节，我喺度预祝咧一切顺利，同埋玩得开开心心，好唔好？
0: 好，多谢你啊 ，Terry。
1: OK， 好，咁我哋今晚见啦噃，
0: 见到你。
1: OK， 拜拜。
0: 嗯，
1: 拜拜。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3: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5: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6: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7: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6: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6: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9: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947， 逢星期一下午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0: 丰富精神，拥抱生活。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早晨9点52分，10点钟之后是我们的新闻简报啦，同埋亦都有精装快报。咁之后咧就会有家家有求个噃。嚟到差唔多到周末啦，今个周末即系听日咧就系9月12号。咁相信呢一轮咧，大家喺唔同嘅节目主持人里边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听到咧播张国荣哥哥嘅歌。如果哥哥仲喺度，听日即系9月12号啊，佢系70岁。咁谂下张国荣如果真系仲系在生，佢系会点样咧？咁可能大家都谂到咧，依然个样系眉目清秀啦，依然好优雅咁样。不过咧，当然啦，呢个世界就冇遇过一个嗬。好多佢嘅歌，亦都有好多佢嘅歌迷咧，大家都好喜欢，因为佢实在太多好精彩嘅歌啦，有时都唔知拣边一只吓。不过咧，即系谂起哥哥张国荣啦，如果佢仲喺度就系70岁啦，听日吓，我亦都谂起我哋电台以前我一位嘅好同事啦，就去嘉影过身啦吓，咁佢系咪咪，佢系都好中意张国荣嘅，好记得以前咧同佢一齐共事嘅一啲嘅时光，亦都谂起一只歌曲啊，就叫做《共同度过》，系张国荣嘅歌曲吓，分开也像同度过嘅一种感觉，虽然人唔喺度。但是个心都是挂住的。这首歌特别送给去了世界另外一方的妹妹。有张国荣的共同度过。10点钟之后是新闻的时段。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除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上一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0: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1: Hello， 我系阿乌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0: 逢星期五中午1:05。仍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九月十一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西北区枪战，一人受伤。卡加里警方话，星期四十号夜晚大约十点接报，话在西北 Carrington 社区有两架车上面有人互相开枪。警方到场后发现其中一架车失事撞毁，车入面司机位置上一个男人身体多处受伤，伤者其后被送去医院治理，据报情况稳定。有居民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话现场至少听到最少八响枪声，不过警方未有证实。亦有居民话夜晚听到有直升机在社区上空盘旋最少20分钟，期间见到大批警车和消防车在现场附近一带戒备。另一个居民就话至少有一枚榴弹射咗入佢哋屋企楼下嘅一个住宅单位，警方夜晚到佢屋企调查。警方话因应当地情况，社区部分路段一度需要封闭，到咗今日凌晨已经重开。警方呼吁民众如果掌握事件线索，应该向警方联络。亚省斥资400万元宣传楼价。亚省政府耗资400万元推出广告，呼吁省民在下个月公投中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宣传将会透过网上、电视、电台和户外广告牌播放，并且按照卡加里、埃文顿和省内乡郊地区推出不同的版本。省长办公室说，省民在10月19号投票之前需要充分了解公投涉及的议题和它的影响。今次公投一共有10条问题，其中9条涉及移民和宪制等议题，不过外界焦点集中在最后一条，有关亚省前途的问题。选民将会投票表态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再举行一次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省长戴斯敏表明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说是时候令亚省透过投票就有关问题作出决定，希望藉着今次公投一劳永逸地处理省内持续多时的独立争议。今次由省政府动用公帑宣传楼价立场，正值支持和反对亚省独立的阵营加紧动员。联邦保守党早前亦都成立 Conservatives for Canada 的运动，呼吁亚省保守派选民支持留在加拿大。亚省惩教人员在埃文顿唐人街释放囚犯惹起争议，

0: 奥文顿唐人街一段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亚省惩教部门人员将一个啱啱获释的人士送去区内一个私人停车场后离开，引起社区不满，并且再次引发对囚犯获释安排和公共安全的关注。片段拍摄在今个月3号上午大约8:30，一部印有惩教服务标志的白色客货车驶入唐人街 Pacific Mall 附近105 Avenue 介乎97和98街的私人停车场。一个着住惩教制服的人员打开车门，被一个男人落车之后离开。唐人街商业协会副主席苗家图批评，唐人街似乎已经成为省府的非正式释放地点，要求亚省政府改革安排，为获释人士制定正式的离院和重返社区计划，包括确认住所、精神健康和成瘾评估以及后续支援。亚省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就回应说，当局原意是将这个人士送去有多项社区支援服务的地区，不过承认释放的地点引起关注，已经重申人员应该在适当的公共地方给获释人士落车，而不应该去私人地方。奥文顿市长 Andrew Snack 说，事件反映获释人士重返社区的安排仍然有待改善，省府和联邦政府应该制定更清晰的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的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的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4个级别，由绿、黄、橙、红4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也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也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精装快报，
5: 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军队在现代战场上需要几百万架无人机，但目前只有2000架，因此他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新协议，旨在提高本国的无人机产量，并同乌克兰共享。泽连斯基昨日在亚省会见了卡尼和卡尼政府内阁成员，作为他突然访问加拿大两日之行的一部分。卡尼和泽连斯基共同宣布了一项新的国防无人机计划市场，他表示这个计划将会令到加拿大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盟友能够优先获得大约400间无人机供应商的资源。新协议旨在在未来几年内将加拿大无人机的产量提高10倍。卡尼说，这个是我们

0: 尼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嘅贸易协议，进入加拿大嘅中国制电动车目前嘅数量仲未到16,000架，呢一个水平仍然未达到加拿大先前承诺嘅喺今年内容许进口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嘅1/3。加拿大先前曾经同美国联手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100%关税，不过加拿大同中国早前达成协议，大幅降低呢49,000架中国制电动车嘅关税，作为交换，北京同意减少对加拿大海鲜、油菜籽同其他农产品嘅报复性关税。电动车配额嘅成功与否，好可能会成为卡尼同习近平在大约10个星期之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时的讨论话题。届时加拿大和中国将会对这项始于2024年的棘手贸易战的临时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的通讯主任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15,603架中国制电动车抵达加拿大。他表示，好多中国制造商仍然办理紧产品在加拿大营运的认证手续，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司还未开始使用配额的原因。目前已经有3间公司获得了配额，配额下的进口遵从先到先得的原则。发言人拒绝透露哪些公司获得了配额，但是就说其他公司亦都表达了兴趣，不过仍然是评估紧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可能性。总部位于美国但在中国生产电动车的 Tesla 很可能就是配额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据报道，在今年较早时候，吉利集团旗下的莲花汽车品牌的多架高端电动车亦都透过配额制度运往加拿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球主持左脚。
3: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10:13，早晨咗噶。
4: 早晨嘉燕，早晨各位，又到星期五啦。
3: 冇错，咁今日咧系9/11嘅事件，咁唔同嘅地方啊，啲国家元首都有悼念呢一个嘅日子嘅。
4: 系啊，咁我谂今日个节目都藉住呢个机会讲啲正气啲、正能量啲，即系9/11系一件事，但系体育同9/11嘅关系系点样？即系点样用运动？令到起碼美國啊，或者我哋全世界明白到啊，大家幾個鐘睇一場波，其實無分國籍、無分政治價值、觀點、宗教，係睇一場波。咁其實2001年9月20日咧，一場喺嗰段嘅時，用翻即係美國翻運去去振奮翻美國人。咁其實再引申去到我哋加拿大，又或者係咩地方都好。啱啱睇完世界杯又好，有一个嘅种族同埋个情绪咧，就系会透过运动系能够团结一齐嘅。
3: 系，头先我哋开咪之前咧，你讲话我听你琴晚喺电视之后睇到嗰个世贸大厦，
4: 系啊，
3: 嗰个用 drum，
4: 冇错，无人机
3: 翻出嚟
4: 嘅，系啊，咁我用翻个数字啦，就2977架无人机，咁就喺呢一个世贸嘅位置啦，就有两栋嘅大厦用无人机嘅灯去 project 翻出嚟，咁去纪念翻啦。咁我觉得纪念系需要嘅，即系可能大家后生啲嘅未必系真实喺现场或者系透过电视直播望到咁。我諗返嗰一日呢，我就係啱啱加入咗新聞部。咁嗰時朝早有個電話打嚟，嗰時未有 internet 啦，打電話嚟，黃偉聰 Brian 快啲起身睇電視。咁嗰時已經

0: 一架已经撞咗啦。咁然后就我真係亲眼喺个 CNN 嗰度，我话拍緊戏发生咩事啊。
1: 我都记忆犹新，我都以为系拍緊戏。
0: 我以为佢 show 緊一啲电影片段啊咁样。咁即係个画面我到今日都好记得啦。咁但係我諗25周年嘅今日呢，我哋用运动呢个角度去讲啊，其实911之后运动再次凝聚返好多人，呢一个系肯定嘅。
1: 是讲下刚才你讲个 baseball 嗰样嘢。
0: 好啊。咁啊乔治布殊呢就系当年嘅总统啦，就系做一个 first pitch， 咁呢个 ceremonial pitch， 亦都系好有现实同埋好有代表性嘅。咁而且呢一场波又喺纽约嘅地方，喺恐袭之后呢系第一场嘅赛事。而当时呢其中一位球员叫 Piazza， 就系打出一个全垒打。咁话、New York Stadium， 纽约大都会，即系啱啱打完啦呢个世界杯嗰个附近啦，个 MetLife Stadium 附近一个 baseball 球场。咁六七万人呢大家都系好振奋。因为呢一件事佢觉得呢个 baseball 嘅全垒打唔系单单攞一分咁简单，而系话 we are back， 即系大家返嚟啦，大家个精神返嚟啦，咁可以重新出发。我觉得成件事个象征意义系非常之大。到今日虽然嗰场波冇人记得边个赢边个输，但肯定记得嗰日嘅ceremony， 同埋好多现场嘅气氛呢大家都会攞返出嚟讲嘅。
1: 咁而家其实喺美国方面 baseball 嘅运动又点样，依然系好兴盛嘅，系咪？
0: 係呀，其实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或者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咁国家系需要重新去振作啦，重新去做一啲事情啦。唯一呢就系 baseball 系成为美国人佢哋叫 national pastime，就系国家嘅国民嘅消遣。咁国民嘅消遣其实你谂下即系点消遣啦，家燕嚟话我食餐饭睇戏有一场卡拉 OK， 饮啤酒系点呢，三五知己。即系你唔会自己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去。同屋企人啦，同朋友啦，老友啦，波友啦，一起入去。咁national pastime 喺美国 baseball 嘅意义呢就系话一家大细。咁我哋入去去睇一场波。因为当时嘅消遣就系睇 baseball。因为冇科技啦，冇话一啲即系凝聚力好强啊，冇电视直播嘅酒吧嗰阵时系嘛，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入场，可能买只热狗，买杯汽水，咁就一齐睇波。咁对于美国人嚟讲呢，其实一个家庭嘅连结嚟嘅，即系一家人入场睇波呢一件事啊，都好配合啊一家人嘅节目。因为我记得我爸爸细个带我去政府大球场睇波，都系一家人去嘅。咁虽然我妈唔识睇嘅，佢就入去啊蹬下脚啦，我又细细个又乜都唔知啦。咁就成为一个国民嘅消遣，所以直至到今日呢 ,baseball 有一个意义系好大嘅。咁其实我哋引申去到加拿大，我哋嘅冰球就係我哋嘅国民嘅消遣啦。係咪有啲地方足球係佢哋嘅国民消遣。一定要一家大细啊，公公阿爸同个孙咁一起入场，先至係可以有一个感受喺度嘅。
1: 係冇错。所以即係我哋今日又用另外一个角度呢，即係带出呢运动下，虽然喺呢一个即係都係一个沉重嘅日子可 ,911。
0: 冇错啊。咁我諗正面啲讲啊，即係我觉得即係历史就带俾我哋一啲lessons 啦，即系我哋可以学习到嘅嘢啦。虽然我哋学习到一定要早啲出门口，因为要过安检啦，好多嘢我哋肯定学习到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睇到以多伦多蓝鸟队吓，旧年喺呢个Major League Baseball 嘅即系我哋讲翻 National Pastime 啊，国民消遣，多伦多蓝鸟队入到季后赛。全部人，就算我唔系多伦多人，我维多利亚人、温哥华人、沙省人、亚省人，我哋全部都觉得呢一队波系代表加拿大嘅，大家都无分彼此，系咪多伦多都唔紧要啦？咁样，例如话 hockey 咁啊，爱文顿游人早两年入到士丹利杯，大家都觉得爱文顿游人系代表加拿大嘅。咁我亦都谂翻喺2013年水灾，我哋卡加利水灾，亦都系用咗10至12日。跟住牛仔节就开始。嗰时 hell or high water, 个 slogan。
1: 係冇错冇错。
0: 你諗下嗰个凝聚力嘅。即係我哋 Calgary 可能系有冰球队，有火焰队，又即系其他。但係 Stampede 又代表返我哋加拿大人、西部人同埋卡加利人嘅精神。咁十日后我哋又重新开始。咁大家都记得呢啲事嘅时候话哇即系大型嘅活动体坛盛事，其实就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忘却咗一啲事啦。但同时亦都可以凝聚到国民嘅。即係而家有关税有贸易嘅情况，我哋都希望体育仍然系独善其身，即係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功能，而唔系话我杯葛。

0: 你，我唔入场，即系好似做一两年我杯葛美国国歌咁样。
1: 嗯，
0: 咁其实系一个唔系好好嘅礼仪，亦都非常之不礼貌嘅一件事。你我觉得，应该将呢件事凌驾咗运动，系凌驾咗政治。我希望系咁。咁当然又睇到世界杯有啲即系不如意嘅事啦。所以我希望展望一下啦，嚟紧 Major League Baseball， 希望蓝鸟队入到季后赛啦，同时即系展现到我哋加拿大对于体育运动凝聚翻我哋加拿大人嗰种嘅力量咯。
1: 嗯，冇错吓。咁而家就开咗火啦。咁啊，整体譬如今年有冇睇到譬如教育局方面对即系学校方面有啲体育方面有咩特别增加嘅课程啊？咁样。
0: 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如果运动系成为一个 equalizer， 即系大家可以去流下汗，出去大家一齐玩，就算你唔识个运动，好似我女女咁样，佢唔识打排球，咁、但系佢都去尝试，因为个老师叫佢嚟试下学下啦，咁样。不过呢，就我自己睇返体育课呢件事呢，就个时间就少咗、
1: 哦。
0: 即都希望教育局方面提升返。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即係如果我哋叫做放电啊，小朋友放一电啦。咁呢佢放咗学之后呢就会返屋企瞓觉，或者呢就唔会去留连啦咁样。咁、我哋而家知道其实呢一种嘅课外活动呢，正能量呢是可以帮助到小朋友行一条正路嘅。
1: 嗯。
0: 咁都希望系见到呢件事、而唔系去群咗一啲坏人啊、可能做其他嘢啊咁样。咁、所以体育课其实可能骤眼睇好似冇乜嘢咁样。但我自己个感受就系我可以识到新朋友啦，亦都可以喺呢啲就叫做师兄弟啊，或者系大家朋友一起玩嘅时候嘅过程呢，会能够搵到个乐趣，从而就唔会系做一啲其他嘢啊咁样。
1: 冇错，我用广东话一句说话呢，就系正气啲。
0: 正气啲囉，系唔好快囉。
1: 系同埋即系你锻炼身体嘛，出下汗其实系非常之好啊，
0: 系好事嚟㗎。咁希望呢一样嘢会增加返啦，咁但系都唔系话咁容易嘅。有啲学校嘅就会着重嘅，例如话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自己有运动场，有足球场，佢哋有篮球场，佢哋好着重运动嘅。例如话喺浮边 The Edge School 咁，又或者系喺南边有好几间私校，佢哋自己 Rundle College 咁样，佢哋有一个好靓嘅运动设施。咁变咗呢啲人呢就可以学生可以参加啦。咁当然啦，私校唔系个个都会系进入啦。咁所以其实公立学校局同埋呢个天主教学校局呢都可以做多啲运动嘅嘢。透过一啲合作啦，例如话 Sport Calgary 卡加利体育局啦，会有 All Sport One Day 啦，同埋 All Sport One Community 啦。呢啲都系慢慢将各个嘅运动嘅精神伸延返入去社区嗰度。
1: 我又想分享一下呢，即系呢个同即系康体都有少关系㗎。管呢一间系一间私人嘅会所，咁因为过去嗰、那个weekend 我就去咗 Edmonton 啦，咁我又同有啲朋友倾开偈，佢话你知我最近咧 join 咗一个 club 啊，真系好好玩啊！我以前从来都唔运动嘅，但系我 join 咗佢之后咧，我就好中意啊，好中意。即系点解我点解咁神奇啊？原来咧有一个集团啦吓，即系个 M 字头噶啦吓，咁佢就喺 Edmonton 开咗一间，嗰间。即系大到好似一间酒店咁啊，成个 resort 咁啊，里边除咗有25尺嘅泳池啦、sauna 啦、steam room 啦、hot tub 啦，咩类型嘅运动嘅设备啦、hot yoga 乜嘢，总之集齐。咁啊，我就冇机会入去，因为佢都系即系你要 book 时间入去睇噶。但系我一入到去嘅里边咧，已经 feel 到一种咧，就系叫做好 modern 嘅感觉。一种好 trendy 嘅感觉，即系觉得如果我 join 咗佢之后，我会觉得我都系同佢哋一样，系去 keep fit 啊，倾下偈啊，饮下嘢啊，即系咁样。咁会唔会背后谂啦？系咪因为就系即系环境嘅因素，令到啲人想去运动啦？
0: 冇错，
1: 哇！呢个好重要啊！
0: 冇错，冇错，
1: 系
0: 即系我哋话，例如去呢个电脑嘅一个商场，哇！对男士嚟讲真系犀利啦，
1: 咁
0: 咁好似你例如话女士或者即系我会好多人都会中意购物啦，哇！去多个大型商场咧，哇！一站式啦，咁我听到你头先讲，即系一个一站式嘅康体设施，咁个诱因好大，同埋即系其实一个叫体验经济啊嘛，叫 experience economy，
1: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系哇，如果我去到有咁多选择，即係可能会唔玩过未玩过都尝试去玩。
1: 嗯，
0: 因为我都入咗会啦，
1: 咁
0: 亦都会尝试去，同埋好近咁就已经得啦。呢、這个嘅设计非常之好。
1: 係冇错，咁即係呢个超大嘅集团呢，就即係可能迟啲就会喺 Calgary， 咁唔知啦。不过呢，我即係我有啲女朋友呢，佢以前真係从来都唔运动。我成日话呢行下山啦，唔啱唔啱。咦，今次 竟然觉得佢系容光焕发咗，因为佢装咗几个月，成。

0: 我都去做运动，咁啊，即系体态当然系靓咗之余咧，我谂个成个人咧都系充满晒正能量嘅。咁我呢个就
1: 系
0: 运动俾大家嘅好处
1: 啦。精神好多，
0: 系精神好多，靓好多，
1: 即刻唔使饮咖啡啦，即刻精神好多。
0: 冇错，系啦，系啦。
1: 咁最后讲讲，即系有阵时对华人，我哋讲咁多运动，成日喺家家有球。咁其实我谂，头先所讲话两万人喺个冰球场见到球队入波，孤勿论大家种族又好，什么观点啊，全部都会一起起身大嗌大叫拍手掌，大家 high five 咁样。这个就是切入点，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是不需要考牌，即是你不需要说啊我要入一席我要考试。不需要的，总之你入场感受一下。这个就是加拿大的文化。
0: 没错。
1: 那然后你会用这种体验再分享故事，那很多时候就会跟其他主流啊不同族裔的人呢，因为透过体育的共同话题呢，而找到新朋友。
0: 这
1: 个就是跟入籍试毫无关系，但其实是一个远性的角度。啊，我进入了这个加拿大文化，体育是其中一个。
0: 没错。OK， 好，那我今天谈到这里，希望大家一个 Happy Weekend。那么稍后将会有社区投视镜的。麻烦你 Brad。
1: 好。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祈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朋辈支援服务，直至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螃蟹每磅18.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元，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元，肉松蛋糕堡每包4元，车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6: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3: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6: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7: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节目主持祈英会同事 Kyle。今次我哋都好高兴邀请到亚省基层护理部怡安侯姑娘上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资讯啦。欢迎你怡安。
8: 早晨你好。
7: 上一次呢我哋就讲咗关于脂肪肝嘅主题啦。咁其实以我所知纤维对我哋嘅身体都好有用㗎喎。我想问一下其实纤维系啲咩嚟嘅呢？
8: 呢度我哋要提嘅呢就系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呢一般就喺植物里面嘅，你写落去肚呢你的身体都没办法分解它或者没办法吸收的那个部分。

0: 呢啲我哋叫膳食纤维啦。其实膳食纤维有好多种嘅，好普遍嘅就两大种，一种系可溶性嘅，一种咧就系不溶性嘅。所有含有膳食纤维嘅食物都有多种嘅纤维喺里边嘅。可溶性嘅纤维咧系乜嘢咧？就即系话呢个膳食纤维可以溶解喺液体里边嘅，然后令到嗰啲液体变得浓啲啊，即好似有凝胶啊咁样嘅。佢嘅作用咧，其实就可以降低我哋嗰个血里边嘅胆固醇，同埋可以帮助我哋更好咁控制血糖嘅。而一啲不溶性嘅膳食纤维，意思即系佢溶唔到落嗰啲水里边嘅。咁佢都有用噶噃，佢有帮助我哋维持我哋健康嘅消化系统，调节排便。嗱，呢个咧就系我哋成日心目中谂住啊，食多啲含纤维丰富嘅食物啦，因为方便排便。最主要系有不溶于水嘅膳食纤维，系呢啲帮我哋排便。呢啲不溶于水嘅膳食纤维咧，亦都有帮助我哋降低患心脏病啊，或者某一啲癌症嘅风险嘅，可能肠癌啊。
1: 我哋扣连翻上一次嘅主题啊，其实纤维可唔可以帮我哋对抗到一啲脂肪肝病呢？
0: 好多年噶啦，嗰啲研究人员咧逐渐研究而得出一啲结论咧，就系膳食纤维系有助于支持我哋嘅体重管理，或者改善我哋嘅血糖管理方面。新嘅研究表明咧，就系膳食纤维系可以通过肠道嚟帮助我哋嘅肝脏嘅。嗱，我哋嘅消化系统大约咧就有38万亿个微生物，呢啲咁嘅细菌咧系帮助我哋分解某啲我哋身体冇办法分解或者吸收嘅膳食纤维。咁当我哋大肠里边嘅肠道细菌发酵，佢就会产生有益嘅物质，可能咧就有助于减少体内嘅炎症，增加胰岛素嘅敏感性。并且会支持我哋肝脏健康嘅。
1: Yvonne， 其实我头先听到你讲咧，就话其实纤维有好多种嘅，应该话我哋食边一种纤维系比较好啲嘅咧？
0: 系，咁啊，最新嘅研究表明咧，唔同类型嘅膳食纤维咧，都可能对我哋嘅身体产生唔同嘅影响嘅。为咗帮助使到我哋食嘅嘢多样性啊，而且均衡啊，令到我哋嘅肠道有足够的微生物群呢，重要的是我们要吃多种植物性的食物，而不是只是关注吃单一样东西的膳食纤维。我们最重要呢是吸收富含膳食纤维的全植物性的食物，譬如是全谷物啦，全谷物英文叫 whole grain。举个例，譬如白米和糙米比，咁啊，糙米就是全谷物啦。咁如果面包，譬如你话白面包同100% 嘅全小麦面包，咁啊，100% 全小麦面包喺呢个嚟讲咧，就系属于全谷物啦。除咗全谷物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系富含膳食纤维嘅植物咧？譬如蔬菜啦、水果啦、豆类的植物啦，同埋我哋咧唔鼓励大家只系去买一啲膳食纤维补充剂嚟增加你膳食纤维嘅营养素，应该最重要系先考虑由食物里边嚟到吸取。
1: 咁其实我哋每日需要吸收几多纤维咧？男同女之间有冇分别噶？
0: 其实你需要几多膳食纤维是取决于你的年纪和性别的。举例啦，15到50岁的女士最好每日呢至少就有25克的膳食纤维。男士呢就是38克。你要看到是多一点的，是不是？但如果50岁以上的女士呢，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每日21克的膳食纤维。咁男士咧就系30克嘅膳食纤维，简单嚟讲，50岁以上嗰啲咧系比年轻啲嗰啲嚟讲咧系少咗啲啲嘅膳食纤维啫。
1: 有时听人哋讲话食纤维咧就要饮多啲水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咁样嘅咧？
0: 系，咁接取呢个

0: 高纤维饮食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足够的水分才得的。你饮水呢就帮助保持你的大便是柔软。我们讲饮水是重要啦，但其实所有流质的东西液体呢都是重要的。譬如牛奶啦、咖啡啦、茶、清高汤啊，或者浓汤啊，咁呢啲都算系液体嘅食物啦。膳食纤维一样，到底要饮几多，或者系一日里面要摄取几多嘅液体食物呢，就取决于我哋嘅年龄同埋性别啦。咁呢度简单嚟讲，如果你系19岁以上嘅女士咧，每日建议咧就系、是杯又或者是 2.5 公升那么多的。即是你要记住这个是包埋汤啊，包埋饮品啊，水的。而男性呢目标呢就是至少12杯，也差不多呢就等于3公升的流质这样啦。
1: 啊，头先都讲咗我哋要食多啲纤维啦，饮多啲水啦。咁其实Yvonne有冇啲系关于护肝啊纤维嘅饮食 tips 可以话俾我哋啲听众听啊？
0: 其实是有的，不过呢以期我们只是去想下每日吃多少啊多少份呢，就不如呢用个简单一点的方式让大家容易一点去分配每一日我应该要怎样导致到我可以有比较高纤维的饮食。譬如在一个星期里面呢，我们就要跟自己讲定个目标了，就譬如说吃三种不同的颜色的食物，四种不同形状的植物性植物等等，用这个方法可以帮到我们尽量去增加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植物。以下有一些建议，就好像例子一样，譬如说我一开始朝早我们吃麦皮，如果你只是麦皮是一样，但这个麦皮里面可以加那些磨碎了的亚麻籽，即是 flax seed 或者是奇亚籽，即是另外一种，仲有坚果啊！如果你咁样加落去呢一餐，你嗰啲五谷类你就已经有三种，再加坚果系嘛？然后咧再加一碗啦，色彩缤纷嘅水果沙律，唔系一种水果啦，系多种水果啦。再嚟讲啦，譬如我哋讲今日嘅汤，或者我哋今日要炖一啲菜，煲嗰啲杂菜咁样吓，咁你可以譬如讲加啲黑豆落去啊。海军豆啊、红腰豆啊、鹰嘴豆啊、扁豆啊，或者一啲大麦，咁你呢度里面就多种多样啦。而且所有嘅豆类，我哋头先都话咧，都富含纤维噶嘛。咁蔬菜当然都系有纤维啦。假使譬如我餐与餐中间想食啲嘢，零食啊，你可以唔食其他嗰啲高加工嘅零食，你可以揀蔬菜或者水果作为零食，咁咪有多啲纤维咯。咁另外咧，譬如啊，我想食饭，食饭嘅时候，我哋一般人比较中意白米饭啦，但你可以加啲糙米啊，或者加啲大麦落去，变咗你呢个饭唔系净系白米饭啦。咁如果面包咧，你可以揀嗰啲全谷嘅 whole grain 嘅 bread 或者系 whole wheat 嘅 bread。仲有呢，如果我哋当我哋食蔬菜水果嘅时候呢，可以嘅范围里面呢尽量呢连皮都食埋。即係举例下，譬如食苹果你洗干净你就连皮食囉。啊，譬如食薯仔咁话呢，其实薯仔你洗干净呢，你譬如焗又好炒又好，你唔好剔咗个皮，连埋皮都一起去煮。皮里面都有好多纤维嘅。咁咧，为咗咧避免我哋因为食高纤维嘅嘢会有胀气啊，或者系个肚咧系好胀咁样咧，我哋建议咧，你想增加你嘅饮食里边嘅膳食纤维，要慢慢嚟，唔好一次过平时都冇乜改变嘅，而家三餐都有好高纤维，又零食、点心时间有高纤维，应该系慢慢嚟加。尝试一日咧，就系、是、分散你嗰啲高纤维食物，同埋咧就系、是、多啲饮水咁样。
1: 其实有啲人咧，佢哋可能会自己买啲草本茶或者啲保健品去食啦。咁佢哋以为可以补肝，咁其实系咪有呢个作用嘅咧？
0: 其实应该系讲而家咧冇好全面，冇好多科学嘅证据嚟证实呢一啲补充剂啊，或者系草本啊，佢嘅效用，我哋。不够科学的证据，亦都

0: 都有一啲状况之下，有啲人呢佢係食咗一啲补充剂，就係、是、发生比较急性嘅肝脏炎症呀、啊、或者肝衰竭。所以我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由食物嗰度开始啦，比较安全啲。
1: 嗯，咁如果我哋啲听众佢一定要买啲保健品嘅呢，买保健品之前有啲乜嘢要注意呢？
0: 有两个重要嘅信息啦，就係、是、目前嚟讲呢冇一啲补充剂係被证实可以医好你嘅脂肪肝啊、癌症啊、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或者消化嘅问题嘅。所以呢就喺呢度我哋要好警醒嗰啲产品。如果佢话哎呀又快效果又显著嘅话，你要特别注意啦。因为我哋话目前都未有呢啲咁嘅特效嘅补充剂。咁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嘅话呢，譬如你要买一啲维他命啊、矿物质，譬如维他命 D 啊、其他嘅嘢啦。即係佢嗰个店佢哋自己嘅品牌同嗰啲知名嘅品牌呢嚟比呢，其实佢哋嘅效用都系一样嘅。你如果买嗰啲商店自己嘅品牌，或者我哋讲自有品牌，即通常系平啲嘅，冇所谓嘅，一样嘅啫。咁重点就系你买嘅时候，你要睇下系咪相同嘅量啦。譬如讲我哋话维他命 D， 我哋Health Canada 又好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都好啦，都系建议大家，譬如讲啦吓，50岁以上，每日你要补充维他命 D 系1000个国际单位咁样，咁呢个维他命 D 你就系要买补充剂啦。咁你自有品牌嗰度，如果佢都系1000，咁咪够咯。但如果佢系500个 IU 嘅啫，咁你就可以系可能食2粒，先至等于你一日嘅份量啦。这个重点就系你要买对嗰个量就可以噶啦，唔需要一定要系知名嘅品牌。
1: 嗯，明白明白。Ivana， 其实除咗上述我哋讲嘅嘢之外啦，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去更加好咁去保护我哋嘅肝脏呢？
0: 通过健康嘅飲食啊，身体嘅锻炼啊，仲有必要时啊减重啊，或者更好咁控制我哋嘅血糖呢，呢啲咁嘅做法都係可以减慢、停止甚至冇係逆转我哋脂肪肝呢个问题嘅。从而呢可以降低伤害我们的肝，令到肝损伤。如果大家有良好的睡眠和好好地管理自己的压力呢，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亦都觉得自己是有焦虑啊、抑郁啊，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睡眠啊等等呢，鼓励大家向你的医生啊或者是相关的医疗团队去查询有些什么服务可以帮到大家了。
1: 如果我哋啲听众佢都想了解多少少关于健康嘅资讯啦，佢可以打去边度或者揾边度帮手啊？
0: 听众朋友而家想快啲联络专业人士多了解嘅话咧，系可以咧透过我哋个健康生活计划里边嘅营养师，佢会针对脂肪肝方面咧提供呢个咨询啦，同埋佢嘅咨询其实系免费嘅，大家最主要咧打一个电话1844527-1160，咁咧呢个电话咧，你打咗去咧就可以同我哋嘅同事约，可以用广东话同大家沟通嘅营养师。咁一般嚟讲系响电话度同你倾又得，响 Zoom 又或者系约1对1面对面咁样响一个地方或者我哋嘅办公室嚟倾，亦都可以嘅。这个服务是完全免费的，亦都不需要专业人士或者医生啊转诊啊，你自己有脂肪肝的问题你想问就可以约的了。咁我哋个健康生阿蛋健康生活计划呢仲有两个工作坊嘅。咁一个呢係针对慢性病管理嘅。另外一个係慢性疼痛嘅管理。咁呢一啲呢就係一啲课程。这个课程通常一般都是6周，每周一次，在网上的，每次大概2.5个小时。同样啦，无论是课程还是想预约我们的粤语营养师探讨关于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或者饮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这个免费电话1844527-1160来到报名。

0: 格或者预约。
1: 嗯，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唔该晒二汪上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嘅资讯啦，期待下一次二汪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健康资讯嘅，唔该晒，
0: 唔该晒，拜拜。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首先9月25号朝头早10点，我哋有个改善睡眠小贴士嘅健康讲座，到时嘉宾会教大家点样布置睡眠环境，同埋食啲乜嘢可以瞓得好啲。9月25号嘅讲座系会以广东话形式进行嘅。而下个星期10月2号就会有国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来中心地库活动室现场听，或者用网上 Zoom 参与都可以，想报名或者查询的打来找刘姑娘啦。在同一日9月25号上午11点半到1点，在我们礼堂奇英会会联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合办一个亚省公投关理事的广东话论坛，论坛入面会帮大家逐一拆解10条公投的问题，现场仲有茶点招待。讲开公投，顺便提提大家，为了避免10月19号投票当日大排长龙，选举局好鼓励大家申请邮寄选票。而我们奇英会帮手申请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正正就是9月25日。想申请的老友记记得把握时间致电奇英会查询啦。讲完9月25号的大日子，仲有一项好实用的家居服务。入秋啦，大家家居安全就好紧要。长者家居维修计划由9月14号去到9月29号，会为合资格嘅华裔独居长者或者双老长者免费检查烟雾同埋一氧化碳嘅探测器，仲会免费帮你哋更换电池添。有需要嘅老友记，记得打电话嚟搵冯先生查询或者报名啦。最后，奇英会现正招聘家居清洁员，如果有兴趣了解详情，欢迎亲临或者打嚟奇英会了解。奇英会电话403-269-6122。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欢迎下个礼拜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2: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波是成日送分的？
3: 蛤，你现在赢金牌升晒呢？
2: 入了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才翻身的，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是啊，在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了。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来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7: Trico Homes 创立超过30年，在昨日播出的家宴茶室邀请到营业部代表 Jason Koo 和大家分享 Trico Homes 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社区理念和卡加里及周边地区的房屋选择。错过了访问可以上 Fairchild Radio App 重温。
8: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首歌咧，俾人一个好开心嘅感觉。I Find My Way 系剧集《飞翔日志》嘅主题歌曲，唱歌当然系佢啦，张雨晨。下个星期咧，我就会见到佢啦，非常之开心。大家都有听到宣传声带吓，知道咁9月15号，即系星期二咧，即系show day 之前嗰日咧，喺3点钟啊，张雨晨将会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接受 Rita 嘅专访噶。咁、到时咧，记住留意收听啦噃。咁、可能咧都有好多即系出面呢听唔到㗎，张雨晨自己同大家讲下喺我哋 Calgary 方面9月16号星期三嘅 show 会有啲咩特别嘅内容啦，等等等等，记住喇噃。咁买咗飞嘅朋友当然啦，非常期待就下个星期三，哇，可以讲到下个星期三，请大家呢准时5点半呢就到达呢个会场啦。咁今次嘅宴会地点呢就係波兰文化中心，我哋呢电台都曾经喺嗰度呢做过2次唔同嘅 event， 5点半到波兰文化中心个宴会厅嗰度啦，咁我哋道门就会开噶啦，5点半、6点钟咧就系准时开 show， 咁跟住咧就系有中式嘅自助餐啦，张雨晨就会出嚟唱歌，哇！总之咧成晚就非常非常之丰富吓，咁啊好期待，亦都再一次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同埋买咗飞嘅听众朋友，咁相信好多张雨晨嘅 fans 已经等到好心急好心急啦吓。好啦，早上时间嚟到10点54分，最一啲嘅天气，出面嘅气温今日将会去到12度嘅，咁而家咧都系比较阴天少少吓。今晚咧有30%机会有啲雨嘅，晚间得翻2度咋。与大家咧去到呢个灯笼节啦，喺华埠嘅灯笼节咧，记得着返暖少少，今晚一个好浪漫嘅夜晚呢，好多嘅灯笼啦，

0: 咁如果大家想玩嗰个游戏呢，即係猜下几多我哋即係挂咗嘅即係BIA 呢挂咗几个灯笼喺上面呢，亦都想赢呢个奖品呢。咦，我见好多朋友已经系 follow 住我哋947YYC, 就系眼明手快猜中有奖，估下灯笼嘅数目。其实好简单， ABC 是但揀一个 number, 咁亦都系今个星期六呢就系截止㗎喇喎。咁下个星期呢亦都会公布个得奖嘅朋友。奖品方面上到去我哋947YYC Facebook 噶啦，就会见到啊，好靓嘅奖品啦吓。好啦，时间嚟到9:55，亦都要咧将呢个时间交俾我哋嘅广告客户，同我哋即系带出一啲嘅信息同埋优惠啦。咁我系陈嘉燕，多谢大家收听星期五嘅一家人节目。11:00之后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噶。Have a nice weekend， 拜拜。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6: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5: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7: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9: 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10: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11: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
9: 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2: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1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4: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西雅图手机报道失灵。伊浮警方话，一名男子藏身一间餐厅地下室，被发现后被控试图爆窃。警方话，案件上星期凌晨2:20左右发生。两名目击者报案，声称在十街附近可能发生店铺爆窃案。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发现餐厅内有破玻璃，以及发现一名蒙面男子在店内。警方增派警员包围餐厅，以及出动无人机及警犬，但是未能发现涉案男子，竟然最终进入餐厅以及在厨房的狭窄地下室内发现涉案男子。警方说，整个拘捕过程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被捕男子正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在调查上星期在温哥华发生一名男子逃避警方追捕期间被警犬严重咬伤事件。独立调查办公室说，事件上星期五发生，警方接报水街发生试图爆窃拖斗货车事件。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涉案男子在追捕期间派出警犬协助，涉案男子最终被警犬咬伤，需要送院接受手术。 IIO 正在调查警方在案中采取的行动。今日是911恐袭25周年，加美都有悼念仪式。蔡慧娴报道。
2: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多处都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今早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的时候逐一被朗读，而现场响起钟声。至于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就在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今早8:46，亦都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默哀。在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人。而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纪念911恐怖袭击25周年，同埋加拿大首个全国服务日。卡尼话，喺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关闭领空，而加拿大就毫不犹豫接收咗224架航机，分别降落全国17个机场，其中只是得大约10000人口的纽芬兰金德市就接待了接近7000名滞留旅客。居民打开家门，提供住宿、食物和电话通讯等协助，分文不取。

0: 卡尼又提到北约其后首次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超过4万名加拿大人前往阿富汗服役，其中158名加军阵亡，另有一名外交官、一名记者和两名援助工作者殉职。卡尼说加拿大将永志不忘死难者和救援人员的英勇表现。在9月11日的全国父母日，提醒加拿大人以服务邻居、陌生人和有需要社区，你都会应仇恨和分化。他又形容911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在有人需要援助的时候施以援手。
1: 澳门初级法院下星期三会以闭门方式开审首宗涉及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法案件。初级法院新闻稿话，应检察院要求并经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主审法官依法为确保不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决定以不公开形式开庭审理疑犯欧锦申。他去年9月被捕，随后移送检察院，今年7月初初级法院预审后确定疑犯是实行正犯，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和澳门特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或者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违反保密等三项罪名。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711.48升205.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615.85升551.75，纳斯达克指数26,414.84升333.22，S&P 500指数7,672.01升80.3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805.63，跌148.84。纽约期油每桶99.52美元，跌2.96美元。纽约金安市4,412.6美元，升5.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0.81，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5，对台币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的拍档的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些最新的国际消息。讲的是今日就是911恐袭事件的25周年。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呢，在911发生了四分一个世纪之后，如今这件的事件仍然是被多数的美国人视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讲的是 Ipsos 发布的最新民调就说呢，尽管是已经经历过例如新冠疫情和奥巴马、特朗普当选等的对美国人来说的重大事件，但是仍然有大约半数的美国成年人呢，将911事件是列为他们亲身经历过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民调呢就凸显了911事件的深远影响。民调又说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呢，都是清晰地记得恐袭发生的时候自己是身在何处。大约三分二的人认为呢，事件对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另外呢，其实亦都有民调显示大约三成的民众呢，是因为袭击而永远咁样改变咗佢哋嘅生活方式。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911事件25年之后嘅今日，我哋去睇返过去当年嘅呢一件悲剧呢，点样塑造咗你如今嘅世界，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又有咩深远影响呢？
5: 911呢25年啦，其实今日嚟讲呢，我諗喺美国喺

第二座大厦，两座大厦的倒冧那个情景呢，在那日呢是不停地重复live， 我哋讲真係现场嘅报道呢，电台呢，电视台呢係一路继续。咁亦睇到呢当日成个 Manhattan， 我哋讲成个岛啊 ,New York， 可以相对，如果大家在香港嚟呢，成个中环旺角之旅呢，嗰个咁稠密嘅地方呢係受到两座大厦冧落嚟，我啲灰尘白色嘅灰呢掩盖嘅，咁我嘅情景呢其实真係瞩目。咁问题就话喺我一刻啲人点呢，我一刻喺座大厦啲人点拯救呢，咁一路陆续呢呢啲情景放返出嚟，一啲动人嘅故事。所谓点解会讲到动人嘅故事呢，其实真係喺上面呢几千人两座大厦超过100层高，嗰个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要点样去逃生，点样去协助其他人。呢啲每一个故事呢，即係过去嗰可以讲嗰十年，而家呢再重复呢再表达返呢，都反映呢人性喺咁艰苦嘅情况下，嗰个嘅反应，嗰个嘅表达。嗱，我谂仲有一样嘢，即系我正系讲到就当日嘅情况啦、事后啦，咁其实早几年我都去过 New York 咧，睇过9/11呢个纪念馆，亦系反映出咧我一个好阴暗嘅，其实真系我有两个仔女好细咧，我都冇带佢哋入去啊，咁两个大人嚟睇咧，都好阴暗咧，反映出咧呢件悲剧真系咁多人系去死亡，咁多家庭受影响。嗱，我谂我点解重复呢一个咁嘅角度呢，因为事实上会产生呢啲恐怖活动呢，当然我哋谴责呢啲恐怖活动恐怖分子嘅组成嘅目标，嗰、那个对人类嗰、那个无辜者嘅侵袭呢，我哋指控即係无论任何嘅冲突呢，都唔应该呢殃及一啲普通平民。如果我哋讲国与国之间战争，都系喺我哋嘅同意下呢，只不过系应该军事行动嘅啫。咁呢个应该反映就系人类嘅文明。咁但系当日呢好明显嘅恐怖活动呢，完全系漠视呢一样嘢。咁我讲返，咁当然带返25年前我哋加拿大对美国人面对一个本土的袭击，我们怎么协助呢？那在加拿大，尤其是面对特朗普这个关税战之下，我们怎样去表达加拿大人对美国美国人美国公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亦反映返25年前呢我们怎样协助他。如果你看 CBC 和其他电视台的报道呢，亦是重复。那今日呢，如果我哋喺呢一个东岸仍然Grandy 呢个地方咧，仍然咧系有一个好重大嘅纪念仪式，因为事实上一个几千人嘅千零人可以讲嘅社区咧，去接受3-4倍嘅搭飞机嘅美国人要降落喺度咧，即时咧提供大家嘅協助呢，我個友誼嘅反應呢，今日放返出嚟，可以講喺特朗普對我哋加拿大人嘅關税嗰個嘅襲擊呢一個咁嘅政治襲擊，反映出一個好大嘅對比嘅咁所以係非常之重大嘅意思嚟嘅。咁當然受惠嘅美國人有几个会住在一个加拿大完全陌生的家庭里面，接了帮了他几日飲食生活居住这几日，在个彷徨心态之下怎样协助他，这个友谊建立呢，这25年呢今天还反映回呢我的联系的。有些人真的每年9/11呢还收紧鲜花呢，在美国他帮过的美国人呢再真係会有鮮花呢送返俾佢纪念感謝嘅。咁呢啲友谊呢，正正就係我哋两个国家

0: 今次咁樣嘅災難式受襲咧，就係、是、大家協助。我哋當我記得當日咧，我哋溫哥華都係，因為我哋喺西岸咧都有飛機要落嚟我哋 YVR 國際機場嘅。咁當時咧，我哋電台咧，當時係應該大家都記得咧，如果劉恆信啊，我哋都記得佢當時咧係電台主持啦，佢都呼籲咧列治文嘅居民咧就係、是、接收依啲滯留嘅居民嘅大家可以講咧，我哋東西兩岸咧都係喺民間呼籲協助依啲美國嘅朋友，咁所以咁強烈嘅一個回憶咧，其實係反映咧我哋加拿大美國嗰、那個重友誼嘅重要性，國與國嘅關係。從此之後咧，我哋好多時都會見到，喂，點解啲美國人出外啲背囊釘係加拿大旗嘅咧，戴加拿大帽嘅咧，就係、是、反映咧加拿大人咧比美國人喺其他地方咧更受歡迎。加拿大人係一個和平嘅國家，友善嘅國家。咁今時今日咧，都係仍然反映呢樣嘢。即係我自己會出埠，我都講過，即係最近去歐洲見到其他人咧。即係喺機場排隊，你會同前後人傾偈咧，啲有多係美國人咧，都會好好友善地咧同我哋傾。馬上可以，今次我都剛才我都以前反映過咧，就係、是、今次美國特朗普對我哋加拿大人嘅關税咧，啲美國人第一句就同我 say sorry。咁你見咧加拿大人同美國人一個友誼咧，實在係喺度嘅。咁所以讲返911呢，呢一个只不过是反映当时我哋两个国家嘅关系嘅友谊嘅文化都系反映。咁所以而家25年啦，有冇改变呢？我相信喺同嘅价值观之下呢，改变都不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以前911之前呢，即系我哋搭飞机呢，真系揸住张机票检查咗呢就行入去上去上機嘅。咁我成日都講呢樣嘢，就係當然冇安呢個安檢啦，所謂即係檢查啦，照 X 光啦，拍下身啦，冇呢樣嘢。甚至乎反映就係話加拿大係自由出境嘅，入境當然我哋有呢一個身份檢查啦。我哋當時嘅出境咧係完全自由嘅，你揸住張機票咧就上機。如果你係出外埠要入其他國家要 passport 咧，加拿大都唔睇嘅。咁所以呢個自由嘅社會、自由嘅國家咧，其實反映喺亞洲嘅國家，你出境要檢查，要睇下你係咪個黑名單呢啲咁嘅感覺咧，喺加拿大咧，你會覺得係一個好奇異嘅感覺嚟嘅。
1: 嗯。咁啊，呢一个嘅当年咧，亦都系嘅事件之后咧，亦都系对于全球咧喺飞行安全嗰方面都有一个深刻嘅反思。咁啊，都记得当年咧好多嘅画面传出之后咧，系好多身边嘅人咧都有一啲嘅情绪或者系反应啦。咁啊，后续嚟讲咧，美国就喺911之后咧，就随即对阿富汗咧系发动咗呢一个嘅反恐战争。咁啊，并且系去到旨在咧消灭咧喺当地嘅怀疑系藏匿呢一个本拉登嘅塔利班分子。咁啊，亦都係開啟咗長達十幾年嘅反恐戰爭咧，亦都係對美國嘅歷史咧有一個嘅重大影響喺呢一度。咁啊，當年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咁啊，同樣身為呢一個嘅北約成員國咧，都係進入咗一個緊急狀態。咁啊，都可見咧呢件事件對於係西方國家咧都產生咗好大嘅影響。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

0: 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1: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2: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1: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0: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同样系同911事件相关嘅最新民调嘅显示咧，喺美国民众嘅信心方面咧，有1/3嘅受访者就认为啊，佢哋有信心咧，国家系更加安全。咁啊，而系呢一个嘅民调，同时都系反映咧，大约有55%嘅受访者咧，系对政府保护公众免受恐怖主义侵害系保持信心。咁啊，但系大约有1/3嘅人咧，仍然担心自己或者系家人咧，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嘅受害者。咁啊，都想请阿 Ken 董达成啦。我哋都知道，呢啲嘅恐怖袭击咧，都系好多都系针对一啲手无寸铁嘅平民啦。咁啊，都可以话系好卑劣嘅行为啦。咁啊，今时今日嚟讲咧，经过911嘅教训啦，我哋呢个世界，我哋呢一个加拿大呢个国家，有冇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咧？
7: 系唔系咩叫安全先？我哋好多时真係会諗下咩叫安全呢，係咪整个大铁箱摆喺自己里面，闩埋门锁住三把锁咁就安全呢？其实喺真係要感觉何为安全，你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就受到一个好友善嘅对待，咁已经好足够嘅安全。仲话欢迎係更好添啦，或者但是如果你睇返911前后嗰、那个点解会世界会变到咁呢，都系国与国嗰个利益嘅冲突制造好多矛盾好多仇恨，而呢啲仇恨呢系真系要用牺牲自己去袭击对方，令到对方痛苦受影响咁样嘅底线嘅。但係你话教训呢两个字係咪呢25年我哋有受到教训有改善呢？不同嘅国家有不同嘅改变，但我唔睇到呢美国喺过去25年呢喺呢个消除仇恨建立友善嗰方面呢係做好多功夫甚至乎有进展。反而加拿大，如果你睇翻我哋過去嗰25年嘅國際關係咧，都有不同嘅改變，有不同嘅改善。嗱，我哋咧，如果你話喺個參與個，無論係戰爭增加嘅痛苦，定係一個維持和平，我哋講喺呢一個加拿大嘅首要目標去制造或者去改善的关系呢，其实加拿大的价值观是站在这一方面的。咁所以同美国的政策呢好大的对比。如果讲返当年911拉登点解会发动咁样嘅恐怖袭击唔係第一次成功第一次其实喺2000年呢曾经呢就喺我哋BC 省的边境落美国呢，其实已经搜出大量的在车尾一个中东的应该是就是人呢就是个车呢搜出大量的这些nitrate

0: 嗰啲氮，嗰啲係肥漸料啊，呢啲係製造炸彈想炸呢一個西雅圖嘅 Space Needle 嘅，喺2000年，咁其實成功就變咗2001年咧再做，咁呢個911咧可以講就係針對啊美國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北美報警嗰個電話911而所以用咗9月11日咧嚟做呢一個咁樣嘅目標，咁呢個可以講陰謀咧。已經不是一個簡單啊偶然的，而是累積了的，還會教啊這些恐怖分子呢怎樣去學飛機，教飛機都沒有，教揸飛機都沒有想到呢這些的後遺。嗱、啊、估物論點個起因呢，其實真是這個利益啊，石油國與國的那個可以講不信任製造的呢啲咁样嘅仇恨啊，或者咧系可以讲阴谋。咁问题就系、是、喺中东啊呢一、這个拉登或者佢啲人民咧，受到当时嘅苏联，受到当时美国啊，当然我哋讲美国嘅部门 CIA 啦，情报咧就系、是、被愚弄、被利用啊之后咧啊。放棄受到痛苦，冇人處理啊，製造呢啲仇恨咧，去受報復嘅。咁你會睇翻咧呢、這個其中一個起因啫。但係今日呢一類咁樣嘅情況係咪冇咧？其實又唔係喎。咁較早前呢一、這個打伊朗咧，當 Donald Trump 話要揾翻當中東啊敍利亞附近嘅庫爾德族人咧去幫手，其實呢個又係將啊當年咧。啊！蘇聯入侵這個 Afghanistan 嗰陣時中東嘅地方咧，或者敍利亞依啲咁嘅敏感啊地帶咧，再製造依啲咁樣嘅衝突仇恨咧，其實就將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再翻重複咧去做出嚟嘅。咁所以我哋見依啲啊咁大嘅恐怖活動，由一啲咁樣嘅。啊！國與國嘅利益，利用一啲中間嘅人咧去參與咧，其實而家另外就係喺啊以色列同呢一個巴勒斯坦人中間嘅settlement 嘅地區，又係牽出另外一啲製造仇恨嘅衝突咧。其實呢啲就將我哋恐怖活動嘅可能性同埋咧陰霾咧，就係、是、繼續去延續嘅。咁我哋會見到咧。呢啲情況有教訓，有呢啲情況之下咧，都唔得到教訓，唔改善咧，都係人類嘅問題嚟嘅。
1: 嗯，咁啊，講緊嘅係如今911已經過去咗25年啦。咁啊，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咁啊，就係到底25年之後嘅今日，我哋有冇吸取到一個教訓？咁啊，而講緊係美國方面嘅決策層面啦。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喺競選佢第二個任期嘅時候咧，就承諾要做一名嘅和平總統。咁啊，但係喺91125周年之際咧，而家美國就深陷緊一場咧係同中東另一個國家嘅一場嘅曠日持久嘅衝突嘅。咁啊。如今咧喺外交政策界嘅方面咧，都正係將咧美國同阿富汗以及係伊拉克嘅曠日持久嘅衝突咧，去到同特朗普目前對伊朗發動嘅戰爭相提並論。咁啊，講緊部分嘅學者就質疑咧，美國係咪去到今時今日咧，都仍然未從過去嘅衝突當中吸取教訓咧？咁啊，例如係咪未有一個嘅充足嘅教訓咧，去到知道應該幾時去到制定一個明確嘅所謂退出戰略嘅？咁啊，有華盛頓智庫嘅學者就話咧，目前咧特朗普嘅做法咧。就違反咗華府喺伊拉克同阿富汗戰爭之後形成嘅一項重要約制，咁啊就係避免喺中東發動另一場大規模冇明確期限嘅戰爭，咁啊形容咁樣嘅話咧，可能會令到特朗普嘅繼任者咧繼承而今美伊之間呢個根深蒂固嘅對抗局面。咁我哋當然可以睇到美伊戰爭，亦都係附帶咗好多議題咧。尤其是係講緊同國際能源市場相關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

0: 控制权嘅问题。咁啊，伊朗喺今次嘅战事当中啊，苦于顽抗啦，亦都系令到咧美国方面咧系陷入咗呢个战争嘅泥沼。咁啊，因此咧，有啲学者目前咧就会将如今嘅美伊战争咧同当年嘅反恐战争喺度做出比较啊。咁啊，讲紧当年嘅反恐战争咧，喺发动咗之后咧，咁啊，虽然系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咧同埋伊拉克嘅呢个萨达姆政权咧，都好快就被推翻，但系之后亦都系有几十年嘅一个嘅游击战啦，亦都系美军嘅方面咧，喺呢两个地方同当地嘅恐怖组织又好，当地嘅民兵团体又好，去到作战咧，都系造成咗一定嘅死伤，亦都系为好多美国家庭咧带嚟咗一啲好深刻难以磨灭嘅回忆或者系痛苦。咁啊，所以今时今日我哋呢个世界仲和唔和平呢？我哋有冇吸取到教训呢？都值得我哋去到深思。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C 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翻一啲嘅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随住我哋卡尼政府咧寻求同北京去到深化关系咧，咁啊，中国政府较早前咧，今个月较早前就话，咁啊，同加拿大嘅官员系就军事问题举行咗一场嘅交流啊。咁啊，讲紧嘅系中国国防部就披露咧。中加兩國咧上星期係舉行咗第五次國防協調對話，咁啊北京方面就話會議係喺9月4號喺我哋加拿大呢邊舉行嘅。咁啊，我哋加拿大嘅國防部咧就喺幾日之後證實咗相關嘅消息。咁啊，對此咧，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治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咧批評咗相關嘅做法。咁啊，佢就表示咧，我哋係正係同北京咧舉行一個國防協調會議，但係加拿大人咧就不得不從中國媒體嗰度咧係聽到相關嘅消息。咁啊，批評咧係唔應該係同呢一個嘅綁架我國公民、干涉我國選舉並且在本國領土上設立警察站的政權進行軍事合作。咁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呢一個嘅加中方面咧，就住軍事問題舉行緊呢一場交流咧？咁啊，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嘅方面咧，喺軍事問題上又有乜嘢好交流咧？
5: 分幾個角度去睇先。如果我哋讲冷战时代咧，冷战时期咧，苏联同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有冇对话咧？其实有嘅，因为去到后期咧，你真系发觉咧，如果我哋用卫星睇对方有冇发射核弹啊，发动呢啲咁嘅战争咧，可能真系会睇错嘅。咁所以有个热线电话咧，同对方对话咧，系好事嘅。假如即系我戏剧化讲就系话，美国发觉咧，发现咧，当时嘅苏联咧发射核弹，有卫星睇到，起码打个电话问下系唔系，定系搞错？咁呢啲咧，其实嘅沟通咧，可以联系到咁样嘅设施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你避免咗一啲咧无谓或者错误嘅判断。咁所以你话喺军方大家有倾咧。咁以往咧，加拿大同中國咧嘅解放軍咧都有聯繫嘅，不過真係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哋就完全隔絕啦。尤其是我哋亦發生咗咧兩個加拿大人兩個 Michaels 喺中國咧係可以講任意拘捕、拘留、冇審訊，跟住咧

就是被控呢就是間諜，咁個外交渠道呢啊、當然啊，孟晚舟事件呢就非常之複雜，加埋美國呢就可以放返兩個 Michael。 咁、啊、呢、這個咁嘅冰冷冰凍係咪而家可以溶解呢、啊、我相信呢就冇一個絕對嘅關係定義嘅。咁而家呢中國就透露咦同加拿大軍方呢有對話啦咁樣。咁當然呢、這個喺中國提出呢當然對佢有利嘅訊息放出嚟，咁中加拿大先至回應啦，承認啦。咁加拿大係一個有言論自由同埋有反對黨監察政府做嘅咧，反對黨咧Polyev 咧質詢都係啱嘅，因為事實上喺咁樣嘅中國現時嘅統治形式關係，係咪時候恰當時候同軍方去改善一個關係或者建立一個關係，當然個定義去到邊呢要執政政府呢真係去講解出嚟，但係現時嘅關係呢，第一件事喺加拿大嘅人權價值觀呢一路都指責，甚至乎而家呢好明顯同美國喺個國情關中呢對中國嗰個人權仍然係有指責嘅，無論孤物論 Donald Trump公開點講都好，喺個國會啊，喺個美國嘅政策呢仍然係有呢、這、一個限制，同埋呢我哋講人權嘅打壓嘅一啲sanction 呢仍然喺度嘅。咁加拿大都係好同等嘅做法嘅。好啦，咁我想講就話咁今時今日有冇改善呢？冇喎、啊、當我哋睇到中國嘅經濟發展咁好，這個我想大家都會看到啦。但是個人權是怎樣呢？他的尤其是在香港應承了50年不變，現在剛剛才判香港的支聯會呢已經是解散了，而是無端端就被控顛覆國家，用我的意見呢可以說莫須有之下呢將這班以前的理事呢要舉已經不舉辦六四了，仍然將這件事呢再擺到今日的罪名上面呢，而是判十年七年啊，這樣呢其實是打壓呢香港的人權，完全是將一些承諾了的聲音呢是滅聲的。加拿大的立場呢其實在國與國之間呢仍然要提出這件事。好啦，咁講返軍方嘅對話係點呢？咁喺呢一個對話呢其實除咗軍人有參與呢一個對話，加拿大嘅國際事務部即係我哋外交部呢亦係參與。咁 Mark Carney 亦係表示呢兩方面嘅關係呢可以有接觸，而係符合我哋加拿大而家定立嘅一啲所謂 guardrail， 即係話我哋嘅安全規限之下呢去接觸。嗱咁樣嘅情況當然我哋冇仔細嘅內容啦。嗱我相信呢第一件事喺大部分嘅國家呢，大部分啫唔係全部嘅國家呢嘅軍紀呢都係一個好崇高嘅一個理想道德同埋一個界限嘅。當然有好多軍人不同嘅國家呢貪污啦極權啦同埋都有，例如我哋講好呢個緬甸啊嗰啲咧，直頭係呢個軍人政府啦。但係喺國與國嘅軍事方面嘅關係咧，其實可以有聯繫去避免一啲無謂嘅衝突。仲有就係話，大家會提出要守國際法，同埋咧當然每一個國家的軍人都應該守他自己的國家的憲法的，不是跟一個政權的。我想這個很崇高的軍人精神呢有很多好的國家的軍人呢都是符合這些的。問題就是說怎樣，如果我們加拿大跟中國有對話，我們應該呢都是放這些在大前提，然後呢才有對話。因為事實上現在呢講到較早前我們加拿大亦有同一些西方民國呢在亞太區呢有巡邏的，咁當時呢受到解放軍的戰機呢騷擾，這些呢其實都應該擺在對話之上呢怎樣去解決和

0: 防范将来的发展，所以对话呢是正确，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
1: 嗯，咁啊，加拿大方面嘅声明就话咧，会议系基于保护国民安全同埋加拿大战略利益嘅承诺。咁啊，根据长期惯例咧，政府系唔会公开官员举行嘅工作层级会议。咁啊，国防部亦都系强调咗卡尼政府提出嘅加中关系设置护栏嘅做法啦。咁啊，强调咧喺特定嘅领域，包括系国防领域咧，就唔会去到开展一个合作更深层次嘅合作嘅。我哋都会持续跟进一个相关嘅消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自从加拿大放宽咗血统继承公民身份嘅资格之后咧，喺报道就指出啦，喺九个月内，公民申请嘅积压量系创下咗新高。咁啊，呢一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指出咧，如果今日提交申请嘅话咧，预计需时33个月先至能够完成处理。咁啊，讲紧根据呢个移民部 IRCC 网站发布嘅数据咧，目前系有超过136,000份嘅公民身份有待处理，其中大部分嚟自美国。咁啊，讲紧以往申请等候时间咧，系只系需要5个月。咁啊，同上一次8月10日嘅更新对比咧，呢个等候时间咧系增加咗32%，申请数量增加咗11%。咁啊，移民部长迪亚布咧喺去年10月就向国会表示咧，当时呢一个 C3 法案系影响系会有限，咁啊认为申请量咧将会系几万份左右，唔会出现申请量激增嘅情况啊。咁啊，但系只不过法案通过以嚟咧，这个实际上申请嘅数量系得而且确激增嘅。咁啊，加拿大档案馆收到大量要证明佢哋具有加拿大祖先血统所需文件嘅申请啊。部分个案甚至要追溯到700-800代人之前。咁啊，似乎目前嘅情况同移民部长嘅预料系有所不同喎。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咁啊，就住呢一个嘅公民申请数量嘅激增呢个问题啦，咁啊，移民部长方面又需唔需要问责咧？咁啊，如今啦，联邦政府似乎仲要计划裁减呢个 IRCC 嘅人手，咁啊，呢个计划又应唔应该去到有所审视咧？
0: 我哋讲到移民，讲到加拿大公民啊，呢、这个权利咧，喺加拿大嚟讲咧，一个我成日讲都系成长紧嘅国家，虽然讲紧100多年，但系咧真系嗰、那个因为多元文化，一个移民国家人口稀少咧，一路发展紧。嗱，你正话讲嗰、那个几个角度去睇嘅，第一件事就系、是。一啲所謂 lost Canadians， 佢哋事實上咧，尤其是我哋好獨特嘅關係同美國咧，有好多加拿大人真係落咗去美國啊生活啊，變咗咧就係、是、美國人，甚至乎咧就係、是、有啲未必入籍噶，幾代都喺美國住。咁當啊特朗普啊或者美國嘅政策一改咧，有好多人咧真係。发觉原来自己不是美国人，是加拿大人。其实如果在加拿大的立场呢，就说假如这些真的有加拿大人，而是他的承继，即是他血统、啊、是跟加拿大人身份有

0: 關嘅咧，係事實咧，佢哋想成為翻啊加拿大人咧，其實我哋應該俾個機會然之後審核之下咧，俾佢做翻加拿大人嘅。咁當然好啦，嚟咗呢個角度之後，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呢班人都係想成為翻加拿大人啫。但問題就係話佢成為加拿大人之後，佢咪真係搬翻嚟咧？啊，定係攞咗個 passport 啊？會咁上下十年之後又 renew 咧？咁呢個真係對我哋嚟講冇咩作用，冇乜貢獻嘅。咁所以我哋講到，如果呢一班咁樣成為翻加拿大人，有係加拿大籍嘅咧，其實佢將來可以投票。但係我哋投票嘅規限咧，佢有加拿大籍都好，要喺加拿大住過。生活住呢佢先就可以投票嘅。如果讲联邦省呢，仲要就係住喺个省呢六个月。咁所以佢当然影响唔到我哋嘅政治啦。但係我觉得有个身份就应该要贡献应该返嚟。而家倒转即係当然我嘅言论都包括埋呢所谓以前我哋讲九十年代嘅太空人都应该呢真係长期居住喺加拿大呢繼續生活咧，貢獻成為加拿大人嘅。咁而家呢一班咧十幾萬嘅咧，其實我都認為咧有咁需要，俾咗個國籍佢加拿大籍佢咧，應該要翻嚟加拿大居住生活嘅。當然我哋可以協助啦。不論點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個條件。但係咧講翻加拿大移民制度咧，同埋公民呢一個整體嘅制度咧，以往都係。經常要配合個社會嘅改變，最重要就係話一班新嘅人嚟到加拿大落地，我哋要佢安居樂業咧，真係協助佢融入。因為無論你東方嚟、西方嚟、南方嚟都好，嗰個文化、社會文化一定有差異嘅。咁我哋點樣協助佢咧？咁呢一個投資係重要，就業點樣選擇一啲？准移民入嚟呢而是協助到加拿大呢這個都是配合都是重要。以往呢就可以講配合得不好啦。移民局認為歡迎的職業類別呢好高分可以移民之後呢來到原來個社會的經濟又改變，這些人呢是找不到工的。咁所以這些呢其實真的要改變。咁我哋改變咗啦，每個省都有佢自己嘅提名嘅機制，可以協助到咧比較更新、更貼地嘅一啲條件。咁呢個係好事，但係而家咁樣講就話申請移民又好，成為永久居民又好，成為國民又好，都係咁樣塞曬車，係令到呢個積壓咧，係令到呢一班人申請人咧。是陷于一个困难的地步呢，咁我觉得喺政府立场呢係做得唔好嘅，係应该要改变，因为配合咗呢班民生嗰个进展呢先至可以安居乐业。咁而家你咁样呢係制造好多困难，甚至乎呢令到呢一班攞晒自己嘅原居地嘅所有家计过嚟呢，而係去到一个困局呢，其实係唔应该，係唔应份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喺今時今日呢執政政府反對黨應該提出有好多細節去改善呢啲情況。你認為要加公務員去處理，你係接收咗咁多人你係要處理㗎喎，將來你收唔收咁多就另外一回事。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係應該好迅速有效率彈性。我哋個標準一定要係高規格，但問題呢公務員怎樣去配合呢，政府應該在個行政上面呢要配合，否則來說製造很多浪費和不公道的呢，而家正正呢就是反映了政策就好事，但是呢有心無力呢，這個大我們不能夠接受這個理由的。
1: 咁而講返今次呢一個嘅公民申請增加，咁導致呢個積壓量創新高嘅現象呢，咁有報道就引述加拿大律師協會嘅負責人就話呢，係 C3 法案嘅草台出台以嚟呢，就外界就已經擔心呢呢個法案會導致申請公民人數大幅增加，咁認為呢 IRCC 呢係需要指派更

0: 多人手處理，咁因為預計出年嘅申請量咧，可能會進一步嘅增加。咁啊，對此咧，移民部 RCC 嘅發言人咧就表示咧，依家嘅申請增加咧係受到多個因素嘅影響，咁啊並唔單止係因為 C3 法案而起。咁啊，發言人就話33个月嘅等待咧係反映咗申請量增加同埋好多嘅申請嘅複雜性。咁啊，一啲嘅申請咧通常啊需要大量嘅書面證據同埋額外嘅核實啊。咁啊，讲緊嘅係 C3 法案通过之前呢，血统继承加拿大公民身份嘅范围呢就只係限于喺境外出生或者被收养嘅加拿大公民嘅第一代。咁啊，但係法院就已经判定有关嘅界定呢係属于违宪。咁啊，而去年呢，移民部长迪亚布呢就喺国会嗰度就表示，咁啊 C3 法案嘅影响有限，咁啊认为唔会出现所谓嘅申请量激增嘅情况。咁啊，但係如今呢嘅情况呢就同佢当时嘅讲法係有所不同。咁啊，根據 IRCC 最新嘅數據咧，截至5月31號，咁啊，因為 C3 法案而被認定係加拿大公民嘅人群當中咧，有一半係喺美國出生嘅。咁啊，有移民律師就話咧，今次嘅見到嘅延誤嘅情況咧，會對跨國嘅就業者、大學申請人等等咧，構成係嚴重嘅經濟障礙。咁啊，一系列嘅積壓問題，如果 IRCC 解決唔到咧，仲可能會導致訴訟。咁啊，系可能会被指违反一个权利与自由宪章。咁啊，都可以见到移民政策咧，系背后可以掀起好多嘅讨论同埋关注。咁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2: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日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民电台 FM90.7，嘉诚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嘉诚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啦。咁啊，有报道就知啦，位于温哥华东区嘅喜士顿呢个 Hastings Sunrise 地区，喺一个嘅 East Georgia 街一带咧，就有呢一个阻止汽车通行嘅水泥路障咧，近日咧就俾人喷漆。咁啊，讲紧嘅系根据加拿大广播电台 CBC 嘅报道，有一啲嘅当地嘅居民咧就不满市府近年推行嘅交通减速措施，咁啊，呢啲措施系乜嘢咧？就系一啲原本咧系为咗系降低车速，系减少呢一个所谓嘅走捷径而设嘅一啲路障，但系呢啲路障咧太多咧，就将社区嘅道路切割成一座迷宫。咁啊，甚至乎连居民去到进出自己嘅社区咧，都系变得困难。咁啊，市府方面嘅发言人就强调咧，相关嘅设计咧系要因应翻过去咧对呢一个嘅超速啦，或者系呢个借道去到走捷径嘅长期投诉啦，亦都系已经同消防方面去到共同规划过。咁啊，但系显然如今咧有好多嘅当地居民咧都系感到不满嘅，对于呢啲嘅市府喺交通喺呢个社区方面做出嘅呢啲安排。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一个喺我哋社区当中呢个咁样嘅现象呢，又点样反映緊市府喺施政方面嘅一啲嘅取舍呢？咁对于社区嚟讲，有冇一啲更加好嘅解决办法呢？
5: 我諗大家如果係揸车嘅呢，你可能呢真係一条大街前面塞住，你转右入去西街就兜路，这个是很正常的揸车反应来的。那我想讲讲就是说个情况是什么呢？ Rush hour, 翻工放工呢，还有主要的 highway, 啊，那我们讲 highway 1啦，啊，有这个Nike 啦，啊，我们讲屋桥啊 ,Nike 桥啊，这些呢

0: 主要嘅通道都係咧放工翻工咧會行嘅，都係塞嘅。咁塞咧，包括我自己在內咧，就話哇，前面塞燈喎，要等可能五分鐘、六分鐘啊，兜路行啦咁樣。嗱，其實咁樣做咧，都係造成啲細街咧，嗰個交通同埋民居嘅安全噪音咧受影響嘅。即係我自己都犯呢個錯誤，但係個個都取巧咧走捷徑。咁你會發覺咧，有啲開始咧就係有啲區咧就加嗰啲泵啦，啊，即係話令你咧慢啲啦。學校區咧就更重要啦，40K 啊同埋30K 呢個時速30公里啲大牌啊，同埋咧啲泵咪兩個啊。如果你快啲啊，真係架車彈起嘅。咁呢啲係好事嚟嘅，保障當地嘅居民。咁而家咧，正話你講到嗰個咧，就喺啊 Hastings、Nanaimo 附近咧。咁呢啲嗱，啲 Hastings 呢個去 Highway One 咧，主要幹線咧，同埋啲我叫走廊啦，去 Highway 嘅走廊，其實就真係 rush out 好多車。咁我自己揸車咧，如果唔係上 Highway 嘅咧，其實倒翻轉就行啲副嘅路啦。即係點何謂唔係主要係副道嘅咧？嗱，例如你。行希城就好多車啦，呢個一號Terminal 有好多車去 Highway One 嘅，咁但係 Broadway 就冇喎，淨係 low heat 喎，真係 Broadway 咧喺 rush hour 咧，相對係比其他兩條路咧係少車啲嘅。咁我咧如果講行去 local 嘅城市與城市之間咧，我就會避免呢啲。Sorry， 如果唔係去城市之間咧，去翻 local 咧就行呢啲咁嘅中間嘅路啦。嗱，咁細路咧，而家市政府咧就加咗啲泵，都唔夠，所以而家咧加路障，個路障就點咧？就好似列治文啲 subdivision 啦。如果大家入 Richmond 咧，如果你 highway 如果你 number one 去 number two 咧，你想中間唔經呢啲 Bundell 啊、Francis 呢啲咁咧，你入去啲民居咧就猛兜路嘅。咁你通常都唔會咁樣咧走捷徑嘅，咁所以溫哥華就想製造呢啲咁樣嘅subdivision 嘅交通路線咧，令到你其他去主要幹線咧就唔入呢啲社區啦。咁仲有更甚咧，直頭 block 咗佢咧，你要兜翻轉頭嘅添，就唔可以穿過兜路穿過啦都好咧，都製造咧更多嘅交通。嗱，咁問題就係話。有啲居民咧就認為，喂，你令到我真係自己都翻唔到屋企喎。嗱，咁我覺得兩個角度去睇嘅，居民嘅意見當然要尊重啦。但係假如啱啱開始而令到真係呢啲居民自己迷失翻唔到路，猛兜圈咧，我覺得咧就係喺呢個改路之前冇事先咧，同啲居民咧溝通 ，buy in 啊，呢個英文字咧最重要嘅，要啲居民受落咧，你真係要有一段時間係解釋，然之後咧接受嘅。你唔 buy in 咧，而家就製造咗一個咧未了解就反對。當然了解後都可以反對，但我覺得咧市政府嘅好意咧就未得到咧大部分嘅市民支持。咁呢一個小區咧，我覺得市政府應該咧。要做一啲功夫咧，就是、解釋佢改變咗條路應該點走，喺東方呢個角嘅居民應該邊條街入，邊條街出，東南西北咧中間截斷咗之後，應該喺邊條大邊條路入，邊條路出咧？其實倒轉咧，可以令到啲居民咧知道自己咧嗰條路就唔可以直接俾其他區嘅居民咧就做走捷徑。嗱，呢件好事，但係變成壞事咧，我覺得市政府嘅職員咧推行咧係有嘢可以改善嘅。
1: 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八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成因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9月16日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1: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0: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日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里面它是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可能它只是帮嫦娥做麻薯。第三，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柚呢？因为柚和柚同音，吃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下次吃月饼赏月的时候，不妨拿这些冷知识来考下身边的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尹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加拿大出名是万税之国，相信每一位的纳税人都很想知道究竟自己的税款有没有被用得其所。今日探讨一下近日两单新闻亦都引发起公众对于公帑使用的质疑。Richard， 最近传媒就广泛报道前总理杜鲁多自从卸任离开政坛之后

0: 都频繁飞往世界各地进行一啲私人嘅旅行啦，或者系社交活动。咁除咗同歌手 Katy Perry 嘅一啲花边新闻啦，最令人震惊嘅啦就系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咧，其实仲系为前总理杜鲁多提供一啲咧全天候嘅一啲高规格嘅保安服务啊。咁除咗随行人员嘅机票、酒店、食宿同埋加班费，咁可能全部都由纳税人咧去埋单噶。咁虽然而家 RCMP 咧就拒绝证实嘅，若果系真嘅话咧，一个已经卸任、回复翻平民身份嘅政治人物啦，咁点解佢私人度假，甚至系一啲私人嘅奢华旅行嘅时候啦，公众仍然要为佢支付高额嘅一个保安费用咧？
1: 因为加拿大系唔系好似美国咁啊，有个特别嘅机制去即系指定卸任嘅高官或者总理，佢能够享受到啲乜嘢级别嘅保安？咁啊？呢一樣嘢就係個分別，就係如果我哋可以學美國咁樣有個好清楚嘅一個法例，講到明卸任總統或者卸任嘅議長啊嗰啲人有個咩嘢嘅保安級別，咁杜魯多先生會唔會濫用到咯？咁點解會濫用到啊？因為我哋而家加拿大嘅呢個機制絕對唔透明啊嘛，仲要係 RCMP 佢就一個機構決定曬點做，佢話要點樣做，使幾多錢落去，做得幾大，搞到幾大龍鳳。或者呢期有几个同事冇出咗搵多啲 OT 钱咧，咁咪靠即系开个大啲个 job 嚟做咯，就系咁简单啦，冇机制喺后边支持住呢个决定。
0: 嗯，冇错。咁啊，当普通市民咧而家为一个高通胀苦苦支撑嘅时候啦，咁前政要嘅私人奢华旅程要国库埋单啦，当然会令到公众对于公帑使用啦产生一个极大嘅不信任。咁究竟前国家政要嘅保护措施系咪存在住漏洞啦？咁休息翻嚟，继续同 Richard 逐一拆解。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咁同我哋深入咧拆解一下加拿大公帑运用嘅被公众嘅质疑啊。啱啱讲到啦，对于前国家政要嘅保护机制啦，咁相信如果个费用系合理，或者系基于一啲正常嘅外交活动原因啦，公众嘅反应咧应该唔会咁大噶。咁但偏偏我哋呢一位嘅前总理啦，咁佢喺卸任之后咧就非常之高调啦，去到世界各地旅行啊，咁包括瑞士、法国、日本、美国三藩市同加州等等啊，都可以话系多姿多彩噶。咁但系撇除咧瑞士嘅 Davos 嘅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啦，咁其他嘅行程咧都可以话同宣扬加拿大都冇乜关系啊。咁虽然皇家骑警咧而家系拒绝证实啦，同埋去披露个成本啊，咁但系有消息人士指啦，杜鲁多嘅随行人员咧至少有3-4个嘅保安人员啦。咁而未经证实嘅数据咧，我睇到就不以置评啦。咁但系 Richard 啊，根据一啲已经数据啦。杜鲁多在在任期间每年的 RCMP 皇家骑警的保护费的花费其实超过3000万加元。国家人手的人身保护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则呢？到底是不是公帑的不合理使用
1: 呢？在任的总理那个保安呢，那我们就没得说啊，因为他是总理。但已经卸了任之后呢，你对那个国，即是对加拿大国家那个影响，嗰、那个即系佢受到即系譬如刺杀啊，或者有啲咩嘅危险啊，人身安全嘅问题，咁而佢已经卸咗任，佢喺加拿大基本上完全冇晒权力嘅，咁你再要做对佢，即系对佢嘅平常生活提供个保安，咁、那个级别啊，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明白应该系大幅度降低噶啦，因为你都唔做咯，咁你咁。但是如果你卸任的事即是之后呢，你再是仲是要使咁多公帑去做呢啲保安呢，咁我就去抄咗呢啲料，咁究竟想睇下究竟加拿大嘅卸任总理嗰个提供保安嘅级别或者嗰啲保安嘅安排究竟系用咩准则

0: 你 RCMP 一直以来，头先你都讲到啦，佢连佢开支几多我都唔肯讲。嗱，呢个多多少少咧有涉及到一啲我觉得除咗嗰、那个不透明啦，喺即系行政机构、行政机关上面呢个不呢、這个系好即系好弊嘅。仲有一样嘢就话，我觉得系有甚至冇少少利益冲突，因为你系提供执行呢个保安嗰个机构，你系决定咗可以系俾多俾少，使多使少，或者你觉得我呢一期咧有啲我个团队啊，呢轮啲兄弟手紧啊，即系买屋啦要咁啊，俾多啲 OT 佢咁啊，派多啲啫嘛，无不必要嘅保险工作，本来我要两个。快过四个咯，还你呢轮咧，你老友啊，成日打波。嗱呢啲有冇机会发生咧？我唔敢讲。但系当你一个冇一个好清楚嘅安排保安级别呢个准则嘅情况之下，你又唔愿意公开任何资料，甚至乎使几多钱都唔肯讲嘅情况之下，你系对一个前国家嘅即系领导人一个卸任嘅总理提供呢啲咁复即系咁多嘅保安，咁呢一样嘢系喺我哋作为勒索人咧。我觉得是好唔妥嘅。咁仲有一样嘢就话 ,RCMP 提供即係对前即係卸任啊或者啲高官啦、啊、重要人就比如我哋啲我哋嘅我哋嗰、那个Governor General 啊，即係我哋嗰、那个唔系总理嗰、那个总督啊，咁有省级有联邦级嘅。咁呢啲都属于即係有冇实权，但系啲说叫我哋叫有比较系叫做 symbolic 嘅一啲即系啲应即系好象征式嘅一个人物，我哋提供保护。咁好多时系佢哋话咧系会同 CSIS 即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家情报机构系合作，去睇佢哋参考佢哋得到嘅情报。譬如话呢个情报机构佢收到风话咧，阿 Trudeau 下个月落去加沙嗰度派米。可能会有好高风险，我哋要派12个，要派多啲人去保护佢。即系我呢个譬如啊，唔系我咁嘅事啦，即系我随便噶。咁而 RCMP 系根据 CSIS 收集到情报，然后就再话提供，即系提供一个保安级别，我哋要派几多只特别嘅专机，几多个几多支机，几多人，几多成点样安排酒店，系好多嘢做啊，唔系话就咁样跟住佢噶。车又要唔同，如果你佢有个叫俾人哋。中间暗杀啦、啊、个风险佢嗰啲车可能要安排啲防弹车㗎喎。即係你嘅涉及好複雜啊，咁我唔系专家咁，但係又认嗰样嘢就好好笑喎。我哋大家如果记得呢，早几年前有一单嘢就系话呢 ,CSIS 曾经公开系啲前 CSIS 嘅高官，离任高官就系公开话加拿大 CSIS 即系情报机构曾经将一啲叫保安，即系嗰啲叫风险报告评估报告，是关于外国是针对我们加拿大的一些议员，这个联邦议员啊，就是 Michael Chong, 庄文豪那件事，将那些报告交了入去给总理办公室。但是这件事呢到了最后爆出来之后呢，杜鲁多亲口啊，我没见过，我没看过，我完全没有这个物业存在。但是你变成了罗生门，事实上就说曾经是有这个，我举不到第二个例子暂时，因为我未做足够资料，但是CSIS 嘅报告交咗入去政府里面有几重视， RCMP 系咪真系完全会跟 CSIS 嘅嗰个咁嘅报告去做各样嘅安排呢？嗱，呢个就先最大问题啦。咁即系话，当我哋要提供咁多纳税人嘅弹药去做一个为卸任嘅高官员啊高官或者总理去做保安，而佢哋系未必会用情报机构提供翻嚟嘅一啲情报。有咁嘅情况出现过，你咁嘅情况之下变咗呢个咁嘅保安安排呢，我唔好讲佢使几多钱啊，应唔应该做啊，呢个咁嘅做法已经系涉及到一啲好不清楚嘅一啲灰色地带喺度，咁我觉得呢个就我哋反而要重视嘅地方囉。
1: 嗯。咁啊 ，Richard 啊，除咗啱啱讲到嘅政要嘅保安费用之外啊，咁其实系喺我哋嘅政府体制入面咧，都曾经出现过咧唔少备受质疑嘅乱使公帑啦，甚或乎系严重超支嘅例子啊。咁譬如系 McKinsey 嘅天价顾问费啦，同埋我哋大家都熟知嘅一个叫做 ArriveCan 嘅应用程式，亦都出现严重超支啊。咁以至到各级政府咧每年数以千万计嘅一个公关费用嘅等等啦。

0: 政府经常都以一个程序合法啦，或者系必要开支为由咧，就拒绝公开一啲细节噶。咁其实作为纳税嘅一个普通市民啦，咁点解咁难去监督呢啲嘅政府开支咧？
1: 因为最主要问题就佢哋点解揾顾问公司做，即系因为互相可以交波啊嘛。将你个波射俾我，我将个波射俾你，好简单。我政府内部有人有啲已经决定咗我想做，比如我哋最即系成日都讲，以前讲啊叫 pet project， 即系有啲议员咧佢有权嘅，我中意起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使啲公帑整一啲嘢，做一啲嘢，比如起一条桥啊，起一个呼拉圈式嘅灯啊，48万起一支呼拉圈街灯啊，呢啲咁嘅全部一啲，佢可以用咩嘅理由去做咧？佢去做咧，佢出口俾人话佢，你有冇利益冲突啊？嗰样嘢。唔紧要啊，用政府钱请个顾问公司去做个顾问报告，然后嗰个顾问公司咧，我曾经真真实实即系详细了我问咧，系一间顾问公司帮我哋 calculate 做个 bilink 咗我哋单车径嘅，交上去第一次嘅报告系完全唔系依家嗰个情况嘅，但系个佢哋将嗰个成嘅嘢掟翻去俾嗰间顾问公司，喂，我觉得我可以，我哋应该有嘅噃。我哋可以学下温哥华，佢唔会理话温哥华天气同我哋 Calgary 嘅天气有好大分别。佢淨係话我哋应该好似温哥华咁样。好啦，咁呢个顾问公司收到风呢，佢唔会佢唔会讲到明俾你听我系点样嘅，但佢知道你唔想要咁嘅结果。我咪做返一个啱你心水嘅结果交分。我两头嘅钱收，我做咩同你拗颈呀？嗱，呢个就系政府官员同埋呢啲顾问公司之间利用顾问公司去提，即系做达到佢哋嘅目的，而系可以将我获赦咗个顾问公司。顾问公司，我交功课就系咁简单，我收钱做嘢。你哋接受咗嘅，你咪接受啦。呢个首先一个鬼鼠嘅地方。
0: 嗯，冇错。咁啦，由顾问公司嘅使费啦，去到联邦嘅公务开支啊，咁纳税人嘅钱咧，似乎喺各个环节咧都面临住咧浪费啦，或者系缺乏一个监管嘅风险。咁当呢啲资讯被封锁或者责任被外判嘅时候啦，咁公帑仲系咪用得其所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同 Richard 咧深入探讨呢个话题。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8.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元，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元，肉松蛋糕堡每包4元，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约略分析咗啦，前政要嘅一啲保安费用啊。咁而家我哋不妨都探讨下啦，地方方面咧又有冇一啲咧巨额嘅支出系冇应使得使啊？咁到底又有咩方法咧可以令到纳税人嘅钱咧真正物有所值啊？咁除咗啱啱讲到嘅联邦层面嘅政要开支啦，咁其实喺我哋居住紧嘅市政层面啊，公帑嘅流向咧，同样都会引起市民嘅不满。以卡加里为例啦，市政府嘅一啲公营车辆嘅交通罚单啊，其实喺近3年咧已经超过咗12万加元，而呢啲钱咧，通通都系由纳税人承担噶。咁啊 ，Richard 啊，到底做法系咪合理呢？根据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嘅市政府啊，又系咪由公帑去支付呢啲公营车队嘅罚单啊？
1: 我哋如果讲到呢政府喺呢方面嘅咁样即係嗰个晒啲啲嘅钱呢，就唔可以用合唔合理呢个角度去睇㗎啦。你只可以讲就话市政府当年同工会讲数嗰陣时边个压力够强边个压力够大啲，就可以讲到成个呢啲咁嘅交通告票系由边个负责，或者是乜嘢情况之下交通告票系要市政府即系老板负责。你记住市政府系个雇主嚟嘅。咁呢个加拿大呢就有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我哋发挥到呢个工会嗰个权力系已经喺全世界嚟讲系爆晒灯㗎啦。我諗冇乜国家可以有加拿大啲工会咁恶作㗎啦，已经去到下。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好简单，因为有啲私人公司如果是要你要揸公司的车去做嘢嘅，譬如好简单咁嘛，就係出面街送货嗰啲咁样。如果佢哋泊车嘅告票，我据我所知呢就公司会同你找咗佢。因为好多时你真

0: 系搵唔到位拍，或者你啲人赶住，同埋你送货时间好短嘅啫嘛。如果你唔系话，你唔系话个大货柜咁一褪咗你缩落货落一个钟啊，唔系嘅。
1: 咁但系如果你系譬如超速啦、冲红灯啦，或者甚至无咧系俾差人直即系俾警察直情系人装备咁样截停你，俾张告票个司机呢咁情况之下，好多时咧啲公司系两睇嘅，有啲我知道咧，譬如话系。嗰啲交即系影相超速啊，冲红灯啊呢轮嘅告票咧，有啲公司系唔睇数，有啲公司系有一次嘅机会，有啲咧就系、是、会同你俾咗佢。咁啊，视乎即系都系啊，日细公司就睇老板心情啦，大公司一定系跟工会倾过嚟嘅条件嘅。咁如果系俾差人抄，即系捉住抄到抄司机嗰种咧，基本上一定要系个司机自己负责噶。咁有部分嘅。有部分嘅系属于守则嘅问题嘅，譬如你唔做好嘅，例如啦啲货车啦，加拿大啲货车咧就成日会有啲专系查货车嘅啲 truck 嘅，咁咧就点样？你嗰啲货物啊，有时你大家都见到啦，嗰啲货物如果冇绑好嘅，喺个车个架啊，或者嗰啲譬如嗰啲 pick up 啊嗰啲咩咧，嗰啲冇绑好，或者嗰啲门啊，譬如有啲货车咧细嗰啲货车有个门闩住噶嘛，譬如你冇闩好道门啊，呢啲咁嘅，如果俾差人见到咧，嗰张告票好贵嘅。要两张告票，司机一张，公司一张，咁呢啲呢就係讲到明呢，你一触犯咗呢错呢，直情係要炒鱿鱼。咁即係我讲咗咁多嘢就话，所以头先第一句话啊，我系咪公平呢？我呢、這个咩日月系人都知啦，你系个司机咁，你揸部车啲告票点可能要我哋纳税人俾，即係我哋其实先系真正老板，市政府只不过代我哋去雇佣呢班人嘅咋嘛。咁事实上最大问题就系工会一介入咧，就变咗好多嘢咧，就唔系你咁简单话公唔公道啦，而系佢哋点解咁讲咧？譬如头先话，点解泊车嘅告票咧，多数公司会市政府或者公司，尤其是送货嗰啲吓，佢一定会同你找咗佢。好简单啫嘛，我搵唔到位，咁我唔可以乱咁停噶嘛，我咪兜嚟兜咯，我咪兜兜兜兜到咪过晒钟咯，要 O T 咯，咁你得不偿失噶嘛，咁所以话啊，你泊车。因为你送货时间短，你泊车真系抄咗你嘅公司俾唔紧要，咁但系好少嘅，所以你抄泊车嗰啲基本上见到你啲送货佬，你费事你噶。咁你一讲呢、这个冲红，即系包括冲红灯啊，超速嗰啲咧，其实系唔系应该由嗰、那个雇员俾，或者即系个雇主即系市政府俾？呢、这个其实有得拗嘅，咁亦都系。要好清楚，我就要想知道就话，究竟你市政府作为市政府遇到呢咁嘅告票，你唔系交咗个算数，你愿意清清楚楚有个好清楚嘅一个公开嘅信息话俾我哋，即系纳税人知道啊。咁当然啦，市政府啲税其实落落去即系我哋交嘅。你有冇一啲叫做一个机制，第一次可以原谅你，再犯？就点样或者要炒鱿鱼，或者要停你职。咁呢一样嘢其实就係要有清清楚咗个规矩喺度。咁如果係冇嘅，咁我哋作为纳税人就觉得哇，好似你头先讲三年加埋120,000，即係每年40,000蚊告票费。呢啲钱呢虽然係交返上去省政府，但都系喺个市政开支嗰度揞出嚟嘅。咁呢一样嘢其实呢，我话俾你听，最主要个问题就系、是个市府喺好多地方个开支系不负责任啊。咁啊，讲到呢度或者我讲多一单嘢，大家可能记得嘅。Calgary 咧，成20年前咧已经开始咧就要想话整一张好似香港八达通嗰类咁啊，嗰啲咁啊 smart 卡，即系呢啲咁啊付款就自动嘟卡咁啊可以上车咁啊落，即系计唔计你即系情都好啦。由20几年前开始搵一间。2010年啊，搵一间西班牙公司，系西班牙公司喎，咁咧就去做呢样，做咗2年、3年之后，交唔到货，唔得，咁啊取消合约，使咗唔知200几-300万，到到2015年咧，即系2013年尾咧，发觉我俾多次机会你咧，就再俾多350万佢哋，都系做唔到出嚟，咁搞到依家呢，到到2015年正式宣布，即係超过20年前正式宣布失败啦。咁呢就要打緊官司告佢攞返呢几百万嘅。咁喂，你諗下係
0: 我哋香港嚟得耐都知啦，我哋八。

0: 几年已经八达通嘟嘟嘟啦，系咪先？你加拿大呢一方面，究竟系有人失职啊，系唔明白究竟个系统点样运作啊，中咗骗案啊？大家谂一谂咪知道咯，因为嗰啲钱唔系佢自己噶嘛，佢系使紧人哋嘅钱啊嘛，政府永远都使紧人哋嘅钱啊，佢点会谨慎啊？呢个先最大嘅问题。
1: Richard 啊，不过仲有少少时间啦，不如我哋都讲下啦。啱啱我哋讲到市政府对于公帑嘅使用啦，加加利市民近年都非常之关注另一项嘅大型公帑嘅开支啊，咁就是政府咧动用数以亿计嘅纳税人钱啦，咁去帮助兴建一个大型私人嘅体育馆或者娱乐设施，咁譬如系 Scotia Place Arena， 咁有支持者就觉得呢个项目咧可以带动城市发展同经济效益，咁但系反对者就质疑啦，呢个就系攞公帑咧帮一啲私人财团嘅商业项目去包底啊！咁喺市政层面上呢一类嘅公司型项目啦，算唔算系物有所值呢？政府点样去平衡一啲公众利益同埋商业发展呢？
0: 其实呢一样嘢就嗱，我就唔敢俾一个好确定嘅评论，但系事实上就系话，好多大城市因为有呢啲大型嘅体育馆，佢系多咗好多活动，举办呢啲球赛啊、演唱会啊、大型嘅呢啲活动咧，实际上系可以为个城市带来一啲额外经济收益嘅，呢个系无可否认嘅。咁至于系要政府投入几多，私人投入几多呢个比例，或者政府投入嗰部分，将来有冇机会透过唔同途径去收翻呢个成本咧？呢个先系个重点。政府投入唔紧要，一当我投资者啫嘛，我买你个股票或者我参加你个发展，我觉得有数为嘅，我唔怕去。但系如果系政府将来系冇份去收翻个收益嘅咧，呢个先系我哋要追究嘅地方咯。
1: 冇错。咁正如啱啱 Richard 所讲啦，无论系大型嘅体育馆嘅场所嘅补贴啦，定系日常嘅市政府开支啊，政府都唔可以打住话促进经济嘅旗号咧，就忽视咗自己本身嘅财政纪律同埋一啲公共嘅回报。咁要将嗰条数咧公开透明，等纳税人睇到个实际嘅效益，咁公帑嘅使用咧先可以真正获得咧社会嘅一啲认同同信任啊。咁今集好多谢 Richard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下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4: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ul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d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4: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

0: 买钻石定瑞士名錶，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尼内阁最后一日闭门会议，总理卡尼率领的内阁今日11日在班夫举行第二日，亦即是最后一日的闭门会议，为即将举行的国会秋季会期做准备。卡尼在会议期间说，加拿大随时准备以专业态度坐低重新和美方谈判，相信两国可以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同时尊重加拿大主权和符合两国利益。不过卡尼重申，在重新展开谈判之前，双方需要先建立信任度和稳定。而在会议举行期间，亦正值亚省政府准备下个月举行的公投。有份出席其中一场会议的卡加里市长 Jeremy Focus 说，联邦政府选择在亚省公投前在班夫举行内阁会议的做法正确，表示一旦亚省脱离加拿大，即是即将走上成为美国第51州的道路。相比之下，华盛顿政府比渥太华更难应付。近几个星期，多名内阁部长频频到访亚省，包括农业、工业和能源部长等，并且宣布不同的联邦政府投资和支援措施。卡尼说，亚省民众对公投的认知程度非常高，他说公投的关键在于人民和参与，重申不会承诺向支持留在加拿大的一方提供任何财政资源。亚省坠机事故，当局仍然未能够到场领回遗体和残骸。亚省运输安全委员会说，上个星期在南部 Kananaskis Country 坠毁的小型飞机，至今仍然未能到场领回飞机残骸和两个死者的遗体。委员会说，自从意外后一直和其他部门协调处理，原定在星期四10日派员到场清理和处理遗体，不过由于当地天气持续恶劣，行动需要取消。委员会说，坠机地点位置偏远，如果天气许可，当局会在未来几日再次尝试到现场，当成功取回残骸后，就会运去爱文顿作进一步调查。事发在上个星期六5日早上，一架由 Springbank 机场起飞的单引擎小型飞机原定前往卑诗省 Campbell River， 小型飞机在起飞之后没多久，在距离机场大约55公里坠毁，机上两人身亡，当局没有透露到事故原因和死者身份。过万人联署反对爱文顿游人队签入 Alex Formanton。 爱文顿游人队 Edmonton Oilers 早前宣布与 Alex Formanton 签署一年价值85万元的合约，事件遭到球迷猛烈抨击，有游人队的长期支持者发起网上联署，要求球队撤回合约，至今已经收集到超过20000个签名。请愿人士指出，发起联署不是要挑战法庭的裁决，而是认为游人队决定签入 Formanton 违背不少球迷和性侵幸存者对球队应有价值观的期望，只要 Formanton 仍然留在球队阵容，他们不会再支持游人队。球队就作出辩护，指出 Formanton 已经获北美冰联 NHL 和加拿大冰球协会恢复出赛资格，球队亦都已经进行漫长而且全面的调查程序。 Alex Formanton 是前加拿大世界青年冰球锦标赛球员之一，他同其余四个球员在2018年锦标赛夺得金牌后，被指在安省 London 一间酒店房内涉嫌性侵，5个人去年被裁定性侵罪名不成立，他们事后分别被停赛。经上诉后， Formanton 上个月获加拿大冰球协会即时取消停赛处分。911恐袭25周年，卡尼发文悼念。今日11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总理卡尼发文悼念。他指出，25年

0: 前世界迎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这场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24个加拿大人，无数人至今仍然承受当日留下的伤痛。卡尼说，对抗仇恨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动摇，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哀悼。他亦都提到，加拿大其后派出超过40000人到阿富汗服役，他向战事中牺牲的人员致敬。其中一个幸存者 Brian Clark 在25年后仍然清晰记得当日的事。2001年的9月11号朝早，他正在纽约世贸中心南座的办公室工作，之后突然听到巨响，当转身的时候看到离地面84层高的办公室玻璃窗外面正是冒出火焰。当时美国航空11号航班正是撞入世贸中心北座，几分钟后联合航空175号航班亦都撞入南座。 Brian 身处的办公室就在撞击位置上方，他开始沿着楼梯和另一个男人一同向地面逃生，两人至今成为挚友。 Brian 的妻子以为丈夫已经遇难，他过了好耐才可以打电话回家。 Brian 说，往后的每一日都生活在复杂的情绪当中，他一方面感恩自己成功逃生，另一方面对遇难的近3000人感到悲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新闻 BC 政治格局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团体正试图接管并重振奄奄一息的 BC 联合党，名为 BC 联合自由党 Unite Liberal BC 的团体在昨日成立，同时呼吁 BC 联合党党领冯宜干辞职。虽然他之前已经各自 BC 联合党运作，但是他从未真正卸任。团体首席组织人 Kel Feeling 说， BC 联合党仍然是一个活跃以及没有债务的注册政治实体，拥有宝贵资产及党章赋予党员权力。他说， BC 联合自由党是一个草根网络，目的恢复 BC 联合党的民主成员治理，同时为选民提供他声称为有原则及主流的中间边右选择。渥太华智库组织 Sino 49 Research 关于全国各省五年经济展望报告显示， BC 的经济预计今年会有 1.4% 增长。展望报告指出， BC 会受惠于长岛、北岛以及海湾地区的开发，以及同亚洲的贸易前景，同时同其他省份相比， BC 受美国的影响相对较少，但是由于生活成本高昂以及房屋供应紧张，预计 BC 人口增长会受到限制。展望报告补充，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预计会以 3.7% 的增幅领先今年的经济增长，安省的增幅 0.2% 排在榜尾。安省多伦多华裔男子黄丁平被杀案，再有涉案男子被拘控。蔡慧娴报道。
5: 多伦多四名译音黄丁平华裔男子丁平光被杀案，警方证实拘捕了第二名疑犯。31岁的黄丁平在2022年11月12号在士嘉堡 Midland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被

0: 一名男子接近，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话死者系一位家人至爱嘅丈夫同父亲，经营一间橱柜木工公司，唔涉及帮派，而相信凶徒系有特定目标，不过动机未明。警方经过多年调查之后，在上个月24号拘捕39岁多伦多男子 Justin Northshore， 控以一级谋杀罪。相信这名疑犯在案发之前曾经在同一地区内探路。警方早前强调仍在调查，昨日证实拘捕了30岁多伦多男子 Christopher Atkins Price， 控以一级谋杀罪。一名男子亦都涉嫌同黄丁平遇害之后几个月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有关，而被控以企图谋杀罪。第二宗案件发生在2023年3月10号，一名40岁男子在同一个停车场在他的车里面期间被一名男子连开多枪，受害人重伤，负伤开车逃生。警方未有透露这两宗在同一个停车场发生的枪击案有没有关联。
1: 美国911恐袭25周年，加美都有悼念仪式。周浩辉报道。
2: 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纽约曼克顿世贸中心为止，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仪式在早上8点46分，即是被旗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进行默哀。出席仪式的有副总统曼斯和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还有遇难者家属。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就出席遇袭地点之一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出席。开始的时候逐一朗读出遇难者的名单，响起钟声。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高级军官在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面观看展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而其他官员就在宾夕凡尼亚州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在加拿大的纽芬兰金德市亦都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当年北美空域关闭的时候，当地接待数以千计的美国旅客。总理卡尼在今天的声明提及，当日加拿大毫不犹豫收容了224架航班，分别在17个机场降落。但是金德市这个只有10000人的小镇接待了近7000个滞留旅客，无条件伸出援手。卡尼亦都提到，随后因应北约首次启动第五条款，视攻击一国为攻击所有成员国，派出超过40000家军前往阿富汗服役，当中殉职的是包括了158个军人、一个外交官、一个记者和两个援助工作者。卡尼又提到，今日都是加拿大国家服务日，提醒我们服务他人是对抗分裂的最真实方式，亦都是对逝去者最深的致敬。2001年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了24个加拿大公民。事件导致美国反恐政策全面升级，成立国土安全部，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还有全球航空安全标准大幅加强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保部并担保先前在申请时未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来到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根据现行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的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该名家属。厄提华在2019年推出的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之后才发现失散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不过有关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号结束。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措施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时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
1: 国际新闻方面，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雷仪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开启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期间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探讨加强贸易和能源合作，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这个是自

0: 2022年俄乌爆发战事以来，普京首次亲身到俄罗斯境外出席金砖峰会。峰会适逢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聚焦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永续发展。但伊朗战事可能成为今次峰会最棘手的议题之一。成员国之一的伊朗和阿联酋因为战事立场存在严重分歧，令金砖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说，伊朗和阿联酋的分歧对草拟金砖国家共同声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就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外交部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发表重要讲话。
1: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0: 这个是习近平相隔近7年再到印度。毛宁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3年会面。中方愿意和印方一起由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2: 阿联酋外交部说，期望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只是暂时性质。张子欣报道。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观察家认为，阿尔及利亚反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国推动之下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立场亦都不同。分析指，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对北非等事务的干涉不单止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是对阿尔及利亚安全的间接威胁。双方在利比亚、苏丹等问题上亦都有分歧，导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来越难弥合。
2: 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客轮起火，增至35人遇难，仍然有54人失去联络。事件当地星期三晚上发生，再有132人的客轮由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船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在中国江苏联民党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红主持主旨讲话，发表中国愿同东非各国一起积极践行4大全球倡议，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

0: 以绑架同非法禁锢、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创中国东非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支联会案三名被告判刑。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
0: 金管局总裁话，商业数据通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及审查。赵家俊报道。
6: 香港绿色周来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慧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

0: 咁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1: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9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who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 While the CDI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0: 余慧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被全新的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在这里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同一场合的汇丰环球可持续金融及转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说，转型金融市场的樽颈更多在于信心，尤其是数据标准化等问题。他指出，资金无法为不确定性定价，个别创新项目缺乏可供比较的营运数据，因此银行希望获取更全面的标准化指标，而跨领域专业知识同样重要，认为香港正在这方面发力。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说，过去几年透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大量优秀人才。李俊杰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孙玉涵回应说，本港在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来香港的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他们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安排20名创科马拉松得奖者和欧洲科技联合会代表星期一起先后到香港、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考察，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和创业机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的时候说，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的优势。人才办联同联合会在今年6月在德国举办创科马拉松，参加者都是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
2: 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五，今日的日出时间是7:05，日落时间是8:00。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是 70%， 吹紧每小时23公里的北风。卡加利今日密云，间中有阳光，三成机会有雨，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12度，最低2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二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5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4度。红绿市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0度。列比树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4度。班夫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2度。即使派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2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下午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南韩法院裁定83岁统一教领袖韩学子贿赂前总统夫人金建熙同其他贪污罪成，判监两年。控罪话韩学子透过僧人虔遵法师向金建熙提供名牌手袋同钻石颈链，请求代为办事，亦涉嫌向前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嘅议员提供1亿韩元资金，相当于10万加币，要求尹锡悦政府给予统一教优惠。韩学子被信徒尊称为真武，是2012年逝世嘅统一教创办人文先明嘅遗孀。统一教会目前已改名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教会长期备受争议，被外界批评带有邪教色彩，信众被称为文先明信徒。教会教义围绕文先明是耶稣再临，并以举行大型集体婚礼闻名。统一教现时在全球仍有大量信徒，并控制建筑、医疗、传媒等产业。创办人文先明遭到基督教长老会逐出后，1954年在南韩创立统一教，1968年转到日本活动，1972年后又转到美国发展，在美国统一教信徒就被称为文信徒。文先明在1970年代初期迁居美国，1981年因逃税被定罪判监11个月。1920年出生的文先明中学在东京读工程，他在1965年首度进行世界巡回传教，后来建立了涵盖营造、粮食、教育、媒体的庞大商业帝国，甚至一度拥有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统一教教义重新诠释圣经，成立初期信徒就迅速增加，短短几年传教士人数由原本的100名增至大约1万。文先明2012年去世时，教会就声称有约300万名信徒。统一教1950年代末期派传教士到日本和美国后，日本的统一教会在1959年创立，统一教以集体婚礼为外界熟知，通常在大型体育馆举行，几千对新人都互相不认识。多年来统一教分支一直可以找到影响力十足的人站台，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安倍亦在教会信徒的集体婚礼上发送贺电。2022年7月安倍在奈良市发表演讲的时候，被41岁男子山上彻也枪杀身亡，终年67岁。枪手之后供称因为妈妈沉迷统一教又大量捐款，导致家庭破产，而他不满安倍和这个宗教团体有联系，因而迁怒杀人。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4: 今日咧系慈幼社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就系我哋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嘅网课咧。今日系毕业典礼，呢个叫 MCS 啦 ，Mindful Coaching Step by Step， 系一个两年制整整两年嘅一个网课嚟嘅。昨晚非常之感动啊。呢刻咧我有三个好深刻嘅感悟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咧就真系善用逆境。三年前当 COVID 即系 19 爆发疫情爆发嘅时候咧，其实当时成个社会都不知所措，我哋都系。自学社所有嘅课程、所有嘅团体活动都要暂停，咁但系我哋又要交租，有啲职员又要出粮，咁点咧？咁所以我哋好快就开始做好多网上嘅 program， 好大量嘅免费，譬如话三秘笈啊、拍摄啊等等等等。咁我哋尽力咧用唔同嘅方式去连结自己嘅初心啦，去贡献社会啦，发挥我哋一直想发挥嘅力量咧、价值咧。咁然後隔咗冇耐，就開始有好多高手去提醒我哋點樣去做網課。當時我哋完全唔識嘅，我完全唔識嘅。咁好感謝好多品牌嘅高手，好多市場策劃、推廣 online program、online marketing 嘅高手提我哋。咁我哋就試咯。咁結局係好感動嘅。當我第一次推出呢個網課嘅時候，反應係非常非常熱烈，甚至而家已經成為咗我哋主要嘅收入來源。咁亦都

0: 利益到的学员的数量是过去的差不多是10倍。咁所以我一个本来我是好抗拒网课，觉得即係好危险啊，唔安全啊，好假啊，唔真实啊等等啦，唔可以做转化、啊。同时我一路去学习，其实世间真係有千万无尽嘅可能性。咁所以真係要善用生命每一个逆境。第二啦，就係、是、当我哋瞓晒身去做呢个课程嘅时候呢，学员是感受到的。其实我们真的摸着石头过河，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一路去探索，不断去加很多 bonus， 加到新东西，不断去调节个课程的节奏啊，个内容啊，各样的反应怎么处理。同时因为我们真的瞓晒身，渴望给到每个参与者最大的价值。那我们很清晰我们的定位，很清晰我们的目标方向。就是首先確保每個參加者都收到我們的誠意，我們很渴望為參加者創造最大價值。是不是做到我不知道的，可能有些得有些不得，但至少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相信參加者是感受到我們這份的 intention。 因此呢，今次很感動，昨天有很多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員呢，是專門買張機票來參加昨天一個很簡單的畢業典禮。他们的这个动作令到我万分感动，同埋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最大的鼓励。第三呢，一个小小的秘密想同大家讲，都是我的感悟，就是这两年因为有一大班学员超热心，个热心程度是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即是戴着眼镜的，甚至有些是海外的。所以结局有些本来由学员变成我们的义工，他们要主动来帮手，然后有些现在成为了我们的职员，成为一啲项目嘅职员，成为我哋核心嘅成员，咁、啊、所以我觉得係好感动嘅一件事嚟嘅，真係细水长流啦，真係志同道合啦，所以我哋互相一直我都係秉持同修呢个观念嘅，大家一齐修炼修行，冇高低之分，只係唔同角色一齐努力，咁係啦，渴望呢三个分享对大家都有价值，善用逆境啦，用心做好每个当下啦，然后真系去 build up 个细水长流嘅社群。Thank you。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油水螃蟹每磅18.97，新鲜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鲜无骨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泰二酸菜鱼每盒12.97，肉松蛋糕堡每包4蚊，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野花牌六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六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蜂胶。咨询电话 1866-690-4888。1866-690-4888。

我哋而家都历历在目，所以而家开始啦噃吓。好，粤语嚟先。恩妮大姐，恩妮姐同我哋唱《东方之珠》。

欣妮唱呢只《东方之珠》，我哋呢一粒明珠咧就系呢一颗。以前到而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咗而家都系呢一颗维港景，一谂就谂到维港景，真系好靓。但系呢只歌咧有另外一首嘅，又系叫做《东方之珠》噃。嗰只歌咧亦都有国语版同埋粤语版嘅，先有原创者、原唱者。罗大佑，咁罗大佑系台湾人，点解会唱《东方之珠》嘅咧？嗬，其实啱嘅，因为大佑咧系既是台湾人，但系亦都嚟过香港长住，喺香港做过好多音乐，所以咧，仲有咧佢入埋大陆添，咁所以咧佢三地嘅音乐咧都非常之熟悉。罗大佑嘅《东方之珠》，你一定听过之余，仲唱过添啦，系咪？

罗大佑嘅《东方之珠》，名改得好啊！吓，我哋叫香港，但系我哋个别名叫做《东方之珠》，东方嘅明珠啦，真系好贴切，即系有东方嘅味道之余咧，亦都系冇咁俗气嘅。个名好紧要噶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最紧要系改啱名噶嘛。譬如话阿妹，即系求婚嘅时候咧。阿妹又叫做朱女，唉，我系姓东嘅，叫阿方。阿朱女，不如你嫁俾我啦，咁样嫁咗咪正咯，咪叫东方之珠咯。学友话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东方加埋朱女，唔错。

0: 于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L&L 欧瑞强

学友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呢只歌好 hit 㗎啦。hit 到而家係点解呢？ hit 到永远㗎，因为多数都係男仔求婚嘅时候呢唱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做咩唔答我啊？死啦，你仲唔出声嘅，你话 I do 啦嘛，嫁唔嫁啫？佢话唔讲，用隻歌嚟代替。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即系话见嘅明天我要嫁给你。其实呢结婚系一个仪式啦，亦都一种象征啦，好重要。大家互相嘅永恒承诺。但是承诺咗之后呢，最重要呢就系、是、会唔会再分开呢？嗬，希望唔会。但是睇嗰啲报纸讲嗰啲离婚案件好多好多。所以呢最重要除咗嗰张婚纸证书之外啦，好似呢一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同安格。

唱歌就可以不断咁重复啦。爱情得唔得嘅呢？旧爱可唔可以重来嘅呢？广东话真係好绝。点样讲啊？如果呢只歌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冇得翻挞啊？其实里面有英文，有广东话，有地道语，唉，乜都有。粤语真係犀利，不过都係文雅啲好啲，讲爱情尊重啲。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继续我哋80-90年代嘅国语粤语经典歌嚟，咁有啲咧就喺忘记与唔忘记之间个边缘嗰度要徘徊嘅。但系咧一唱咧你就一定话，哎，我点会忘记呢啲歌啦？因为当年咧喺卡拉 OK 即系发明咗呢条 LD 咧，好大只嗰啲啦吓，嗰啲卡拉 OK 咧好鬼贵嗰啲咧。个个屋企都有一搭噶啦，咁啊等住呢啲新歌出添。咁嗰阵咧，因为咧，如果你有啲合唱歌咧系好听嘅，咁咧多数咧成为咗即系热门嘅搜罗对象啊。好似呢一首，我相信如果你当年开始唱嗰啲 LD 大碟喺屋企嗰啲卡拉 OK 咧，实唱过呢一首林忆莲同埋王杰嘅歌，叫做。环游。

一年王杰，还有今日嘅歌，今日嘅靓歌，梗系还有啦，还有好多添。因为昔日嘅往事亦都还有。跟住落嚟咧，就呢一 pair 咧就已经成为咗即系乐坛经典嘅一 pair 啦。讲紧嘅系林子祥加叶倩文，哇，系呢一对咧，可以讲系超级嘅，当年嘅金童玉女。而家都系，我觉得咁咧，即系我唔会对于啲朋友嚟讲，我唔会八卦嘅。当年佢哋点样喺乐坛上面重逢咧？咁啊，唔需要讲啦。啊，你都知噶，你哋睇好多新闻啊嘛。咁亦都阿 Lam 亦都作歌俾阿叶倩文，系一个才子，一个才女，真系才子佳人，最好喺乐坛上边。重逢，唱一首靓歌俾我哋听。

Alam 同埋 Sally， 林子祥、叶倩文重逢。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都想跟住林子祥，因为喺 Alam 嘅精选歌当中咧，实在太多。因为其中一首真系代表作，亦都系写情咧，写呢啲三角恋情，真系写到好入心入肺，好即系相当精彩。虽然我已经未经历过，但系哇，喺嗰啲真系真系唔知拣边个好嗰啲啦，写得相当精彩。所以咧，我都会中意唱下呢只歌。嗰啲男人味啊嘛，有时男人都好脆弱噶咋，话俾你听。对于爱情，今日嘅民歌味道，最爱是谁？50年珍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九月十一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楼市供应增加，房屋负担能力差距收窄。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话，卡加里是全国少数正是逐步缩窄疫情前房屋负担能力所需供应差距的大城市之一，主要受惠于近年持续上升的房屋兴建量。根据最新报告指出，卡加里要在2036年前恢复疫情前的房屋负担能力水平，每年仍然需要额外兴建4000至5000个住宅单位。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首席经济师指出，多年来房屋动工量创新高，发展商增加供应令到供应差距大幅收窄。按有关数字推算，未来十年卡加里每年需要总共兴建大约23000至24000个住宅单位。而单在去年，卡加里就录得大约27000个住宅动工，是连续第三年创下的新纪录。不过有团体担心卡加里未必能够维持目前的建屋速度。Moore Neighbors Calgary 指出，供应差距

0: 收窄是好事，不过质疑市议会最近撤销全市重新划分住宅分区政策，或者会影响未来的房屋动工量，而目前新项目的房屋动工量亦都正是下跌。卡加里西北区枪战，一人受伤。卡加里警方话，星期四10号夜晚大约10点接报，话在西北 Carrington 社区有两架车上面有人互相开枪。警方到场后发现其中一架车失事撞毁，车入面司机位置上一个男人身体多处受伤，伤者其后被送去医院治理，据报情况稳定。有居民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话现场至少听到最少8响枪声，不过警方未有证实。亦有居民话夜晚听到有直升机在社区上空盘旋最少20分钟，期间见到大批警车和消防车在现场附近一带戒备。另一个居民就说至少有一枚榴弹射咗入他们屋企楼下的一个住宅单位，警方夜晚到他屋企调查。警方说因应当地情况，社区部分路段一度需要封闭，到了今日凌晨已经重开。警方呼吁民众如果掌握事件线索应该向警方联络。亚省坠机事故，当局仍然未能够到场领回遗体和残骸。亚省运输安全委员会说，上个星期在南部 Kananaskis Country 坠毁的小型飞机，至今仍然未能到场领回飞机残骸和两个死者的遗体。委员会说，自从意外后一直和其他部门协调处理，原定在星期四10号派员到场清理和处理遗体，不过由于当地天气持续恶劣，行动需要取消。委员会说坠机地点位置偏远，如果天气许可，当局会在未来几日再次尝试到现场，当成功取回残骸后就会运去爱文顿作进一步调查。事发在上个星期六5号朝早，一架由 Springbank 机场起飞的单引擎小型飞机原定前往卑诗省 Campbell River。 小型飞机在起飞之后没多久，在距离机场大约55公里坠毁，机上两人身亡，当局没有透露到事故原因和死者身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2: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波是成日送分的？
3: 蛤，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是啊，在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8: Hello， 各位 ，No， 又嚟到 Happy Friday 嘅时候啦。
4: 来到 CN23 2.3 点，欢迎大家咧听住高达同埋 Rita 嘅呢个节目。逢礼拜五咧，有我哋吃喝玩乐嘅。咁我哋咧夏天方面

0: 讲咗好多咧，同卡加里以外嘅地方咧，介绍俾大家去吃喝玩乐啦。嚟到九月嘅时候咧，大家翻学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带翻大家呢个吃喝玩乐翻嚟卡加里嘅。
1: 我哋收拾心情，好系啦，跟住就喺 Calgary 食啦，我将去呢一个嘅揸车去到呢一个嘅其他嘅小城镇嗰度食嘢啦。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另一间嘅餐厅啦，一间食 brunch 嘅铺头啦。今个礼拜咧我哋讲翻一啲啦，可能我哋亚洲人都会好中意嘅美食嘅。咁啊嚟紧星期三啊，星期二三啦，张雨晨就会嚟到我哋 Calgary， 记得佢都几中意食呢个韩国菜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嘅节目啦，就会同大家去介绍一间嘅韩国菜式。呢间其实我哋之前咧都去过噶啦，咁但系今次我哋去咧又再试多啲佢哋嘅新食物，因为佢哋啱啱搬咗呢个新地方嘅时候，啱啱新开，我哋就去咗啦。咁今次我哋再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咧都唔同咗，系嘛高达？
0: 上一次去嘅时候咧，都其实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我记得咧，上次去嘅时候咧，咁呢间铺头咧，咁嘢食方面咧都系非常之出众啦。咁但系咧就系、多数咧系以外卖嘅形式嘅，因为咧佢呢间铺头咧喺都系一个 office building 里面啦。咁其实咧有好多时候你office 上咧可能落嚟买嘢食嘅时候咧，都系买完啦上翻自己个 office 度食嘢啦。咁所以咧开头食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佢哋嘅嘢食啦，装嘅呢个盘碟啊或者上菜嘅时候，都系以个外卖饭盒形式做主嘅。但系过咗一段时间啦，嚟到今年2026年嘅时候咧，再转翻去呢间铺头食嘢咧，就会发觉啦，哇喺美轮美奂咗好多。佢哋咧上菜嘅时候咧，再唔系用呢个外卖盒啦，换一啲咧非常之靓嘅碗碟啦，亦都有侍应咧去拎餐牌啊或者拎嘢饮俾你食嘅。咁所以咧，其实个感觉上面都差咗好远嘅。
1: 觉得个感觉好得意，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用餐体验嚟嘅。咁因为今次我哋就同埋屋企人去，所以我哋可以试多好多样嘅食物啦。咁佢哋嘅形容话咧，呢个 office building 咧个地点咧，好似去咗我哋市中心嗰啲 plus 15嗰啲加15咧嗰啲行人天桥，因为你系一栋大厦连住一栋大厦嗰啲嘅行人天桥嘛。咁你就好似去咗嗰啲 office building 里面嗰个食嘢咁样。咁其实谂下，又觉得系。咁但系你谂下，坐喺一个咁样嘅环境里面啦，然后有侍应拎嘢，即系好似你好似一个 food court 咁样嘅环境，咁啊高上少少咧，我真系系一个办公室大楼嚟嘅，跟住就会有侍应拎餐牌去你张台度，跟住同你落单，同埋拎啲嘢食啦，就拎去你张台度，咁系好特别嘅。咁但系呢一栋嘅办公室大楼咧，佢仲有另一个好中意嘅地方就系啦，佢有好多窗，亦都有好多嘅天窗，咁佢啲 office 办公室咧就围住嗰个嘅大厦嘅侧边嘅，咁所以佢中间就有一个好高一个楼底嘅庭园喺度啦，咁佢又种咗好多嘅树啦，然后咧又有啲嘅流水啦，咁所以你会听住咧好舒服嘅流水声，望住绿色嘅树叶啦、树木啦，咁跟住然后咧喺水池里面咧仲有两只定三只乌龟喺度玩下，咁啊晒下灯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好似感受到有少少大自然嘅感觉，但你又坐喺个室内嘅地方，就唔怕好似呢排好鬼冻咁样咧，就唔使惊冻亲，又唔会惊落雨啦。
0: 系有得意嘅感觉嘅，因为平时去食开一啲韩国餐厅啊，甚至乎普通嘅餐厅咧，你都极其量啦，你都系会见到个即系养鱼嘅鱼缸啦，咁就喺个餐厅里面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感觉咧就比较 open concept， 因为毕竟。咁佢喺个大厦里面啦，咁就唔会话好似框住你一定系一个餐厅咁样嘅感觉咧，其实就好似彩富 call 啦，咁但系咧就是、一个非常之靓嘅大自然去伴住你食呢个韩国餐厅，咁所以咧今次去嘅时候咧都依然有呢个感觉啦。入到嘅时候咧就唔系即刻入去呢间韩国餐厅，都系要睇下究竟今日咧有冇呢一个运气咧去睇到啲龟龟喺度游水嘅。
1: 我谂今日咪锦鲤，之前有冇见过有锦鲤啊？好似都有喎。
0: 系啊，其实上次其实都有鱼嘅，不过今次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可能佢真系繁殖咗啲啦。咁所以你会发觉咧，佢呢个水池里面咧系多咗一啲生气，多咗一啲鱼喺度游嚟游去啦，同埋嘅龟龟咧都系比较生动
1: 活跃啲，系活跃啲，系有一只去游水，一只去晒灯嘅。咁但系就我觉得呢个用餐体验系好特别，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去咗一间传统嘅韩式嘅餐厅咁样嘅。咁好啦，咁今次嚟讲咧就唔需要去 counter 嗰度叫嘢食啦。咁我谂应该如果你想要叫外卖拎走嘅话咧，都系 OK 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次就坐低食嘢啦，所以系会有侍应啦，系会招呼你啦，拎餐牌俾你啦，咁你就去直接同佢去落单咁样啦。咁其实咧，呢一位嘅大厨啦，就系 Roy， 咁佢都系喺 Calgary 嚟讲都好出名嘅大厨嚟噶。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就佢喺17 Avenue 即系 Red Mile 嗰度啦，一个

0: 对我最中意食嘅咧就系呢间喺 Andrew 嘅餐厅里面嘅一个韩式嘅一个辣味嘅呢个鸡翼啦。好开心咧，就系隔咗几年，虽然佢即系嗰阵时佢唔做嘅时候咧，好伤心嘅佢话，因为咧冇得再食啦。因为知道如果识得高达嘅人咧，都系会知道咧高达系食得辣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因为佢个味道非常之好食啦，系 EG bar 嘅情况下咧，咁咧我亦都系冒住咧辣到傻咗饮三杯冰水嘅情况咧，都系食咗呢个辣辣嘅韩国嘅美国鸡翼啦。直到今日嘅时候咧，佢嚟到呢一间嘅铺头里面咧，佢依然都有呢个招牌菜，咁所以咧我系好开心，次次去到咧都系一定必叫嘅呢个鸡翼嘅味道嘅。
1: 嗱，呢个鸡翼咧。真系正到不得了嘅，咁佢真系韩式嘅炸鸡嘅做法啦，所以佢个外皮咧系炸到脆卜卜嘅，然后啦，韩国呢个系佢个招牌嘅味道，就系高珠章，就系嗰个韩国嘅红色嗰只辣酱啦，但系佢加咗少少甜，其实高大话觉得辣都仲可以食得到嘅话咧，就系、是、有少少甜味咧，去令到成件事唔会觉得咁难入口啦。咁但系我就好中意嗰个辣度嘅，我觉得好正，咁所以咧系炸到脆卜卜嘅鸡翼嘅时候咧，再加埋呢个好香口嘅。这个的酱汁呢真的很好吃的，但是我想呢他现在都为了照顾好像高达不吃得辣的人的胃口，所以他加多了几个不同口味的一些鸡翼的，譬如是盐同山椒，即是平时我们吃西餐呢的鸡翼呢会有 salt and pepper 啦，那就椒盐这个盐和胡椒的味道啦，那他就不是用普通的胡椒，而是用日式的山椒，那我就想跟山椒有点麻麻地的，所以即是麻条脷会麻嗰种感觉，唔系麻麻地个味道啊！咁所以谂紧啊，高达都未必会食到呢个唔辣嘅口味啦。咁我仲有另外一个就系 teriyaki， 咁就系一个比较日式嘅酱，就有少少似 teriyaki， 甜甜地个豉油酱。但系高达试咗呢个之后咧，觉得有啲咩感觉咧？
0: 几得意嘅，咁啊，即系食落嘅时候，开头就话，咦，一食落去，最大感觉就系我第一个同高达讲话，喂，佢碟咧，佢啲碟系咪未洗干净咧？点解食到番碱味咧？系咪有啲洗洁精未洗干净咧？
1: 觉得转咗真嘅碟之后，反而仲衰啊！
0: 系啊，得意啊！咁食落去，发觉咧，再咬多几啖嘅时候，闻下，发觉咧，原来真系唔同噶，因为佢呢个鸡翼嘅酱汁咧，佢系将一个可能有少少同番碱味系都几特别嘅一个味道咧，系注入咗呢一个酱汁里面。咁所以食落去嘅时候咧，第二啖咧，你会发觉呢个感觉咧，好似你平时系用一个番碱嗰个味道入咗个口里面，咁但系其实系几清香。
1: 其实高达讲咗好耐，我都食咗几只之后，都唔系好觉嘅。对于我嚟讲，唔系话太过浓嘅一个好似番碱味，但我反而觉得食到有一只好特别嘅香味，而呢种香味我谂就系令到高达觉得似番碱嘅原因。咁但系咧，两只味道嚟拣咧，我一定会拣韩式嘅辣椒酱，真系食得辣同唔食得辣都应该要食呢一个口味嘅。咁另外嗰个咧，其实就算有冇高达所讲嗰只比较似番碱香都好啦，其实我觉得都好普通嘅。其实个味道系较为普通，虽然佢个鸡翼系炸得好好，但系咧个味系普通咗啲嘅。所以如果拣嘅话咧，必定要拣呢一个韩式嘅辣酱咧。
0: 咁呢个辣味嘅鸡翼咧，顾名思义啦，咁多年都咁多人支持，咁所以咧都系非常之好食嘅。咁啊嚟到呢度一定要试下啦。不过除咗咧呢个鸡翼咧作为呢个前菜之外咧，其实咧佢哋仲有好多不同嘅小菜啦，可以俾大家尝试嘅。咁啊例如啦，我哋嗰日咧就食咗一个啦非常之好食嘅呢个Tortellini 啦，呢个牛尾意大利嘅云吞啊，感觉上咧非常之特别，因为咧我喺韩国嘅呢个餐厅食咗一个咧比较特别啲嘅味道嘅云吞。所以咧都有叫做呢一个食嘅，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呢个味道方面咧，我感觉上咧系比较酥少少，咁所以咧有好似我哋去食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就觉得非常之欣赏啦。但系有其他嘅一啲家屋企人咧，就觉得系比较酥少少嘅。
1: 因为其实佢系用咗意大利云吞嘅包法啦，就将嗰啲咧系炖到好嫩嘅、好腍嘅一啲牛尾肉咧，就系包咗向个云吞里面嘅。咁再加埋嗰啲好浓嘅酱汁啦，同埋其实佢上边系有芝士嘅。咁所以如果你唔系中意食啲咁浓口味啊、好重牛肉味啊、芝士嘅话咧，咁可能咧就未必啱你。咁但系我哋两个就每一次去都叫，因为都系Roy 主厨咧佢嘅招牌菜啦。咁所以咧我哋由佢铺头已经食到嚟到呢一间噶啦，咁都好开心佢带翻翻嚟，因为我哋觉得系好香嗰个牛肉嘅味道。
0: 咁除咗呢几样之外咧，其实个头盘小食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咁譬如话有唔同嘅沙律啦，又或者系一个咧韩国炸鸡包啦，亦都有好多人支持嘅。而另外一个咧小食方面咧，或者头盘啦，上一次嚟到嘅时候咧，我自己咧都系好食噶嘛，多谢 Rita 介绍啦。今次嚟讲咧，亦都系嚟到咧，一定系必

0: 食嘅呢个小食嘅呢个前菜嚟嘅。
1: 真係呢食过翻寻味下，咁就係呢一个嘅 fried Brussels sprouts。咁佢讲呢就係、是、一个即係炸咗嗰啲嘅包菜，我哋平时喺超级市场啦都会见到嘅嗰种菜，就係、是、一个个圆碌碌细细个，好似细细个嘅椰菜係咁样嘅。咁我就将佢呢切开咗之后呢就应该炸过嚟啦。跟住呢就会加埋啲啦蜂糖嘅豉油啦。咁跟住所以你食到个味道啦係甜甜地又咸咸地咁样啦。嗰啲菜又整到好香，因为佢里面呢亦都系配埋啦一啲系炸到脆卜卜嘅烟肉嚟㗎。所以呢烟肉嗰个肉嘅甘香，再加埋呢一个嘅 Brussels sprout 呢一个菜啦，咸咸甜甜嘅酱汁。跟住啦佢里面呢仲有啲我好鍾意嘅，就係、是、一粒粒嘅嗰啲嘅年糕。咁年糕呢都系炸过嘅，唔系嗰啲酱嘅味道啦系好好食嘅。你真系会，如果你鍾意飲酒呢，我諗系一个好好嘅下酒菜嚟嘅，即系配酒。因为一路飲酒跟住食下呢个 Brussels sprout 或者啲烟肉嘅话呢系好正啊。咁我哋每次去都会叫，虽然嚟到嘅时候你觉得个份量好似唔系真系咁多啦，但其实你会发觉呢食下食下呢一大班人 share 其实系够嘅，因为佢又烟肉又炸过又成呢，所以其实佢系比较 heavy 少少啦。咁所以呢就大家一起食嘅时候呢就会系啱啱好啦。
0: 小食方面呢已经咁出众啦，咁如果嚟到呢个真真食食食呢个 main course 嘅话呢亦都有非常之多嘅选择啦。咁呢间铺头咁顾名思义系 fusion 铺头啦，所以呢你会见到好多除咗韩国嘅嘢食之外呢，你都见到呢一啲呢系同嘅一个合璧嘅，即系中西合璧又有啦，或者系法式合璧又有啦。咁所以咧，系有好多选择嘅。咁啊，高达咧就嚟到呢一度咧，就今次咧就试咗佢呢一个韩国嘅边边煲石头饭方面啦。咁啊，其实都我觉得 OK 啦，即系唔错，好食嘅。咁但系其实咧，除咗拌饭之外咧，佢里面咧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嘢食，譬如话有呢个韩国嘅呢个椰汁咖喱啦，又或者咧我上次都食过噶，系一个咧系有一个芝麻色嘅呢个拉面沙律啦，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之。
1: 今次呢就其实本来真係好想试下嗰个嘅ramen carbonara。carbonara 嗰个意粉呢平时系一个嘅白汁酱啦，跟住然后呢佢係会有一啲嘅有个蛋打喺上边嗰种嘅。咁跟住呢佢chef Roy 即係主厨啦呢一度啦，佢哋嘅做法呢亦都係加埋有松露喺度㗎，咁同埋有 bacon 啦咁样啦。咁但今次呢我哋嗌咗好多其他嘢食，所以呢我又冇机会试到呢个，我又要等下一次啦。因为呢高达所讲呢佢嗌咗个韩式嘅拌饭啦，其实咧我哋亦都系我有试咗咧，就系、是、一个嘅韩式咖喱鸡嘅乌冬啊，咁因为咖喱猪扒嘅乌冬，哇呢、這个乌冬上台嘅时候咧，超大份咯，佢一个碗，跟住佢全部都系乌冬，跟住咖喱汁，佢系比较干身嘅，即系唔系话汤汁嗰种嘅汤乌冬，佢系一个好就咁样好结嘅咖喱汁去捞个乌冬，跟住上边个碗上面咧铺住好大块嘅炸猪扒喺度，咁啊炸猪扒咧又好好食啦，跟住然后咧嗰个乌冬吸咗嗰个咖喱嘅味道啦，亦都系好香口噶、哦。
0: 我中意呢一个，因为我觉得对比起一个平时我食开嘅日式咖喱咧，佢嚟呢个咖喱比较香口少少啦，比较有少少辣味嘅，但系佢嗰个猪扒方面咧，真系整得非常之好食，同埋咧佢非常之大碟啦。如果咧真系大家嚟到嘅时候咧，叫咗呢一个再加多少少小食嘅时候咧，一定系咧系非常之到满意噶啦。咁啊可以讲法咧，呢一度咧佢真系有好多即系法式啦，我唔知呢个唔算日式啦，即系或者系韩式嘅呢个味道咧，你都要喺呢度揾到。咁啊。我自己方面呢，我觉得最特别呢除就係嚟到呢间铺头呢可以一路食呢一啲fusion 嘅嘢食之外呢，亦都可以呢係加一杯咖啡飲嘅。
1: 哦，系啊，因为佢系真系一间咖啡嚟嘅，即系你系可以就咁嚟饮杯咖啡食件 croffle， 系可以食 snack 又得。咁但系主菜嚟讲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甚至乎有啲小食零食啊，可以咧就系卖俾大家啦。咁佢另外一样嘅主菜咧，就系佢哋个 short rib 啦，就系嗰个韩式嘅烧牛仔骨啦。咁通常咧就会系有牛仔骨啦，跟住会配饭啊、配汤啊咁样，咁就一个好丰富嘅餐啦。咁同埋啦，亦都有啲好传统嘅韩式嘅汤嘅，咁就譬如好似猪。颈呢一个嘅猪颈汤啦，咁呢一个咧就系猪颈汤、猪骨土豆汤啊，咁呢一个就系好传统嘅汤啦，辣嘅配饭好正啦，有就咁一啲嘅牛骨汤啦，咁牛骨汤咧，我哋就觉得喺 Calgary 有其他地方系再香浓啲嘅，咁所以我哋觉得食翻佢哋 fusion 嘅菜咧系比较好食啲，咁今次嚟讲咧，因为由于我哋一大班人去啦，咁就主菜嚟讲，大家都拣到七七八八，跟住我嗰次好似系有少少。喉咙痛啦，所以我又唔敢食头先。

0: 譬如太流嗰啲嘢啦，又唔敢食炸嘢啦，咁所以我就再喺个主菜嗰度谂紧有咩拣咧。其实我想食呢一个嘅 chicken and waffle 嘅，我想食炸鸡同 waffle 嘅，咁但系我就哎呀，都系为咗保住把声，咁就唔好食咁热气啦。咁后屘咧拣到冇食噶，大家食咗其他嘢啦，我就拣咗个咧就系杂车嘅卜。咁杂车咧就系韩式嗰种嘅炒嘅土豆粉，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好得意嘅，因为咧佢系一碗里面咧系有呢个嘅韩式炒呢一个嘅土豆粉啦，咁啊然后就好似平时我哋好脆啊一个份量咁样啦，但佢系跟饭嘅，咁所以咧佢系有一个碗里面咧系有呢个嘅粉啦，跟住有饭啦，俾我哋送饭啦，同埋有少少生菜嘅沙律喺度，咁我觉得咧成件事就好丰富嘅，这个咧系有惊喜嘅，因为佢真系好好食啊！
1: 个味道方面，因为我不嬲咧，即系以前去食韩国嘢咧，我一定要叫杂车，因为嗰个咧系一定唔辣嘅。咁啊，所以咧我食高达方面咧食咗好多不同嘅杂车，去到好多唔同嘅铺头，嚟到呢一间食 Rita， 真系咧，即系你真系错有错在，叫咗呢一个咧之后叫咗呢一个食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咧佢整得非常非常之入味，即系可以讲咁多間裏面呢間都係我首選我會返去再食嗰啲個雜車啦，咁同埋呢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菜餐裏面呢，你都可以揀你自己食嘅一啲肉類啦，譬如話去配牛肉啊或者係雞肉啊嗰啲呢自己可以揀，咁所以呢其實你每次去到呢都有多唔同嘅變化，好似個雜車方面呢，即係下次叫嘅時候都可以配唔同嘅肉方面啦，但下次真係一定要叫我知。
0: 係啊，我係今次我揀咗配牛肉嘅，當然你加肉係要加錢，係啦，咁你可以就咁愛個雜車，咁就係有白飯同埋嗰個嘅呢個就係嗰個粉喺度啦。咁但係咧，我哋睇過啲個價錢啦，我覺得咧真係好 OK。我覺得下次我去行街嘅時候咧，我不如咧買個外賣拎去商場嗰度食，或者食飽咗先再去商場，因為你就喺我哋嗰啲 food court 啦、美食廣場啦，咁我哋真係 Calgary 係較為悶餅嘅，唔係真係咁多選擇，但係個價錢都唔係話平嘅，咁所以佢呢個係好似喺商場度食碗粉啊、食個面啊，或者食嗰啲食嗰啲唔同嘅餐點，十幾蚊一個價錢，但我可以食到好好食嘅韓國餐嘅話咧，咁我就話哇，如果下次近近地都可以食咗先再行街。
1: 佢個價錢方面其實主菜咧都係圍住住大約$17至到$19不等啦，咁如果當然啦，你叫呢個鐵板牛肉就會比較貴少少啦，咁所以咧就係如果真係好似你去開行街嘅話咧，真係可以嚟到呢一度坐低可以食啦，或者叫个外卖拎去呢、这个food court 食咧，其实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可以讲翻呢一间铺头啦，即系之前都讲过啦，有咖啡饮啦。咁亦都啦，我见到隔篱台嘅时候咧，其实咧系有人咧系坐低，即系有啲譬如话韩国嘅人士啦，会坐低咧啊食下一啲盘菜啦、小菜咁方面咧，亦都可以咧饮酒嘅。咁我觉得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消闲嘅感觉啦。咁其实咧同埋佢都系几近一啲唔同嘅mall，咁真系可以考虑下咧去买啲外卖出嚟食嘅。
0: 同埋我觉得总之即係坐喺呢个地方要个用餐体验呢，真係再讲多次呢係好特别嘅。所以呢我都真係好鍾意呢一间嘅餐厅，我哋差唔多食晒佢成个餐牌㗎啦。下次我决定咗呢全部嗌晒小食，因为其实佢个小食呢我觉得呢係好有特色。我哋仲有应该仲有一两款做美食，就係、是、嗰个嘅炸鸡包同埋佢有个 bulgogi beef， 即係佢哋嗰啲韩式嘅牛肉嘅汉堡系做美食啦。如果唔系我哋差唔多食匀佢个餐牌㗎啦。
1: 咁就你唔好咁成日都唔舒服，或者我唔好成日咁舒服走去食多啲炸鸡。
0: 保住把声，系我真係好容易会冇咗把声，所以我都觉得好伤心啊。
1: 咁唔得嘅，因为我哋要把声呢，所以可以礼拜五介绍唔同嘅吃喝玩乐俾大家嘛。铺头方面呢係位于喺170N8500 Macau Trail South East 呢一度啦。咁佢嘅营业时间呢其实都几长下㗎喎，咁一至四啦9点开门啦，咁开到8点半。礼拜五方面开晏啲啦，咁就9点至9点半，咁礼拜六呢就係10点至到9点半，礼拜日方面呢就开到8点嘅。咁可以讲呢都有少少就返呢个 office 嘅呢个大厦嘅一个钟数啦。咁毕竟啦，除咗你可以坐低喺度食嘅时候呢，外卖方面呢其实佢都仲有好多选择嘅。又例如呢就係佢有啲小食啦，如果大家譬如话有啲酱料啊或者小食系鍾意嘅话呢，其实呢佢都有一个是雪柜或者冰柜方面是挤一些可以大家放工的时候买回屋企吃的东西的。当然咖啡方面或者是一些跟咖啡店有关系的一些小食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就可以说是全部一次过可以在这间店里面全部吃完的。不如呢而家我哋讲住咁多先啦，转头返嚟呢除咗有高达嘅音乐环节之外呢，我知道呢喺第三 part 呢 Rita 嘅环节呢，佢呢係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呢非常之新鲜滚热辣嘅卡加里嘅一啲食物嘅情报喎。

0: 记住留意 C123， 转头见。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油水螃蟹每磅18.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鮮毛骨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7.7，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泰宜酸菜鱼每盒12.97，肉松蛋糕堡每包4蚊，车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5: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动人的旋律，动听的音乐，再不是耳朵享受的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0: 回到来呢 C123 的音乐环节，我们成日都会说爱情是细水长流，爱情是不怕这个等待的。很多时候你喜欢一个人，那你都未必会真的说你跟他示爱的时候即刻就他会答应，我做你男朋友，我做你女朋友这样的。很多时候都是要默默地耕耘，默默呢去同佢呢相处啦，去了解大家，先至呢可以有机会呢係成为情侣㗎喎、哦。而往往呢一啲机会一啲缘分呢唔会话就係十日八日呢就会出现嘅。好多时候呢真係要等好耐，真係呢等到一个啱过一个时间，啱过一个 moment， 你先至可以真正有同佢发展嘅机会。唔知道呢一个时间呢、这个 moment， 你肯等几耐呢？

0: 车。
1: 等到你嘅心上人真係去心动，等到你嘅心上人呢真係可能会同你有发展嘅机会，唔知道等1000日之后嘅其中一晚，你又会不会把握呢一晚嘅时间呢？

带俾大家嘅由李克勤嘅《一千零一夜》，系啊，其实等一千日咧，先至有呢个机会咧，系都唔系话太长嘅时间，系相对地等于大约系啊两年零七个月到啦，三年咧都系唔需要嘅。咁其实咧，如果真系爱呢个人嘅时候，由佢第一日识你，直至到咧真系有心动嘅感觉，同你喺埋一齐嘅机会，你会唔会咧去用呢两年零七个月到嘅时间咧，去等呢一日出现呢？其实我哋人类咧喺呢个短短地球时间上边咧，系大约生存100岁左右啦，可以讲咧都唔系话太长嘅时间。如果咧真系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把握机会或者系等两三年嘅时候咧，相对嚟讲真系唔系话太长嘅。不过咧喺爱情嘅歌曲里面咧，往往咧都系会话哇天若有情啊，即系无论咧系山盟海誓嘅话咧，过咗呢一世，我下一世都系会中意你嘅。咁唔知道真真正正嘅时候系譬如话啦，我哋啱啱讲咗系三年到嘅时间，将呢一个时间拉长去100年，即系咧你成个人生嘅呢一个时间里面咧，你会唔会为咗你中意嘅呢一个人去等100年咁多咧？不过100年之后系冇话真系一定佢会爱你嘅，可能咧系到100年嘅之后，你同佢真真正正真系会有呢个机会去讲翻你爱唔爱大家嘅时候，可能咧系一个坏消息嚟嘅。如果真系咁样嘅话，你会唔会为呢一个可能没有结果嘅将来去等100年呢？

爱情嘅承诺系咪真系可以延续下半生呢？如果今生系冇缘分，大家唔可以相爱大家嘅话，100年之后可能已经系来世。来世嘅时候，你仲会唔会记得你所爱嘅人呢？系今世爱嘅人，又会唔会喺下一世里面会真真正正见翻你嘅时候重逢，亦都系会有想同你一齐嘅感觉呢？送俾大家嘅由周柏豪嘅《百年不合》。我哋咧中国人华人里面咧个社会都会咧讲翻话会有嗰个轮回嘅感觉啦，即系有今生有下世有来世嘅。咁啊，100年之后可能真系咧会变咗你嘅下一世纪啦。咁我哋都系会有好多嘅转测，就系话，今世嘅呢一个嘅约定或者今世呢个记忆咧，会唔会延续到下一世咧？当你见翻你自己所爱嘅人嘅时候，喺下一世可能佢嘅模样已经唔同，但系会唔会喺下一世里面仲会有紧紧嘅有嘅一啲记忆或者一个好感度喺下一世嘅时候咧，系继续去相爱大家咧？100年之后，可能咧会有呢个记忆。咁但系如果将呢个时间延续去1000年之后，可能咧呢个世界里面再唔系我哋而家坐喺度啊，同啊高达同你倾紧偈嘅一个啊 radio 嘅一个啊电台嘅倾偈，可能咧已经系啊变晒呢个机械人嘅世代啊，或者系飞天啊下海嘅不同嘅世代。1000年之后嘅呢一个世纪，当你同佢再见翻嘅时候，会唔会仲系有呢个感觉呢？定系喺1000年之后已经系乜嘢都唔记得晒呢？

果人类嘅一生有100岁嘅话，1000年真係10个人生之后，呢10个人生之后真係好远嘅路程。你可唔可以呢係同你而家嘅爱人讲，你等我1000年啦，1000年之后我一定会搵返你，同你继续山盟海誓嘅爱情。

林俊杰嘅声音有一千年以后。冇错，一千年即系十个人生以后咧，好多时候真系有好多嘅记忆，都真系会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存在嘅。所以咧，我觉得都系好似林俊杰呢首歌曲咁样讲啦，因为我哋唔清楚一千年之后仲会唔会记得大家，咁倒不如咧喺而家呢一分钟里面去深爱住大家，因为呢一分钟里面你同我都系属于大家嘅一分钟。在夏天的时候呢，去过恐龙谷，咁亦都呢睇过好多恐龙嘅化石，咁亦都係有好多资料呢话呢啲恐龙呢嘅化石啦，又即係啲生物嘅化石呢已经有千亿年嘅历史㗎喇喎。如果人哋个爱情真係可以延续到千亿万年嘅话，咁样点样可以印记住呢？点样可以后人呢俾佢人哋知道，咦，原来呢喺千亿年前呢有一对嘅爱人呢，佢就係有呢个亿万年嘅爱情山盟海誓嘅呢个经验㗎喎。有啲人呢会选择呢喺一啲树木里面啦，佢就刻住佢哋个名，刻住一个心心，写住譬如话阿 J 同埋 R 嘅一个心心，唔知道喺亿万年之后，呢一棵树仲会唔会系立住喺呢个地球上边咧？如果真系会有嘅话，而呢一个心心写住 J 同埋 R、A 同埋 C， 又会唔会喺后人俾佢见到，去见证住呢一个亿万年嘅爱情咧？好多不同嘅呢一个意思，好多不同嘅感觉，希望呢我哋都喺呢个爱情嘅路上得到呢一个肯定，得到呢一个爱情嘅一个长跑嘅经验嘅。王子嘅尾声送俾你有红座星嘅一个声音，歌曲名字叫做一亿岁后。一亿岁之后，唔知道你仲会唔会记得佢嘅存在呢？爱情系永久，爱情系一定系会长留落去嘅。希望呢你同佢嘅爱情喺今日亦都系会喺一亿万年之后呢继续去延续落去嘅。

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

0: 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4: 高达
5: Rita
4: 同你度过

啦 ，Rita 想先同大家讲下啦一啲同飲食有关嘅情报先嘅一啲新嘅消息啊。想同大家讲下嘅咧，就系一个叫做首本名菜中华食肆大奖啊。咁呢个咧就系响2008年嘅时候咧，响加拿大创立嘅。咁亦都系而家嚟讲啦，全球咧历史最悠久啦，专门咧就系专注喺中菜餐饮文化嘅一个好权威性嘅食肆大奖嘅平台嚟嘅。佢哋开始嘅时候咧，就系响温哥华嘅，咁个奖项就主要系俾温哥华嘅餐厅嘅，因为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温哥华咧有好多美食嘅，咁即系我咁全加拿大嚟讲咧，讲真，温哥华真系咧好多不同嘅餐厅，亦都有好多嘅美食，特别讲到嘅咧就系一啲嘅中餐嘅食肆吓。咁所以呢最一开头呢个奖项开始嘅时候呢就专注喺温哥华嘅。咁但而家其实佢哋都扩展啦，就去到呢全国啦，甚至乎系去到美国方面嘅。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啦。而今届嘅首本名菜中华食肆大奖啦，北美地区啦，亦都喺早排早其实礼拜头嘅时候已经睇到呢个消息㗎啦，公布咗呢50强嘅食肆嘅。咁所以点解要同大家讲呢？因为我哋 Calgary 有两间嘅食肆啦，亦都系入围㗎喎。要睇返榜单上面唔同嘅餐厅唔同嘅中菜嘅食肆呢，其实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唔一定係话要 fine dining 啊大酒家啊咁样先得㗎。有啲甚至乎呢可能係美食广场嘅一间嘅茶餐厅，可能係卖港式烧味嘅，都会呢係有份入围嘅。好似台湾料理又有啦，广东嘅烧腊店啦，粉面店啊，甜品店啊，甚至乎一啲呢喺美食广场嘅小店呢，有几间我睇过，譬如温哥华嗰个名单嚟讲啦， Rita 自己呢之前上年都去温哥华啦，我都有 mark 低咗咧，就想去帮衬，特别系嗰啲嘅茶餐厅、嗰啲嘅档口，系啦，仲要开喺 food court 嗰度嗰啲咧，其实都系好好食噶吓。咁所以其实咧，佢哋除咗一啲奖项之外咧，亦都可以话好似一个指南咁样嘅，因为佢有某啲嘅奖项咧，就真系颁翻俾温哥华嘅餐厅啦。咁就系讲到佢哋嗰间餐厅嘅首本名菜，就系嗰啲好特别嘅菜式嘅。咁有时候会睇完之后就会，下次我哋去温哥华玩嘅时候咧，都要去下呢啲餐厅嘅。咁所以好似今年嚟讲啦，我哋 Calgary 有两间餐厅咧就系入围啦。咁然后啦，其实咧全国嚟讲咧都有好几间餐厅咧都系入围嘅。咁但系当然啦，温哥华咧就占咗最多啦，因为咧系占咗31间啊。但系多伦多地区方面咧有15间，咁啊渥太华咧有1间啦。咁头先所讲啦，我哋 Calgary 有两间，咁然后啦去到 Montreal 满地可方面咧，亦都有另外一间嘅餐厅咧就系入选嘅。今年呢佢哋都系再将佢哋嘅版图再扩展开去啦，就唔系淨系全加拿大，佢哋都系扩展去到美国嘅。咁所以奖项方面呢，到时就系加拿大会有奖项，其实美国呢都会分开都会有奖项啦。佢哋评选出嚟嘅就系啦一啲好出色嘅中菜啦，或者系台湾菜式嘅食肆啦。而今年呢个奖项嘅评鉴顾问呢，亦都系由之前嘅15位就扩展啦去到21位嘅。当中啦，梗系唔少得啦，就系美食评论家啦，或者咧就系经常咧都会四周围去食嘢嘅一啲 foodie 嘅食客啦，甚至乎系嚟自自媒体啦、创意啦、法律界啦、医疗界啦、酒店行业啦，好多唔同嘅行业，咁但系佢哋都有一样喜好，就系咧佢哋好中意去食啊。当然佢哋唔单止净系中意食，亦都好识得食嘅，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呢一班咁专业嘅评审咧，系去拣选啦每一年嘅奖项。咁而家嚟讲咧就公布咗50强啦，入到围嘅餐厅。当然就是要以好味道，是啦，就是最首要的一个标准。

一班嘅評鑑嘅顧問首先就要評估下呢個食物嘅品質啦，同埋嗰個烹調嘅表現啦，跟住啦又考慮下穩定性啦、服務啦，同埋成個嘅餐飲體驗啦。呢啲餐廳咧就係啲評審啦，佢哋喺匿名嘅情況之下咧去到就去食飯嘅，咁所以咧餐廳嚟講啦，唔可以話啊，我而家就想要參加呢個比賽啦，你而家嚟啦，我就煮啲菜式俾你睇啦，咁就真係有曬準備咁樣。咁呢一個嘅獎項嘅評審咧，咁就係、是。唔知几时会出现噶，咁就会去咗唔知边一间嘅餐厅鉴，佢哋拣选嘅一啲嘅餐厅啦，佢哋其实都系食匀晒，系啦，我哋唔同城市嘅好嘢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就系由佢哋喺一年里面咧食过嘅餐厅啦，就喺当中拣选佢哋嘅心水，咁同埋佢哋系每一个人咧都可以独立投票嘅。好啦，我哋今年啊 ，Calgary 咧就有两间嘅餐厅入围。一間呢就係、是、我哋都好鍾意去嗰度食燒味嘅，咁我自己都有去過嗰度呢，就係、是、拍過片㗎啦。咁呢一間呢就係、是、位於 Sage Hill 有一間嘅港式嘅燒味店啦，咁我自己好鍾意食佢嘅燒腩仔呀、乳豬呀、真係正到不得了㗎啦。好，咁仲有另外一間呢，就係、是、一間火鍋店嚟嘅。一間其實呢未喺呢一個獎項度出現一個候選名單之前呢，已經有好多人評價就係話好好食㗎啦。咁我之前都係要訂位添㗎，要去嗰度食。主要呢佢嘅火鍋呢就係食牛肉嘅。咁佢上台嘅時候呢就會有好多牛肉嘅唔同嘅部位啦。跟住呢就當然呢就係霎下霎下打邊爐嘅。咁我唔單止睇到自己嘅朋友去啦，咁話超好食啦。咁亦都有睇到啲譬如 YouTuber 啦，咁喺Calgary 嘅 YouTuber 啦都有介紹過呢一間嘅火鍋店嘅，咁佢哋咧就係喺 McLeod Trail 嗰度嘅。對上一次其實 Rita 想去食噶啦，咁跟住咧訂曬位噶啦，咁啊最後咧又唔舒服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打邊爐啦，要護翻把聲啊，咁所以就好傷心嘅。而家我怕咧出咗呢一個嘅候選名單之後咧，個個會走去呢兩間餐廳度食嘢咧，咁變咗就好難啦，要排到隊咧先至可以訂到位 book 到台咧，先可以食到嚇。咁但系咧，我哋都好开心，我哋 Calgary 咧都系有一啲嘅餐厅啦，就系可以入围啊！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睇下佢其他餐厅嘅，因为我睇到佢温哥华嘅名单嚟讲啦，好似咁我话，咦呢啲地方我有好多间咧都有 mark 住话好想去食嘅，咁所以咧就睇下会唔会有大家一啲嘅心水选择啦喺度。咁啊，第时啦去温哥华旅行啦，甚至乎我哋近近地 Calgary 啦，都有两间餐厅就系入围啦，就系呢一个嘅50强噶吓。咁啊，到时都可以啦，当系一个嘅指南，因为佢哋个奖项其实就好想咧，就好似一个嘅指南咁样啦。去俾一班鍾意食嘅朋友，咁当你想要去搵好嘢食嘅时候呢，就可以透过佢哋嘅奖项睇到一啲嘅指南，佢哋介绍嘅餐厅同埋菜式呢，就去搵正嘅嘢食啦。咁亦都唔一定係食贵嘅，因为佢哋亦都係有好平民嘅，可能係一碗嘅牛腩奶粉都会有㗎。咁而佢哋今年嚟讲呢，就公布咗50强食肆啦，喺早几日嘅时候啦。但係呢佢哋其实个奖项呢会迟啲喺9月23号嘅时候呢，喺温哥华方面呢就係颁发嘅。咁今年嚟讲呢亦都係去到第17届㗎啦。咁到时呢亦都会表扬呢全国最出色嘅中菜同埋台湾菜嘅餐厅啊。到时呢就会公布名单嘅30强嘅，就会系一个最终嘅排名啦，叫做加拿大30中菜名府啊。我觉得呢以全国咁多中餐啊台湾菜嘅餐厅嚟讲呢，可以打入到去50强已经好劲㗎啦。咁到时呢都会公布最后入围嘅30强啦。咁除咗呢个嘅30强之外呢，亦都会同一时间呢就係揭晓啦美国12中菜名府啦，咁同埋好多一啲嘅个人嘅奖项嘅，譬如颁俾一啲嘅厨师啊。咁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饮饮食食嘅话，都可以继续留意住呢啲嘅消息啦。好啦，除咗留意飲食界嘅一啲嘅消息之外呢，其实今个周末呢都有好多嘅活动嘅。虽然呢天气就真係好凉啦，咁但係呢起码听日星期六呢暂时你睇个预测就冇话落雨，礼拜日就差少少会有返啲雨嘅，咁又都未至于话成日都落啦。咁但係都要留意返出去嘅时候呢，真係嘩得12度就係最高温，咁最低呢都降到去3度。我差啲呢报天气，即係今个礼拜报天气嘅时候呢，諗緊会唔会见到零下呢个数目字。因为呢其实我哋九月份呢係应该仲要好温暖㗎，起码即係都会暖到10月中左右，到 Halloween 先会开始真係觉得冻啊。咁所以都好想快啲可以过返啲和暖少少嘅天气。
咁但係呢穿多啲衫嘅话呢都可以呢继续出去玩嘅。因为呢今个周末呢都有好多呢就係唔同嘅活动参与啦。包括咗今晚呢喺 Inglewood 方面有夜市啦。

0: 由5点钟开始至到10点钟啦。另外今晚亦都是华昼灯笼节啦，咁亦都是由下昼4点钟开始啦，至到今晚嘅11点钟嘅。之前听到好多唔同嘅节目主持人都有讲到啦，华昼灯笼节有个游戏啦，咁大家都好踊跃参与吓。咁大家都想提早感受一下啦中秋嘅气氛，可以啦喺好多好靓嘅灯笼之下啦去行下我哋嘅唐人街啦。到时亦都系有文化活动啦、现场表演啦，有啲本地嘅摊位同埋美食啊吓。咁当然啦，到天入黑之后啦，啲灯笼着晒灯咧。就更加之靓嘅，咁而且佢哋喺夜晚嘅时候咧，亦都系有舞火龙嘅表演添嘅，咁就系9点钟就会开始啦。去到华埠灯笼节嘅话咧，今日咧亦都系有免费泊车嘅，5点之后咁就可以啦，去到 In Park Lot 214啊，就系地址咧114 E Street Southwest 方面啦，系有得免费泊车。咁呢个咧就系响5点钟之后吓，这个 In Park 嘅停车场啊，位于114 E街 Southwest 嘅，就有得可以啦，系免费泊车嘅、哦。然后听日星期六9月12号嘅时候啦，去到 The Confluence 方面啦，亦都有香港文化节啦，一年一度嘅香港文化节啦，今年嘅主题就系食咗先讲啊。到时都会有好多香港嘅街头小食啦、手工艺啦、唔同嘅摊位啦、香港嘅文化啦，同埋唔同嘅表演嘅。咁所以啦，听日呢一个活动大家都要留意住啦。朝头早11点钟至到夜晚嘅7点钟，会喺 Downtown The Confluence 方面就系举行啦。好啦，咁讲到呢一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Rita 希望大家有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周末啊！咁到星期一嘅时候，再同你主持 C123，拜拜。
1: C123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是美国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在加拿大和美国多处都有纪念仪式。在今年九一25周年之际，正值两国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贸易战而关系紧张。在当年协助数以千计滞留航空旅客的纽芬兰甘德镇市长法维尔日前接受传媒的访问时表示，25年前在甘德镇涌现的人性超越政治。在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有38架总共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飞机停飞，滞留在当时人口只有大约9000人的甘德镇，而当地的居民随即挺身而出，将大量的物资包括婴儿床、食物、衣服等送往镇内的教堂和社区中心，并且连日来协助照顾受影响的航空旅客。出席25周年纪念仪式的预期还包括时任的总理克里廷和现任的总督阿尔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预期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在本月较早之前发出的声明中说，在事件发生25周年，他重返甘德不单只是代表当年滞留的人士，也都代表整个国家表达由衷的感谢。甘德的慷慨之举至今仍令人感动不已。至于在卑诗省的仪式，出席的预期包括来自纽约的紧急服务人员、两国军方和边境的官员以及政要等。主办单位说，这个仪式持续地展现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九一25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都会连续第二年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本身来自纽约的特朗普上一次出席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仪式是在2024年。九一恐怖袭击造成接近有3000人丧生，当中包括24名加国人。总理卡尼和内阁在亚盛班福进行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内阁规划论坛，为定在本月21号展开的下议院秋季的会期做准备。而本国继续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起的贸易战和更多的贸易威胁，包括将禁止加拿大大部分的酒精类饮品和部分

0: 制品等商品的进口。卡尼说，与华盛顿其他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措施比较，特朗普最新的举动是相较温和。卡尼内阁的集思会举行的时间也都是亚省定在下个月就是否脱离加拿大的时间。在出席其中一个内阁闭门会议的卡尔加利的市长就说，渥太华持续地保持在亚省的存在是明智的做法。他认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就会迈向成为美国第51个州，而应对华盛顿会比应对渥太华更加的困难。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伊朗近年来透过类似以物易物的方式绕过西方的石油制裁，向中国出口石油，并采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包括军事装备。报道指出，伊朗透过该机制向中国购买药品、交通工具和通讯的设备，而这些商品的制造商没有直接跟伊朗往来，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违反制裁的规定。消息说，过去一年伊朗有至少一笔价值数百万计美元的防空设备的采购是透过这项的机制进行。报道还说，中国跟伊朗的相关交易绕过国际银行。西方的官员和知情人士说，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的买家直到今年仍然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的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的金融实体，存款用于支付一间在香港注册与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企业的采购交易。该金融实体之后会将资金汇给中国出口商在伊朗建造基础设施的中国企业，而这项的机制近年来为德黑兰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命脉，同时让中国以优惠的价格获取伊朗的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中国企业不受到国际的审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政府军指出，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两个红海的战略重地，阻碍沙特阿拉伯经红海的石油出口。当地的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星期三的晚间激战之后，进入红海港口的城市穆哈，到星期四的下午再占领红海的战略岛屿哈尼什群岛。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经过18个小时的攻势，胡塞武装已攻占战略要地穆拉德，即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最后一个阵地，以及位于对面曼德海峡南部红海入口的毗邻岛。而政府军被迫向退守到穆哈和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建立临时的指挥中心，并将西海岸的区域划为作战区。哈尼什群岛是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的主要航道，而且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而自美伊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一直都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胡塞武装这次的行动将会威胁到沙特的石油出口。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3: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4: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

0: 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1: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影音风暴，
0: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而且呢，对于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星期五可是有点特别的，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们呢在下周就要神兽归笼啦，那爸爸妈妈们呢就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动脑筋安排他们到底这个礼拜去上哪一个 camp， 下个礼拜到底要带他们去哪里释放电量。那要回到学校去上学呢，虽然说早上要送，下午要接，其实也挺麻烦哦，但是呢比较有规律的固定的这个生活节奏呢，心理上的压力还是会少一些的。而且每年开学之前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长周末，就是我们所谓的 Labor Day 劳工节的长周末。那对于大部分的上班族呢，又是多一天的休息，所以通常这个周末呢有一点像是大家在这个夏天结束秋天到来之前的一个最后的狂欢了。我猜想应该也有不少家庭呢早就已经安排了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可以小朋友们之间呢一起再开个 party 呀、啊，在这个开学之前，那大人们呢也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东西。或者呢，我相信有一些家庭也会选在这个长周末呢再来一次短途的这个小旅行，两三天的假期再出去外面好好的充充电，然后呢就要正式回归九月份这个上学上班的日子了。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下周开始开学之后啊，如果说你开车经过一些 school zone， 就是一些学校区域的话，一定要记得放慢速度，因为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大家有可能就比较代谢了，忘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一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路牌的指示的，比如说大部分的学校区域都是30嘛，那所以呢开车的速度一定要降到30以下哦。那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假如说这个周末你们家真的有出去外面玩的一个计划，不管是去 camping 也好，或者说只是去外面 hiking， 去爬爬山走走路什么的，也要多多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乱生这个篝火。我们 BC 省大部分的地区呢，现在依然是实施着这个篝火的限制，而且听说我们 BC 省的自然资源保护官的服务处呢，在过去短短两个星期，已经是因为一些人的违规生火呢，开出了19500元的这个加元的罚单。听说这个金额呢，总共是来自17张违规的罚单，都是和非法生火有关的。根据我们 BC 省现在的规定，如果是在篝火禁令生效的期间违规生火，一旦被执法人员发现，首先呢就会面临一个1150加元的罚单。而且呢，事情不一定到这里就结束了，除了这张现场的罚单之外，违规者呢还有可能另外要面对一个10000加元的行政处罚，这个是会在之后找你的。所以 BC 省的自然资源保护官服务处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你要出去外面享受我们 BC 省美丽的野外环境的话，请你不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社区、森林和野生动物，避免那些本来可以预防的火灾的发生。请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有一些好朋友们啊、家人啊，大家约好了一起要去外面玩的话呢，生篝火这件

0: 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

0: 发掘潜能。湛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30到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2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吴青峰的新歌叫做《晴天娃娃》。这首歌呢，也是一部台湾的剧集叫做《接招吧，制作人》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长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首先呢，就来跟你说一说，哇，真的可以说是办了很多年的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在这个 Labor Day 的长周末呢，就会在我们温哥华的市中心举行。那这个台湾文化节呢，其实它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地点呢。首先来说一说活动的日期呢，就是9月5号到9月7号，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和礼拜一3天。那么主要的这个区域呢，第一个是在温哥华艺术馆的北广场，会有一个主舞台，还有大型的公共的艺术装置。然后呢，就是在市中心 Granville 街的步行区，差不多是从 Georgia Street 到 Hastings Street 这个路段。那么这个步行区呢，就会有很多的文创市集，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还有互动的手作区域。除此之外呢，也会在一些室内场馆，包括像是奥芬剧院啦、The Annex 当中呢，承办一些跨界的音乐会，还有台湾电影的放映和学术文化的沙龙。而对于喜欢吃这个台湾美食的朋友来讲呢，实在是不能错过的，因为现场会还原这个台湾夜市非常热闹的一个街景，有几十家经典的街头美食，包括台式的盐酥鸡、大肠包小肠、现烤的车轮饼、古法的卤肉饭，还有地瓜球啦、手摇珍珠奶茶、冬瓜茶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艺术馆北广场的这个主舞台，也是会有不间断的露天的音乐舞蹈的表演，比如有台湾原住民的传统的歌舞，会有新生代独立摇滚和民谣乐队的现场，还有现代街舞和跨界的管弦乐的演奏。那还有一些手作工坊其实也很有意思哦，比如会提供台湾的高山茶的茶道品鉴，有传统的剪纸，还有编织手作的教学，有儿童双语绘本的阅读等等。那毕竟是在市中心，停车可能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坐 SkyTrain 前往。你可以在 Granville Station 下车，或者是到 Vancouver City Center， 那么其实走一下呢，很快也会到达这个活动现场了。再说一次具体的活动时间，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3天，9月5号到7号。大部分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从中午的12点左右开始，然后一直会到傍晚的6点到7点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就休息一下，来听听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愿意。
1: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831的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刚在歌曲之前呢，就跟你说这个周末9月5号到7号，也就是从礼拜六一直到下周一，就会有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台湾文化节，地点呢就是在温哥华的市中心。而接下来呢要跟你说的这个活动呢，如果你是喜欢这个日本的文化呢，那也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也是一年一度办得挺盛大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Japanese Summer Festival。 虽然夏天就快过完了，应该说已经过完了吧。那日期呢同样也是在这个周末，是2天的活动，明天和后天，就是周六和周日。地点呢是在 Burnaby， 这个叫做 Nikkei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er， 它具体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在 Kingsway 跟 Spurling 的交汇处。这个 Japanese Summer Festival 也已经办到第14届了，可以说也是大温地区每年这个劳动节长周末的一个经典的日本传统夏日祭典。它有很多的日本美食，有各种各样传统的这个日本文化的表演，也会有相当多的亲子娱乐的活动，还有各种文化体验。那现场呢会有儿童和家庭的游乐区，小朋友们可以在那边免费的参与一些手工艺的制作，包括像是折纸啦、趣味的脸绘，还有玩这个弹力球、飞镖、气球等等。现场呢有真实的忍者和武术的表演，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Pokemon 的交换跟对战的互动室。那如果你想体验更多日本文化的话呢，他们有提供夏季浴衣的租借拍照。那好吃的东西当然就更多啦，现场呢就有日式的大阪烧、日式刨冰等等街头特色的美食。看到他们的一些图片介绍，每一年都会有蛮多的小朋友呢就去穿上这个夏季的浴衣，就是 Yukata Dress Up， 还蛮有趣的。所以如果你是住在 Burnaby， 或者说你不管住在哪里哦，对日本文化有兴趣呢，都可以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去参与一下这个 Japanese Summer Festival。 他们开放的时间呢就是从上午的11点钟一直到傍晚的7点钟。

个活动呢，它是有一个门票的费用的，成人的预售票呢差不多是12块加税，如果在现场买票的话呢就是15块，但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小朋友，还有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都是免费的哦。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九令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他们曾经有合作过一首歌，歌名就叫做 I'm Not Yours。

这是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I'm Not Yours。 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要说一说的呢，就是在明天9月5号，我们大温地区又有一个地方会变成 Car Free Day， 就是无车日的嘉年华。这个活动呢，它就是差不多在每个周末都会换一个不同的地方举办呢。那这一次呢，是在9月5号，地点呢就是在我们 Maple Ridge的 Commercial Drive。 到时候呢，现场也是会有不间断的现场的音乐，有各种美食，然后有本地商家他们会摆的一些小摊位，同样的也有适合小朋友们参与的互动的活动，还有社区娱乐。所以如果是住在 Maple Ridge 或者是附近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去参与一下，就在明天9月5号。那最后要来说一说的就是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Street。

在差不多1100号这个阶段呢，在明天和后天，也就是9月5号和6号，都会变成一个 Granville DJ Festival， 整整两天，从周六的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7点半，还有周日的2点到晚上7点半，有16位本地的 DJ 们会轮番上阵，带给大家各种不同的音乐。那这个普通入场呢，它是免费的，不过每天人数也有限呢，建议大家能够早一点去。但如果你不喜欢排队啦，又想进去那些独立的酒水区的话呢，他们也是有 VIP 的票可以卖的。听说上周 Granville 街办过一场免费的这个 DJ 快闪的派对，直接是吸引了超过3000人挤在马路中间蹦迪。这好像也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 Granville 步行街最火的一次活动了。那接下来这两天周日周六，不知道也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盛况。但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户外蹦迪的感觉，真的可以安排一下去凑凑热闹。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王嘉尔和阿信一起合作的这首 Alive。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2: 哇，眼前这款招牌火焰寿司

0: 真的很有特色，是不是让你也想马上尝一口呢？来说 Sushi， 一定可以享受 A 级高品质的寿司。看看这个双人寿司刺身船，现叫现做，一次有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要59元，新鲜美味，分量十足，性价比超高。烧苏喜采用现代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合理价格，顶级享受。烧苏喜东南区7212 McCrowchil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1: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2: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3: 那在娱乐消息的环节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中国内地的演唱会呢，真的很精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首先场馆一般都是比较大型的嘛，一些比较有号召力的歌手呢，他们也真的能够在某一个大场馆连续办什么4场、5场甚至7场、8场的演唱会。那在刚刚过完的8月份呢，这位算是比较年轻的歌手的代表人物就是汪苏泷，完成了他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一连开了10场。除了汪苏泷本人自己呢，他也邀请到了不同的嘉宾来帮唱助阵，这个阵容真的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比如说从8月16号开始，他就请到了任贤齐，在8月21号呢，请到的是 Karen 莫文蔚，8月22号他请到的是五月天的阿信，在8月23号呢是张信哲，8月28号登场的有那英，到了8月29号呢就是周兴哲。那每一位嘉宾出现呢，通常当然至少都会合作一首歌，然后那位嘉宾可能又会再多唱一首。不过在这中间呢，他跟五月天的阿信是合唱的挺多的，还包括唱了一首新歌哦，就是《笨蛋》。而且阿信在担任嘉宾的时候，他和汪苏泷呢是分别站在了2台巨型的机甲恐龙花车上，隔空对唱的。很多粉丝也是开心的说，看上去把演唱会玩出了一个嘉年华的即视感。而莫文蔚担任嘉宾的时候呢，跟他一起合唱的就是《阴天》。在现场他们还宣布了莫文蔚即将会担任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首发歌手。到了那英登场的那一天呢，那英说汪苏泷的演唱会要比我的演唱会好100倍，两个人相约说下一次要联合办演唱会。而到了张信哲站台的那一天，汪苏泷说见到了偶像真的非常的激动，在合唱的时候啊，两个人是多次拥抱，他们合唱的歌曲就是这首《爱就一个字》。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张信哲和汪苏泷在这个明日世界北京鸟巢演唱会上现场的演绎。

相当经典的歌曲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汪苏泷的演唱会上，张信哲去担任嘉宾，两个人现场的合作。说起来呢，在国内看演唱会感觉当然是很不错的啦。通常来讲哦，这种大型的体育馆或者是体育场里的这个票价，大概最高也就是在人民币1000或者是1200左右。然后因为场馆都比较大嘛，所以舞台当然也是搭得比较fancy， 再加上呢歌手也比较方便请到其他的歌手去担任帮唱的嘉宾，所以在国内看演唱会还是很幸福的呢。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就要听听我们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歌，是604-961-2323。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歌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想在今天星期五听一首薛凯琪唱的《周末画报》，就送给所有961的听众。

一首非常应景的点播，在今天星期五，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点了刚刚这首 Fiona 薛凯琪的周末画报，真的希望大家在这个长周末都能够过得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而下一首点播的歌曲也是一个挺不错的祝福呢，这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他说想要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阴天快乐，同样也是说就送给在听节目的大家。

这首《阴天快乐》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目前来看呢，这个周末的天气似乎真的就是一般般哦，可能到星期一天气会变好一点。但就像刚刚那首歌的歌名一样，不管天气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那我们马上要来听到的就是今天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 Stanley 点的一首好久没听的歌，周董周杰伦的《轨迹》。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其实在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可以安排在下周的节目里播出。那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 jieying@fm961.com。 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要预祝不管是温哥华还是卡加利的听众，在休息日呢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我是杰颖，拜拜。